0: 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将对五家区属国有企业和四个开发区开展回头看。陈小江强调，要高质量开展好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工作，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监督，推动巡视组与被巡视党组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强化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导，严守巡视纪律，不断提升巡视工作质效。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爱荷麦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和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被巡视单位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将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嘉宾。
0: 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是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我们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有效路径，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支持。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反恐去极端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持续加强与各国地方间反恐维稳领域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专业优势，研究提出更多反恐去极端化理论和实践成果，积极促进国际反恐安全领域双多边合作，共同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和抵御极端思想，为守护地区和平稳定、保障各国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作出贡献。外交部代表、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发言表示，本次研讨会旨在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深化文明互鉴。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成效显著，通过法治化反恐实践，为国际社会积累了有益经验。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回潮，中方呼吁凝聚共识，通力合作。外交部、中国社科院等有关单位将持续支持新疆开展反恐国际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塞尔维亚伊斯兰共同体主席杜迪奇发言表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威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国际社会真诚合作，发挥教育、文化、家庭及宗教文化组织的作用，建设互信互敬的社会。希望此次会议为深化反恐国际合作搭建新的桥梁，为世界和平稳定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王刚、潘西，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今年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增速高于全国2.5个百分点。 创建

0: 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7%、 6.4%、 17.9%。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的同时，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等新兴产业加速奔跑。眼前是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打造的智能共享车间，自动化设备能快速完成钢卷的切割、归纳、成型等行业共性工序，入驻企业只需按需调用，便能完成各自产品的制造。
2: 我身旁这批正在进行组装的采棉箱是一批马上就要交付的订单。那么现在在这个车间里还在同步生产自卸车货箱等等来自陕汽新疆上汽的订单，依靠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提质增效，让新疆的本地配给供给能力实现了大幅的跃升。
1: 除了首批投用的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企业还在加快建设模具与冲压共享中心，预计年内投用。拎包入驻式的共享模式可以让装备制造企业在这里实现设备、人才、技术、市场等要素共享。
3: 四大补给厂、六大共享中心来满足了新疆整个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的断点和痛点问题。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6.9 个百分点。此外，产业提质升级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上半年，新疆五星铜业就通过绿色转型、数转制改，充分释放了深加工产能，企业产量、产值指标分别完成年度计划。
4: 下半年呢，我们将持续优化生产组织，同时呢，持续深耕铜基新材料产业链，布局高附加值铜合金、精密铜材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新疆还持续培育壮大工业市场主体，截至六月底，全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量已达5459家，仅六月当月32家新建入库企业就拉动工业累计增速提升0.3个百分点。
5: 今年六月份，新疆新能源外送实现历史性突破，单月外送电量达7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创单月外送规模新高。眼前是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的华能乌鲁木齐市27万千瓦风光铜厂加密示范项目。作为新疆首个风光互补一地多用集约化加密开发示范项目，这里每年可以提供清洁电能约6.4亿千瓦时，
6: 相当于节约标煤1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3万吨，为铜类新能源项目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
5: 截至六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占比达65%。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新能源电量达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升至35.23%，较去年同期提升2.32个百分点。
7: 我区一批水利工程落地运行，稳定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为农业稳产增收、民生持续改善注入水动力。
5: 沙湾市百万亩农田正值灌溉关键期，秩序规模化经营项目海子湾引水渠道改造二期项目先后通水试运营，进一步夯实了沙湾市中部灌区的输水骨架，有效为沿线农作物解渴。在老沙湾镇，种植户张尚志算了一笔账，改用河水灌溉后，每亩地可节省电费、设备维修及机井养护等开支数百元。
8: 渠道修好了，河水能直接送到地头，缺水的问题不用担心了，成本也降了不少。
5: 皮山县桑珠河恰斯干水库日前完成各项验收工作，正式蓄水。针对桑珠河径流季节差异大、汛期泥沙含量高的特点，水库兼具水资源调蓄与河道沉沙功能，能有效减轻上下游水利设施清淤压力，保障木吉镇、藏贵乡、乔达乡27万多亩农田灌溉用水，惠及各族群众6.5万多人。哈密市统筹推进小型水库修缮、农村供水管网升级等水利项目，打通安全饮水入户最后一公里。其中，伊州区和八里坤县计划修缮39座水库，包括修补坝体破损面、加装防护围栏、硬化配套道路等。在伊州区二铺镇二铺村，这座小型水库已运行了近40年。考虑到区域山体岩石多，大型机械

0: 设备无法正常作业，修缮过程中采取了机械破碎的方式，
1: 将大块岩石破碎成小块岩石，通过挖掘机进行转运，最后再进行人工清理沟槽，多段多点抢抓施工。
0: 日前，塔里木油田满深702-H6 井用时71.1天顺利完钻，完钻井深8193.27米，刷新我国陆上4开次8000米以深井最快完钻记录。对照合同周期提前20天，受地质条件影响和地下不同层系压力系数影响，一般一口8000米以上深井需要分3开次或4开次钻进。简单来说，可以将钻进过程想象成套娃。面对深井，工程师会将井深分成若干段，每钻完一个预定深度就暂停钻进，并将整套钻杆从地下起出，下入固定套管来加固井壁，再更换更小尺寸钻头继续向下钻，每重复一次就是1开次。一般遇到复杂地形，钻穿风险较高的油气活跃层需要4开。
2: 本井在非目的层钻井作业过程中，2开以上钻钻达设计完段井深，并实现顺利下套管。
0: 这次钻井作业，川庆钻探新疆分公司70355钻井队通过优化轨迹、细化施工参数、强化工序衔接等多项举措，有力实现了钻井提速提效。除了2开，4开也实现了一趟钻完钻，较常规作业节约了2趟钻，缩短了工期。相关技术经验也已在周边区域推广复制。
3: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北航站区，南航、国航4大基地项目正同步加紧施工，总投资超过27亿元，将于2027年、2028年分批投用。
4: 走进南航新疆基地机务区项目建设现场，各环节施工正稳步进行。这个项目占地超过12万平方米，其中核心维修机库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是西北地区建筑面积最大的民航单体机库，规模位居中亚同类设施前列。
5: 机库采用大跨度设计，可同时容纳1架宽体机、5架窄体机或者8架载体机进行维修工作。项目同步建设有智慧航材库、智慧工具房和智慧消防，实现这种管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
4: 正在建设的南航新疆基地货运区项目规划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将建设国际货站、国内货站及一系列相关配套设施，并引入智能物流系统。投用后，南航在新疆的年货油处理能力提升到15.2万吨。此外，国航基地综合保障、机务维修两个项目建设也同步推进，其中国航综合保障项目总建筑面积8.19万平方米，覆盖空勤、地勤、办公住宿及训练配套，目前建筑主体已施工至地上2层，地下室砌筑、机电安装同步开展。
6: 项目为装配式建筑，有效缩短工期，实现降本增效。
4: 国航两个基地建成后，能重点完善机组驻勤、航班地面运维、后勤保障等功能。南航、国航4个基地全面投用后，将有力推动乌鲁木齐打造亚欧一流航空中转枢纽。
7: 今天，第31届养分资源高效利用与农业绿色发展全国协作网学术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全国10多所涉农高校、多家科研院所及企业代表参会。
8: 大会以粮食安全、绿色转型为主题，设14个专题分会场，全国各地农业领域专家聚焦新疆农业发展特性，围绕养分高效利用、土肥大模型数字化管控等前沿技术展开研讨，为区域粮食稳产和干旱半干旱农业高质量发展探路。
9: 新疆呢是最适合使用土肥大模型，利用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我们将新疆的一些资料录入进去，基于我们低挂水平的玉米啊、棉花、小麦啊，大量的前沿数据积累一起，共同来指导我们农业生产更加精准、更加专业、更加到位。
8: 新疆超60%耕地盐碱化，70%采用覆膜滴灌，既面临挑战，也具备差异化转型优势。与会专家学者在盐碱地施肥、水肥盐智能调控、咸水资源化等领域达成产学研协同攻关共识，多项技术方案将优先在新疆开展田间示范，加速先进农业技术本土化落地应用。
10: 通过我们一段时间的合作研究呢，会构建起我们新疆农业养分资源高效利用的技术体系和农业绿色发展的模式，大幅度的提高我们肥料的利用率、水的利用率，促进我们粮食产量的提高和粮食品质的提高。

0: 江苏省不断创新医疗援疆模式，通过硬件提质、技术下沉、人才培育等方式，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受援地延伸。
1: 利用医疗对口协作机制，江苏省持续派遣医疗专家团队走进伊犁州，开展柔性医疗帮扶。前段时间，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专家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为60多名白内障患者依次进行了手术。
2: 定期会来到巩留县人民医院进行一个技术帮扶。这次来呢，除了做白内障手术以外啊，我们还在这里待个7到10天的时间，培养巩留县人民医院的本土的医生。
1: 除了开展手术试教、教学查房、学术讲座等点对点帮带，巩留县人民医院还依托医疗协作平台，将本地医生送往张家港市进修学习，有效提升了巩留县医疗服务水平。
3: 今年我们医院与张家港市人民医院眼科主任签订了名医工作室，把先进的手术技术传授给我们当地的医生。
1: 除了柔性医疗帮扶，江苏省还创新推出组团式、项目式、候鸟式、智慧式、托管式5市联动医疗援疆模式，有力提升了当地诊疗服务水平，并通过实施受援医院管理能力提升、区域医疗中心帮扶等行动计划，创建苏医生在行动服务品牌，组建外科、眼科等5个专科协作联盟，让优质医疗资源在更大范围共享。其中润心明眸公益行动就汇集了25.3万余名小学生和老年白内障患者。
4: 今天昌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人工智能加重点应用场景项目发布清单，围绕基础、民生、治理3大导向布局，集中推出16个人工智能重点应用场景项目，覆盖算力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卫生健康、生态环保、城市治理等11个领域，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其中治水汇灌项目着力提升水资源利用率，昌吉治管项目主要解决地下管网老化、数据缺失问题，
5: 健全项目的闭环推进机制，逐项跟踪场景落地进度，及时协调解决算力供给、数据共享、要素保障等堵点难点，不断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4: 昌吉市现有算力规模5300P，已形成数据采集标注、加工应用、AI 场景落地完整产业链，抢抓数字新疆、东数西算建设机遇。当地持续夯实算力基础设施，完善数据要素体系，同步配套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专项扶持政策，全力打造北疆 AI 创新应用示范区和面向中亚的数字产业发展新高地。日前，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镇安街片区8道湾工业园区就业驿站正式投入运营。在镇安街片区就业驿站，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白晕线上注册、投递简历，
6: 可以针对自己的特点能够推荐合适的岗位，我感觉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也在家门口非常便利，可以寻找到自己合适心仪的工作。
4: 就业驿站综合服务区设有多部门联合窗口，一站式受理就业咨询、法律咨询、住房保障等业务，站内还配套创业成果展示区、便民阅读角、劳动权益维护室，并引入 AI 模拟面试设备，全方位赋能求职者。8道湾工业园区就业驿站立足产业园区核心区位，辐射园区1000余家企业，聚焦企业用人需求，打造专属服务站点。此次水墨沟区2座就业驿站投用，实现了住宅片区与产业园区重点区域全覆盖，为全市推进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一体化融合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
7: 对摸排到的辖区居民有这个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组织这个职业技能培训，方便大家更好的更便利的找到工作。
8: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战罢，伊犁队与喀什队双双突围，成功会师总决赛。
4: 本届江超联赛半决赛累计在线观赛人次突破750万。半决赛中，喀什队携首回合一球优势客场挑战吐鲁番队，最终1-1战平对手，率先锁定决赛席位。伊犁队以3-0战胜阿勒泰队，从而以总比分4-1淘汰对手，强势晋级总决赛。
9: 还有一个星期时间，我相信自己的队员，8月9号在喀什冠军的比赛，一定拿出自己最佳的状态，奖杯拿回来一起的。
10: 城市非常的美丽，然后这里的美食也非常好，我们也会为阿勒泰队和伊犁队同时加油，友谊第一，比赛。

0: 家。
1: 赛场之外，不少商家也借姜超联赛的赛事热度，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红利。
2: 今年因为有姜超比赛，生意明显比去年好一些，游客量大概比去年多20%左右。
1: 根据赛程，季军赛和总决赛均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8月8号，阿勒泰队与吐鲁番队率先展开季军争夺战。8月9号，喀什队与伊犁队将上演巅峰对决，向姜超联赛冠军奖杯发起冲击。8月2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排球比赛在奎屯开赛，赛事设置男女甲乙丙组别，来自全疆的15支代表队774名运动员将在7天的比赛中展开角逐。
3: 备战的时间里，大家从技术细节到战术配合反复打磨，拿出最佳的竞赛状态，争取好成绩。
4: 能欣赏到全疆级别的专业排球赛事，感觉特别过瘾。
1: 同一天，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柔道项目比赛在巩留县落下帷幕。最终，伊犁州代表队、乌鲁木齐代表队、阿勒泰代表队位列奖牌榜前3名。
5: 这是一次很难得的历练和成长，在一次次对抗中锻炼了我的心态，提升了我的技术。
6: 今天来认识创业者陈新晴，看他如何用短保鲜食的方式，把新疆优质农产品最本真的味道和新鲜送上大家的餐桌。
7: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新晴，一名崇尚健康理念的本土鲜食探索者。一直以来，我都喜欢一种健康的饮食理念，少添加，轻加工，还原本味。新疆坐拥得天独厚的日照水土，孕育了无数优质林果与农牧好物。我一直希望这些自然馈赠的食材，在制作成食物时，能褪去加工的外衣，呈现出最质朴、最本真的味道。所以我把这份理念做成了创业项目，今年在乌鲁木齐开了新疆首家以短保鲜食为核心的集合店，店内手做酸奶、现烤面包、鲜榨饮品全部都是现场现制，不添加防腐剂，不长期存放果汁、水果，什么味道它就是什么味道。我和我的团队常年跑南北疆，把藏在田间地头的好东西找出来。我想做的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坚守食品安全底线。我要让大家舌尖尝到的不只是美味，更是新疆的日照、雪山和辽阔。
8: 本月起，全疆大部迎来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过程。自治区气候中心预计，8月全疆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到2.8摄氏度。
1: 这次高温具有极端性，最强高温时段，天山北坡出现在8月3号到5号、11号到13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出现在8月3号到6号、11号到13号。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出现在今天和明天，8月11号到12号。城区最高气温38到40摄氏度，城北可达40到42摄氏度。
9: 此次高温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另外，山区局地强降水叠加高温融雪融冰，极易引发山区局地洪水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1: 高温天气对玉米灌浆、棉花花龄生长、林果果实膨大等有不利影响，建议加强田间管理，应对高温热害。
10: 合理调整林果成熟采摘期的进度，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工作。牧区密切关注当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开不利天气放牧。
1: 面对新一轮高温天气，昌吉、喀什等地向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开展了送清凉活动，把西瓜、绿豆汤、饮用水以及防暑药品等送到大家身边。
11: 让我们身在厂区工作，心里满是归属感，特别感动。
6: 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英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8: 下面请看简讯。
12: 上半年，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626.1万吨，同比增长12.8%。其中，铁路口岸货运量969万吨，同比增长百分之

0: 17.5%，公路口岸货运量82.9万吨，同比增长51.3%。亚澳大陆桥枢纽效能持续释放。
1: 今年首批2吨巴基斯坦芒果日前经洪七拉甫口岸入境，经海关快速查验放行后，投放喀什果蔬市场。今年上半年，洪七拉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3.7亿元，同比涨幅超270%。今年截至8月2号，奇台江布拉克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16.57万人次，同比增长14.58%，货油吞吐量77.25吨，同比增长309.24%，提前完成全年45吨货运目标。8月2号，16子楼兰杯全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暨巴州第4届青少年足球精英联赛在库尔勒市开赛，赛事设置11人制、8人制比赛。来自全江各地的54支代表队、900多名足球小将，将分为 U9、U11、U13、U15、U17五个组别展开比拼。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风景如画的巩乃斯国家森林公园。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守护绿色发展，推进综合治理，释放生态惠民价值，离不开基层人大代表主动担当。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中，各级人大代表扎根一线，一边常态化守护胡杨林生态安全，推动生态保护法治化建设，一边牵头发展特色沙产业，同步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带动群众增收。

0: 前不久，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走基层看人大”主题采访团走进阿克苏地区，我们跟随采访了当地基层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护生态促发展的鲜活案例。由这一个点位，见证了自治区各级人大履职责、护生态促发展的积极行动。沙雅县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原生态胡杨林，470万亩连片胡杨沿塔里木河两岸铺展，是抵御风沙、守护绿洲的核心生态屏障。这片珍贵的原生态林地维系着区域生态平衡，守护着万千群众的家园安稳。
1: 因为我们这个林区也比较大、比较密集，干的柴火也比较多，一定要注意到看有没有陌生人野外用火这一方面。再一个就是有没有乱砍乱伐的现象。
0: 沙雅县塔里木乡人大代表贾新阳每月都会抽2-3天的时间，和胡杨林保护中心的护林员一起进入胡杨林深处，查看树木病虫害、放牧情况和火灾隐患。
2: 人大代表一起生活的话，我们这个伤不到的，他给我们提醒，然后宣传方面法律法规啊，那些宣传，他这样的就挺全面的。
0: 在协同巡护的过程中，贾新阳还常态化监督护林员日常值守巡查工作落实情况，倒逼林区管护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开展，杜绝形式化巡护。
1: 然后我们要看他们就是有没有日常的，就是是我们不在的情况下，会不会就按时按点、及时的该巡查巡查，就是不要等我们来了再一起去巡查。
0: 半个月前，贾新阳和护林员们一起巡护时，两次发现落单的马路幼崽，他们把马路幼崽带回管护所照料，贾新阳也3天2头来照看小家伙。
3: 都吃完了，
1: 吃了那个没吃饱。大一点的话，我们就会把它进行野外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回归它的本性了。
0: 守护胡杨林，不仅要做好日常巡护管控，更要推动生态保护长效化、法治化。通过一线履职调研，汇总梳理民意，人大代表为塔里木河流域保护立法工作、胡杨林生态保护法治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民意支撑。
4: 今年呢，因为自治区在立法计划里面提出塔里木河流域的保护条例的一个立法项目，随着新型的这个旅游业态的一些发展，以及呢新时期呢对于环境保护的更高的一些要求，人大代表呢广泛的收集民情民意，对于我们后期的管护和这个保护这一块会起到更加积极作用。
0: 近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牢牢扛起生态保护法治责任，用好立法、监督、代表履职三大抓手，持续为新疆生态治理保驾护航交出亮眼绿色答卷。修订出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办法》》，为全域防沙固沙、沙地产业发展划定清晰法治路径。

0: 同样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沙雅县盖兹库木乡，在治沙防沙综合示范区，记者看到连片的梭梭林郁郁葱葱，牢牢锁住荒漠流沙。这片占地1300亩的梭梭林，由库木博斯坦村与英博斯坦村联合守护，昔日荒芜戈壁已然变身生机盎然的生态产业基地。
1: 我们现在这个沙尘暴明显的比以前少得太多了，天空更蓝了，我们呼吸的空气也好了。
0: 以往沙漠梭梭种植、肉苁蓉培育产业前期投入大、门槛高，普通村民无力独自承担成本，为盘活荒漠资源、带动村民增收、筑牢生态屏障，2024年盖兹库木乡人大代表对接本土企业学习成熟种植模式，提议由两个村共同开发治沙项目。
1: 刚开始的时候，包括两个个别村民，因为他从来没干这个事，心里没有底，也不知道能不能挣钱，所以我们就下去做他们思想工作，带着他们到那个其他那些中梭梭大名基地里面来去参观去考察。以我们人大代表，我们主动投资的以村委会的名义，所以得引动他们。
0: 在整地种植梭梭、嫁接肉苁蓉过程中，两村村民分工协作，共同完成1300亩的种植任务。
1: 英博山和我们村就是我们觉得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结亲对象，我们也有亲戚也在英博山的村民，所以大家都积极参与到这。

0: 这个事情里面来，我们村负责技术方面，他们村负责集体实践干活的方面。
1: 通过两年的种植养护，去年冬天肉苁蓉成熟采收，项目除去全部种植管护成本后，成功为村集体增收17万元，首次实现连村产业分红，入股村民拿到了300元分红。
0: 虽然是不多，但是这是第一年的尝试，所以他们也觉得，在我们人大代表理事下确实能够挣上钱，所以以后的信心呢，要多了很多，也增加了他们的底气。
1: 在人大代表的带动下，如今梭梭林日常管护、肉苁蓉采收等工作，为两村群众提供了就近就业岗位，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务工赚钱，顾家增收。
2: 现在是我们村的70-80个人，就是2个月间呢，就是一个人差不多工资收入是1万到6千。
1: 如今，人大代表以坚实的步履和务实的行动，诠释着守护绿水青山的责任担当，引领干部群众广泛参与到美好家园的建设中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态化开展天山环保型专项监督，紧盯防沙治沙、林地修复、水资源调配等重点工作跟踪督办，压紧各级生态管护责任，同时充分激活基层人大代表力量，搭建民意收集渠道，组织代表深入林区乡村一线巡护调研，收集群众诉求。在拜城县康崎镇湿地公园，有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游玩、放松休憩。景区交通便利，餐饮设施完善，游客们的体验好，带动更多人来游湿地。
3: 这边挺好玩的，然后看到荷花呀什么的，景区特别好看，所以过来看一下。
1: 许多人并不知道，早年间这里曾是垃圾积存的沼泽洼地，人居环境问题突出，是人大代表的不懈努力才让这里变成了美丽的湿地公园。
4: 景区的这个打造这一块，人大代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他们把这个群众的建议收集完了以后反馈给党委，党委呢这个很重视，完了以后跟这个县委、县人民政府协调这个事情，也正确了一些这个援疆项目，做了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
1: 不仅是在阿克苏，这些年在人大立法保障、全程监督、代表联动履职的合力推动下，塔里木河流域生态持续修复，大面积胡杨林重焕生机，荒漠化扩张得到有效遏制，风沙灾害显著减少，特色沙产业稳步发展，持续筑牢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
5: 长期以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理念，突出问题导向，持续强化咱们生态领域的这个立法工作。14届人大以来，还对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还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办法进行了修订。另外我们坚持依法监督，统筹咱们三北工程攻坚、塔里木河流域生态修复和这个胡杨林保护等重点任务，推动塔克拉玛干边缘阻击站从左边合龙到持续扩边，助力实现防沙治沙、固沙新绿和治沙富民。
1: 近年来，自治区人大不断完善防沙治沙法治保障，持续强化生态监督，充分发挥基层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基层人大代表一手扛起守护绿水青山的生态责任，一手牵住群众增收致富的民生期盼，以脚踏实地的实干担当，切实践行人大代表为民履职的初心使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

0: 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胖，有没有发现这两天一出门就感觉特热，就像进了桑拿房。
2: 是的，
0: 我们也正式进入了这个夏季最热的天气了。
2: 没错，我跟你说啊，大胖哥，我昨天刚发朋友圈说要去晒被排毒，然后我妈看到之后呢，就立马给我打电话，让我千万别乱来。我看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就到夏天的时候就各种跟风养生，但是好像是越养越不对劲儿。
0: 那现在网上有很多的网络养生法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到底哪些是科学的，哪些呢是瞎折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陆明，教我们如何科学度夏。有请陆主任。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院的陆明大夫。
0: 欢迎陆主任。
2: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陆主任，说到夏季最热的几天，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天气热，出汗多，所以这一会儿呢，大家有一个认知，就是这会儿我们身体缺水了，多补水总没错吧？
2: 对，我跟你说啊，我一个同事啊，他每天都是抱着那种大壶水，就是大口大口的喝，他还说，一天至少是两升水，这样才可以解渴，还要排毒。
0: 我就发现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拿着那个水杯，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2: 更大。
3: 你说的这个现象呢，在这个咱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比较多见的啊。我们说夏天呢，适当的补水是正确的，补水的这个方法呢，要因人因时而异。
0: 多喝水到底对不对？该怎么喝？
3: 根据人的体质和人的健康状态，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我们需要补水的量也是不一样的。在室外工作的这些人，或者剧烈的这个体育运动，这个时候的补水的量就要适当的大一些。但是呢，我们说喝水的量大不等于就是说我们一次要把这么多的水都喝掉，喝多了反而还会引起一些

0: 生病的状态啊，比如说运动员运动以后，他一次喝大量的就是纯净水或者说叫净水，但这个时候喝水喝多了以后呢，就容易引起水中毒。
1: 水中毒，喝水还喝起水中毒？
0: 我们说人体一次喝水的量是应该在人体能够代谢了的一个范畴之内，那么如果喝进去的水我们肾脏不能及时排出，血液就被大量稀释，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呢就处于一个积纳的状态，大量的水分就进入了细胞，引起了细胞的水肿，那就可以出现很多的一些症状，严重的可以引起死亡。
1: 这么严重？
2: 大家普通的观念就是天热多喝水，补水对身体有好处，
0: 少量多次喝水为好。你比如说我们每次喝150毫升左右，间隔半小时再喝，不要一下大量的就是猛灌暴饮，这样的对身体反而是有伤害。
2: 那现在我已经大汗淋漓了，我赶紧补点水，是不是一下就补上了？
0: 你大汗淋漓了，你这个时候补水就不能补白开水了，你这时候要补点淡盐水或者电解质饮料。我们喝水呢，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再喝，口渴已经是人体缺水的一个提示。每天的饮水量呢，大概是在1500到2500之间，这也是根据不同的运动量和不同的人群来定的。很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短时间的大量喝水，短时间的大量喝水可以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对人体健康是有损害的。
2: 您看，有这个冰镇冷饮，还有这个奶茶，
1: 对，
2: 不仅让我们的心凉快了，身体也凉快了，
1: 诱惑力太大了。
0: 冰镇的这个饮品，那它首先是伤及我们人体的阳气，吃饭能够消化吸收，我们的正常的饮水能够排泄，那这主要是靠我们脾胃的健康运化来达到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实现。那我这个时候呢，冰镇的东西温度太低的饮食都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造成我们脾胃功能运化的降低，甚至可以引起这个急性的胃肠道的损伤或者胃肠道炎症呀。天气越热，但是我们体内呢相对来讲是阳气偏虚，
1: 天气最热的时候，这些冰镇饮料冷饮是绝对不能碰吗？
0: 我们说适可而止，我们体质好的人，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我们就觉得特别燥热，那我们适当的饮一些冰镇的饮料或者冰镇的瓜果，这是最可以的。但是我们对于年纪大的人，对于体质比较差的人，我们是绝对不允许的。养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了以后舒服，吃那冰镇的东西，冷饮这些东西吃了以后，你比如说肚子疼、胃疼，然后很快的要跑卫生间，那这就有问题了，这就说明这个已经凉得过度了，已经超出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它必须要通过排泄才能把这寒湿之气排泄掉，是吧？你说你吃这个热性的东西，你吃的多了以后，吃的上火了，是不是？大便干燥啊，上火，身上长疖子，脸上长痤疮，那你肯定是不合适的了，是吧？那就成了一种病态了。
2: 您看，在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选择，比如说绿豆汤、酸梅汤，有些人还会煮这个水果茶，这些哪个更好？
0: 这个还是因人而异。阳虚的要用一些偏于温热的这种饮食和饮品，姜枣茶呀，这些这就适合于呢脾胃虚弱、阳气比较虚的这些老年人或者体质弱的人。绿豆汤呀、酸梅汤呀，这些东西呢，我们中医讲呢，就是辛甘化阳、酸甘化阴，那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就适合于阴虚火旺的人来饮用。
1: 这么说有些汤和茶是也不能乱喝啊。
2: 我们的饮食还是要顺应时节。
0: 中医最强调的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一个是适度啊，一个是平衡。
2: 陆主任，那在现场我们能不能再制作一个适合夏天喝的降暑汤？
0: 那可以，百合绿豆汤、乌梅汤都具有一个解暑止渴的这个作用。
1: 听到这个绿豆汤我就很开心，因为绿豆汤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防暑的时候的首选。
2: 那现在我们有一些食材已经呈现在这儿了，今天您给我们推荐的第一个汤是什么汤？
0: 第一个我们就是百合绿豆汤。
2: 百合绿豆，
1: 黄金搭档嘛，这他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
0: 这个百合呢是养心安神、润肺止渴，绿豆是清热解暑、利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大概选这个百合有20克，这个

0: 绿豆呢选上50克左右，因为它今天我们三个人，那我们可能就这么多。如果人数多的，我们这个量就要增加了。单纯的绿豆可以熬汤啊，它也是清热解暑止渴这么个作用。
1: 搭配这个之后，它的功效是不是就翻倍了呢？
0: 对，这个生津的作用呢，百合就比较强了。但是绿豆呢，它主要是以清热解暑止渴的作用为主。
1: 下次我在家里做的时候，我就把它的黄金搭档加上。
0: 绿豆相对来讲属于比较寒凉的，对于这个脾胃不好的人呢，不能常喝，常喝以后就容易这个胃脘疼痛呀、腹泻这样的症状，更适合于就是说
2: 长时间暴晒出汗的人群
0: 啊。对，
1: 就是做那种户外运动的人也可以喝，
0: 也可以喝。这款汤呢，我们煮的绿豆开花这就可以了啊，只要脾胃好，就是一周喝上两次，都没问题。
1: 我现在是远远地闻到了一个香味，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糖的。
0: 这应该是这个。
2: 我好像也闻到点味儿。
1: 百合的那个。
2: 对，是百合的味
1: 道。
0: 对。
2: 喝这个汤有没有什么禁忌？哪些人群或者什么情况下咱别喝？
0: 急性胃肠炎的这病人，你正在闹肚子，那你肯定不要喝了。再一个呢，正在吃中草药，那你就不要喝了，意味着它解药，降低药的功效，知道吗？
2: 那如果说我现在有点中暑，喝它是不是特别好？
0: 就是你要有这个中暑的症状，比如说有些这个轻微的发热、头晕、恶心、乏力，那喝这正合适。我们一般呢，就是大火熬开以后，我们30分钟左右，豆子开花了就最好了。除了绿豆百合汤以外呢，我们还有大家最喜欢喝的就是酸梅汤啊。酸梅汤呢，我们用的是这个乌梅、山楂还有生甘草。
1: 这三个啊，
0: 乌梅大概选择10克。
2: 好，接下来山楂。
0: 山楂我们放上20克，
2: 这个多一点。
0: 多一点。酸梅呢，就是生津止渴，同时还有止泻的作用。中药里头有个乌梅丸，它就针对这个顽固性的腹泻，是个很好的一个中成药啊。生山楂，它是消食除积啊，它也是酸甘生津的一个作用。甘草呢是益气啊，还有清热解毒的这个作用。山楂呢还是就是有点这个除胀呀、消食呀、化湿这个作用。其实山楂这个喝多了以后呢，它对人体也是有消耗的啊。它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是对这心脑血管病呀、什么高血脂呀、脂肪肝呀。这些都是有好的，像是肥胖的人、湿气比较重的人，喝它还是非常好的。
1: 这款是适合我们所有人吗？
0: 口干舌燥、津液亏虚的这样人都可以适合喝。
2: 那说到酸梅汤，可能我们不由自主的还会想到一个神仙搭配。冰块啊，
1: 对，
2: 加点冰冰的酸梅汤喝着，哎呀，真的很舒爽。
1: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酸梅汤是我的必选，而且是它跟火锅是我觉得是好搭子。
0: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从这口感的舒适度和对人体健康有损害还是有益于健康，实际上是两回事。你比如说，你说吃火锅喝这个冰镇酸梅汤，它实际上不一定很合适，因为它对胃的伤害是会很大的。你像这个火锅，它辛辣刺激啊，温度又高，是吧？你这个再喝一些冰的、酸的、凉的，那都胃受不了。咱们
2: 这不是就中和了吗？
0: 不是，他都对胃有刺激。
1: 我一直以为他俩是黄金搭档。
0: 吃着烧烤，喝着啤酒，他就觉得很嗨，但是他不一定是很健康。吃着火锅，辣的不行了，口需要解决这个口腔这个火辣的感觉。偶尔喝一点是可以的，长时间这样子喝冰镇的这个饮料，它首先是伤胃。这煮上个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
2: 好，来我们尝一尝。
1: 尝一下。
2: 哇，酸爽。哇，
1: 好爽啊。
2: 牙后根一下开始生津了。其实我第一口的时候，第一个感觉首先是干。完了以后酸就充斥口腔。
0: 对。
2: 当喝下去的时候，舌根全是在泛酸。
0: 对。
1: 我怎么感觉喝完之后我嚼了口香糖一样。很清爽的感觉。
0: 这块茶呢，我不说这个就是。大多数人啊，都是可以喝的，就是说除了胃酸过多的胃炎的病人都可以喝，但是对萎缩性胃炎的病人呢，这款茶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萎缩性胃炎的人的胃酸分泌少，这款茶呢它有消食健胃的这么作用。
1: 那
2: 它可以解腻
0: 啊。

0: 对，我今天给你这家推荐一款呢，就是，红豆薏米山药粥，
1: 颜色很丰富啊。红豆、薏仁、山药。
0: 山药呢，用20克。这个薏仁呢，我们最好是用炒薏仁，因为生薏仁呢它是偏凉性的，因为吃豆也是偏凉性的。如果说是光是这两样煮到一起呢，它相对来讲就是说不适合以长期吃，所以用炒薏米呢，它这个把这个薏米的这个寒性就去掉一部分。山药是这个健脾的，它也益气，它也是生津，所以这个山药加进去以后，它就把这两个的这个就是偏于寒的这个作用呢，给中和掉了。对小孩啊、老人啊，吃了以后都更好啊。那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这块粥呢，我们就是先加山药啊，加上个20克左右。那我们这红豆呢，加上50克。薏米呢，我们也加上50克啊。大火煮开上5分钟，然后用小火炖上30分钟左右。煮开花后，它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软糯了，喝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红豆和薏米都同步都可以吃下去。这个粥呢，相对来讲呢，还是以平性为主，大众都可以吃的一个，尤其是对小孩老人吃了以后更好。
1: 那夏季我们饮食养生核心是什么？
0: 核心我们是以清补为主，少盐少糖少脂啊，就是吃比较清淡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像山药呀，像什么南瓜呀，啊什么扁豆呀，冬瓜呀，啊像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多吃点，再配合这正常的米饭呀，这个面食呀，发面馒头呀，这发面的烤饼啊，发面的多吃一点啊。这发面的东西呢，对于脾胃来讲呢，它更容易消化，更容易吸收。
1: 我们说起居有常，除了饮食之外，夏季我们的作息时间应该注意什么？
0: 夏季呢，我们一般是这个晚睡早起，就是在咱们现在这个时间呢，大概就是11、12点这个时候就应该入睡了啊。然后早上呢，太阳的升起的时候就可以起床了。
1: 日出而作，
0: 对，
1: 日落而息。
0: 对，中午呢吃了个7、8成饱，睡上个30分钟左右。
1: 在夏天呢，有一个热词叫冬病夏治。您看现在三伏贴到处都有卖的。
0: 三伏贴啊，是中医治病和养生的一个手段和方法。那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应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操作的。三伏贴这个要在固定的时间、规定的时间节点，到这个专科医院找专科大夫去进行施治，辨证论治，根据他的体质来决定他是不是做三伏贴。而且做了三伏贴以后，他就要坚持，就是按照初伏、中伏、末伏，他要坚持这三个伏天都去做，他可能才能获得药效。
2: 这三伏贴是适合所有人吗？
0: 那肯定不是适合所有人。
2: 那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是适合一个我们说体质虚弱啊，虚寒的病人，慢性脾胃病的病人，腹泻胃慢性胃肠炎呀，是经常腹泻的这些病人，还有免疫功能不好，经常容易感冒的这些病人，不是说谁都能用。
1: 那正确的三伏贴的贴敷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要禁忌一些什么呢？
0: 不同的病，他选择的三伏贴也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呼吸系统的病，容易感冒，它是一种；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胃肠道，这个着凉了容易闹肚子，再有像妇科，你像痛经的，就有不同的方子贴不同的穴位，是吧？再一个就是时间点，就是三伏贴这个呢，在中医来讲呢，它就是一个特定的时间阶段，就是在进入伏天以后，分为初伏、中伏、末伏这三个时间段呢，你就到定时定点的去到医院。比如你是头一天是初伏第一天去的，那就是你是末中伏的第一天去，末伏的也是第一天去。你要是第二天去的，你要间隔这个时间，比如间隔九天，你就按照这个时间去。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贴的这个时间呢，一般成年人呢就是两个小时到4个小时，小孩贴三伏贴呢一般是1到2个小时。三伏贴的制作的过程中，它都有一些对这个皮肤有刺激的药物，比如说那个白芥子啊，甚至它是有发泡作用的，你贴的时间长它就起泡。你时间长了还容易感染，是不是？
2: 这么多的讲究，不是简单的买了之后贴上就可以的。
0: 对。

0: 有皮肤病的啊，或者这个皮肤不好，就不适合以贴这个外用的这个东西。再一个是体质比较虚弱的，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些病人，那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去贴。贴之前呢，你还要注意，就是不要洗澡呀，啊，不要这个剧烈的运动呀。
1: 还有是不是孕妈妈使用的时候也得谨慎呢？
0: 对，中医讲，小孩怀在妈妈的肚子里，就等于抱了一个火球一样的东西，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很阳气，因为小孩是阳气很充足的一个就是生命嘛，孕妇她就比较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孕妇你就尽量不要去做这个啥三伏贴了，你等生完小孩以后，根据你的体质再去做。
1: 这么说，是不同人群、不同体质的人选择和试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啊。那除了这个三伏贴之外呢，还有吃羊肉，然后吃荔枝进补的这些方式呢？
0: 对。羊肉和荔枝呢，它属于温热性的食物，脾胃虚寒的、慢性的胃炎的这样病人，一着凉就容易胃疼啊。像这样的人，在这个季节呢，就可以吃些清炖羊肉呀，加一些茄麻菇呀，加上白萝卜呀、黄萝卜呀，这样炖汤，还可以放点姜啊。但是我们说吃羊肉这个东西也不能天天吃顿顿吃，天天吃顿顿吃肯定要出问题。一个是它的油脂比较高，是吧？它脂质含量比较高，你不要吃了以后又出现了什么高血脂呀、高尿酸的症呀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逐渐的保持一段时间去吃羊肉，但是吃了一段时间你再停一停，过一段时间再去吃啊，这样可能就效果比较好一点。像这个荔枝呢，也是热性的水果啊，它吃了以后呢，像对我们阳虚的人，那我们说吃荔枝可能会比较好啊。但是你要是像那个就是脾气比较大、性子比较火爆、容易长痘痘啊、口舌生疮、大便干燥的这些人群，也是不适合吃的。
1: 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吃荔枝，一吃就停不下来。难怪前阵子我这荔枝吃多了之后呢，我嘴里起泡了，然后难受的吃不下饭。我看来这个养生第一步就是先辨明自己的体质。
0: 对，养生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说，叫说趋利避害嘛。根据人的体质来选择食品是最重要的。
2: 说到夏天，怎么能少得了空调和冷饮呢？但是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夏天天气越热的时候呢，越要忌生冷，不要碰凉的，甚至还要长衣长裤捂汗排毒，这种说法对吗？
0: 这也是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一些这个风湿的病人，或者是类风湿这样的一些病人，他要治疗疾病，他适当的捂一捂啊。但是捂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观察着他的自己身体的变化。你像这个捂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大汗出呀，这体液流失很多，电解质也流失很多。那你体液流失多了以后，它损伤人体的精液，同时也伤心阳啊，伤人的心气，不但治不好病，反而添加了新的疾病。
2: 也就是说夏天热的时候捂得大汗淋漓，不但伤筋还伤心。
0: 对。
1: 但是我们身边很多人就夏天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喜欢穿那种薄汗服或者是厚的那些外套，穿上把自己捂得紧紧的，然后闷在屋内，他们觉得是出汗越多然后就越能排毒，对，可以起到这个作用，还说是出汗越多身体会舒服一点。
0: 完全通过出汗来减肥，你可能就要伤身体，汗多了以后可以伤及心阳，损伤我们的心脏，那就这样就得不偿失了。但是我们说你可能作为一个辅助手段，隔几天做这么一次两次，你同时要把丢失的这个水分要补充进来，就是我们说电解质水啊等等这样一些东西，你还要补充进来。
2: 还有一类人呢，觉得我湿气太重了，我出汗把湿气排出去，那我就想问，这个汗水等同于湿气吗？
0: 就是这个不能划等号。出汗的汗量呢，就是微微变身都有汗的时候，这是最好了。
1: 我们身边的有些朋友，他们是在专门就是选这个夏天最热的那段时间去杀了。这种选择也可以吗？
0: 沙子，它吸收了这个自然界的阳光以后，这个沙子里头呢，可能本身里也含一些这个微量的矿物质呀。它对人体首先是一个温阳驱寒的一个作用，它适合于咱们人体什么呢？像风湿呀、类风湿呀，像关节疾病。老寒腿啊，这样的一些疾病。再一个呢，适合于就是体质虚寒的需要补益的一些疾病，就是什么时间去做啊？做的过程中你做多长时间，是不是心肺功能都比较正常啊？还有你的肝肾功等等，评估以后你是合格的，他才允许你去做擦疗。
1: 我们这个时间段怎么科学的去谈凉呢？
2: 谈凉本来就是错的，怎么样科学？

0: 降暑降温，
1: 天热了，你我们在空调房子里待着，我们就觉得舒服，是吧？外面30几度，你就觉得待着不舒服。最容易和最难的事情，就是说既要保护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又要避开温度过高，导致我们中暑呀，或者对我们身体产生伤害，这是一对矛盾。但是呢，我们如何平衡，就是适可而止，适度而为。
2: 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还是得改正我们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不良的习惯。这两年还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这种养生的方式，就是晒杯。我们在公园里面经常会看到那些趴在长椅上晒杯的一些人群。其实我也试过，但是我晒了之后呢，感觉我的后背这一块不到10分钟的时间，后背这一块是烤熟了一样，就开始头晕呢，有一点难受。
1: 通过太阳来增加人体的阳气，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所以我们把这种晒背呢，也叫天灸，是天地人之一种对我们人体的最好的一种辅助。而且我们晒背呢，晒的是什么呢？晒的是我们的督脉，晒的是我们的膀胱经。我们督脉呢叫做助阳之会，我们的膀胱经呢属于太阳经啊。它这个对这两条经呢都是阳气很足的一个经，所以通过这两条经，我们吸收这个大自然当中的这个阳气，这样会对我们这个体质虚寒的老年人，或者是像老慢支呀，像这个脾胃病呀，风寒湿的关节疼痛呀，你晒了以后都会有好处。同时呢，它也会提高一定的免疫力，就是说我们阳气充足了以后呢，我们像这个到了冬天秋天容易感冒这一部分人群也是有好处的。那我们说晒背呢，其实也是有时间的，避开最热的那个时候，上午9点钟到11点之前，下午5点钟到7点钟这个之间，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自己的耐受性，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再一个呢，我们一般来讲呢，不主张全裸着那种晒，那种晒的对皮肤肯定是有伤害的。我们还建议大家呢，就是随手带一瓶水啊，对，带一瓶水，就是过一会儿呢，你喝两口水，隔一会儿喝两口水，要不然你那个精液的丢失也是很多的。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多喝点水，然后喝点电解质水呀，喝梅汤呀，绿豆百合汤呀，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喝一点这些东西。
3: 夏季养生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
1: 因人因事因地的制宜，就是我们中医讲三阴制宜，或者叫辩证养生。就是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人群，那我们选择这个食疗呀，和养生的方法呀。再一个呢，任何一种养生方法都要循序渐进，开始可能是少量的，逐渐的增加，开始10分钟，我们15分钟、20分钟到30分钟，这样逐渐的，你能耐受了以后，再延长这个时间。第三个问题呢，就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我们说人的心情是很重要的。我们说好多病呢，都和我们的这个心情，就是情绪失常、心态失常和这个心理状态不平衡有关系。
3: 感谢陆主任的专业讲解。养生不是盲目跟风，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2: 是的，顺势养生，不腻甜食，不挤断，不盲目跟风，然后微微出汗，辩证贴肤，科学补水，清淡清补，合理用量，然后规律作息，这就是夏天最好的养生方式。
3: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生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4: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

0: 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就是在那个位置，你别慌，我一直守着呢，肯定是他。
1: 景静，哟，林太太来了，您赶紧坐，我马上就来。

你走吧，我们俩不能今天都死在这儿。

如果我牺牲了，帮我完成没能做完的事情，好好看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

0: 你好。
1: 林南生是你的人吗？我见过他的通缉照片。
0: 是，怎么了？
1: 半个多小时前，我们去西华德路警署捉拿一个叫朱一珍的女共党，你们的林南生和朱一珍一起出现在现场中枪，现在都在仁济医院抢救。你估量一下，我们局长副局长都在医院，就等人醒来从宪兵司令部邀功了。
0: 好，我知道了，你也小心。

0: 喂，
1: 陈伯钧，是我。
0: 哪位？
2: 怎么，连老同学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0: 老顾，
2: 我要立即和你单独见面。
0: 军统对我的制裁就没有其他手段了？
2: 这么直接啊？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你立即安排我们单独见面。
0: 给个理由。
2: 我想你一定不想看到南京和重庆的报纸同时刊登你重新和中央挂钩的消息。
1: 请立即安排见面的地方。去你家也行。

0: 林南生和朱一珍在几个小时前被西华杜鲁金属的人带走了，想有劳你去仁济医院把这两个人一起救出来。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警察就没想让你知道，他们是希望能够直接去宪兵司令部邀功。
1: 林南生、朱一珍，一个国一个共。如果不是你亲口说出来，还真是难以置信啊！你们居然能合作，老郭。
0: 嗯，
1: 我跟这俩人都有渊源，你凭什么觉得我能帮你？
0: 我给你一打电话，你就能来，这说明你有重新回到中央的企图。
1: 作为上海区的副站长，我让你来做这件事，本身是对你的信任。如果只是林南生一个人，我可以想办法。但是朱一珍，他是一个共犯。
0: 连他也要一块。他们俩是一起中的枪。朱一珍如果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那你救林南生的事情就有可能败露。两个人一起救，是为你着想。
2: 为我着想。如果我真把这两个人全给救出来了，你怎么安排朱一珍？
0: 我为什么要安排他？现在是两党共同抗日，我不需要安排他。等他醒来，他会去他想去的地方。抓紧时间吧。 这是你跟重庆方面重新建立关系的最好的机会，要珍惜啊。

0: 弾が肺を貫通しています。治療は難しいと思います。なので最後に治るかどうか分かりません。
1: 你醒了，家俊。

0: やっと目覚めだ。おめでとう。もう危なくない。
1: ご苦労様。
0: いえ、彼の体はまだ弱い。手術の後の回復は難しいです。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ユリコ、原田を休ませ。
3: 前だ。
1: 你现在好安全。
3: 我在哪？
1: 什么？
3: 我在哪？
1: 香港的日本陆军医院。你现在的身份叫庞家俊，
4: 是汪伪和平建国军第一方面军独立旅的一名少校军官。
1: 你的父亲叫庞然，是南京的中央委员，是他把你调到这儿来的。记住了，你是一周前在太仓的清香中受伤的，这家医院有日本最好的颈上外科医生，你要按相病。
3: 他在哪儿？
1: 谁呀？
3: 后一期中将的人。
1: 上海的顾副站长只安排了你一个人来，其他情况我并不了解。
4: 别太激动，你刚做完手术。

0: 我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华纳振兴商社香港办事处的一名副主任，咱们两家是世交，我来照顾你，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还有，我给你带了一些日语书，你最近要复习一下你的日语。这家医院的病人几乎都是日本大卫以上的军官，你要小心了。
1: 内緒、いや、活着。我真高兴。支度、坂口さんの薬の量を控えてくれ。薬の量が多いと副作用があって害がある。
2: はい、薬の量は控えます。 しかし、手術後の感染症を予防することも大切です。何しろ彼は。

0: 你醒了。我是家童工委的沈西，老潘同志说让你在这里安心养伤。你现在叫沈雨静，是我的侄女。
1: 跟我一起中弹的那个人，
0: 只有你一个人送到这儿来了。我跟你说，你记住啊。你是昨天误入了凤桥地方抗日武装和伪军的交战，被榴弹击伤。这场战斗是真实存在的。这里是嘉兴，不会有人认识你，而且这是一间德国诊所，日本人也不会来查。你就安心在这里养伤。

0: 进来。
1: 局座在忙呢。
0: 是不是？
1: 从上海啊来了几封电报，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想请示您的意见。

0: 这么多鸡毛蒜皮的陈年旧事，王石安每天在忙什么？上海区都打没了，还在查这些事儿？
1: 是，我也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这其中涉及的金额啊。

每一笔都不算很多，但是加完了，总额还是不少的。何况，除了印刷机，还有电台等重要物资。

0: 这个情况属实吗？
1: 确实，曾经拨给他们几部美制电台。我想，以王站长的资历和他处事的谨慎态度，不会无中生有吧？
0: 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1: 是。那我怎么回复王站长？
0: 等我的消息。
1: 是，局总，你忙着。
0: 有什么想法，都说说吧。
2: 如果只说印刷机和电台的，813期间，日本人占了岂止是一家印刷厂，我们被毁的物资太多了，而且这几年日本人在上海设卡检查也是常有的事儿，有电台被抄了，也在所难免嘛。啊，
3: 李处长说的对，上海局势混乱，顾慎言又功勋卓著，如果因为这件事展开调查，会很容易让前线的将士们心寒，我觉得没有调查下去的必要。
0: 目前经过调查，印刷厂确实被炸，印刷机也全都被毁，但是我们的内线回信，
4: 特高克
0: 根本就没有查获过美制电台。现在是战时，我担心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毕竟涉及电台，如果仅仅是贪污，定要严格彻查，但是查下去，如果涉及通共，那就复杂了。所以各位一定要足够重视。
5: 说起通共，当年陈毅查过一个代号叫邮差的共党卧底，虽说后来没有继续下去，但是这也不至于是空穴来风吧。
6: 这种事情不可以乱讲的，到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顾慎言跟此事有关吧？恐怕是陈毅当时为了立功胡乱猜忌的。
0: 李处长说的有道理，当年邮差那件事确实很复杂，到最后都没有确凿的证据。顾慎言身为副站长，位高权重，且有功于党国，我们不能无故怀疑，但是如果确有贪污行为，本部也绝不姑息，对这种家贼我们从不手软。
1: 根据现在的特殊情况，我认为不适合在上海展开调查。如果顾慎言确实涉嫌贪污，那么他一定会四处窜功，不如带到重庆。
0: 我认为有这个必要，而且要快。

0: 彻查的范围和力度，就会脱离我的掌控。万一查出了我的真实身份，那损失就大了。连同发展我成为邮差的利益回报，军统会穿线并线，把我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一个环节被梳理出来，至少10条人命。
1: 组织上不会放弃你，
0: 放心，我自有办法。
2: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你把当初老纪给新四军运去的那些枪，给我拿出20支来，这是连号的。俺はこう思っているんだ。捕虜を勝手に殺してはならない。なぜかというと、奴らを集めて丸太代わりに銃剣の練習に使うといいと思う。
3: このような実感はまるで相手とは比べ物にならないよ。
4: 加藤隊、その通りですよ。俺の中隊は初出撃の時緊張しすぎて戦力が落ちてしまいましたよ。
2: ああ、パサン、知ってますか？医師は加藤君の頭から大きな弾を取り出したんです。
3: じゃあ怪我はどうやって負ったんですか？
5: みんなここにいたのか。お前どうして庭に来たんだ。聞いたか。これ美味しいよ。みんなどうぞ。話を続けてください。病棟に連れて行きます。すみません。
6: 美味しいな。嗯，うまい。你怎么样？我受不了了。我明白你的感受。他们每天谈论的都是如何残害和屠杀我们的同胞，我忍受不了了，我一分钟我都忍受不了了。
7: 这里有最好的医生，所以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啊！我每天不光要听，要符合。我现在每天穿着这身衣服，我还不如去死。左小明，我不治了。
6: 我要出狱。我在日本接你上手工作这么多年，我几乎每天过着跟你同样的日子。忍耐是我们活着的成本。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活着。
7: 你说的对，至少我们还活着。然后呢？然后我把伤养好，我能干什么？我能去干什么？现在日本人越来越猖狂了，我不知道重庆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了，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6: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7: 我现在看不到一点希望。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

0: 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宁宁，
1: 十块。
2: 来，
3: 开始。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4: 来，师傅。
1: 老杨子，
5: 咱们大家干有两碗牛肉就趴点，多椰菜少花椒，多放鸡蛋。
6: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一刀一刀。
7: 你好，欢迎光临。
5: 辛苦了。
4: 你们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我帮你打听过了，顾沈岩现在很好，没有因为救你早已不测。这是我回来之后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1: いや、パンさん、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タバコどうですか。いやいやいや。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2: 请用力吸气，呼气。很好，申小姐，康复很快，恭喜你。施耐德医生，我有一个朋友，他被子弹穿透胸部，他还能活吗？胸部是什么位置？
3: 肺部的贯穿，非常危险，除非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2: 你是说他没有机会了吗？
1: 沈小姐还是有机会的。

0: 老板，顾老板来了，在后门等着呢。
1: 哪个顾老板？
0: 军统的顾老板。
1: 他还活着呢，这个时候来找我干什么呀？真是晦气。
0: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跟您讲。
1: 顾老板，今时不同往日，你们那边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可是和日本人在做生意，所以需要谨慎一些，您多见谅。
2: 知道你是个买卖人，所以今天来是要跟你谈一桩生意。我这里有一批汉阳皂。
1: 哦，不是我不信您，多少次我想从您手里买东西，您可都不答应。现在突然过来，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啊，不怕您笑话，这年头想过得好啊，得看人家日本人的脸色。
2: 你是没听清楚吗？我说的是有一批汉阳皂。我们的事情你应该略知一二，我就不绕弯子了。现在适逢乱世，我也想明白了，

0: 谁不需要点钱傍身呢？当然了，生意嘛，能做就做，不能做，不勉强。但是枪是紧俏货，这一笔能让你捞不少啊！嗯，
1: 货有多少？
0: 100只，只要黄鱼。明白，这年头票子不值钱，您放心，宝福楼的黄鱼。
2: 顶级成色，好。货在西人传染医院东墙100米处的树下，明晚8点你带人去取，先给你10只，卖好了，剩下的都给你。
1: 顾站长果然是谨慎的人呐。
0: 定金，这个数。

全是传染病。

0: 我们已经把三井物产卖烟土了，我和佐佐木先生是朋友，你们听我慢慢跟您解释。
1: 军统上海区的固山岩卖给我的家，他说先卖给我10只，后面还有90只，我给了他3根宝富楼的黄鱼做定金，都是2两重的。还有其他交易吗？
0: 没了，真的是第一次。太君，我就是想赚点钱，我和军统没有别的关系，你们可以问佐佐木先生，三井物产的小一半烟土。 都是我帮着在上海滩卖，我对大日本皇军有功啊。

我接待局长。局长，有一件关于上海区副站长顾慎言私下贩卖枪支的案子，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0: 为什么对加藤下手啊？他是意外坠楼的。这么多人在拼命救你，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恢复好你的身体。他一直在查我。暂时消息阻隔能查出什么来啊？这次为什么把你送到香港来啊？你这么做是在增加你暴露的风险。
1: 怎么样？怎么样？
2: 没事，吃了药就好了。

上面三百种招牌。

当时要去支援他们攻打南洋的部队，因此他们制定了一套反校政策，把人往内地赶。为了凑人数完成任务，他们就会当街抓人。

0: 来，进来。哎，怎么样？还不错吧？这是客厅，里面睡觉的。给你带了一些衣服和生活用品，都在这大箱子里。你在这儿需要住一段时间了。
1: 谢谢你坐这里。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从现在开始，你的隶属关系正式转入香港站，站里给你安排的工作是情报分析，我是你的联系人。重庆总部配属给了你一个呼号316，他们也会对你发出指令。这个收音机就是你接收指令的工具，拨段、呼号还有密码本都在这里面。先挂个手印吧。
1: 现在又是什么陆云堂？陆云堂附近有两个电话亭，都很方便。大楼前后有两个门，具体的逃生通道，你自己看我环球指令吧。
2: 就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一旦出了什么问题，逃生通道毫无意义。

我觉得你变化很大，以前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是最不愿意着急闹情绪的那一个。可这一次，我觉得你要放弃自己了。现在没有什么灵丹手了。 经常来看你，需要什么随时跟我说。尽快好起来，我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样。

0: 好，先生，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1: 两包。
0: 哦，好，麻烦你出示一下住民证。
2: じゃあどっちもください。錠剤ですか、それとも一枚一枚。
3: はい。どちらも錠剤で。
1: 不好意思啊，我忘带了。
0: 哦，那不行哦，我们卖不了。不好意思啊。
1: 你能不能通融一下？我真的很需要这个止痛片。
0: 我们真的通融不了，你就别难为我们了。
3: 症状が重い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から。
0: 啊。不好意思啊，

0: 刚刚店里有日本人，我不敢卖给你。
1: 谢谢。这些药多少钱？
0: 啊，不用了，你快回去吧。以后出门记得带住门证，要不然很麻烦。

0: 师傅，你好。你好。这个可以帮我修一下吗？小姐，这个胸针太精细了，我们这个地方是修不好的。那您知道在嘉兴有没有更大一点的银匠铺子，或是有手艺好的老师傅？这个胸针太贵重了。
1: 我们这儿啊，没人能修得好。您还是托朋友去上海问问吧。
0: 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0: 你要干什么？是想投敌吗？
1: 顾副站长，您误会了，我是请您去谈话的。

0: 出什么大事？深更半夜的让人拿着枪把我押到这儿来，怎么了？
1: 你们先出去。重庆要把你带走审查，派来的人明天就到，并我提前把你控制住。
0: 什么意思？
1: 是我该问你什么意思吧？啊！总部专门派人来，这事儿肯定小不了。我劝你想想清楚，在他们来之前，先跟我交个底，到时候我就说你是投案自首，多少能减轻些罪。

还脆过，王连长，你说啊，这么多年，你和我一起共事，咱们是患难之交。你看，所有的事情。

是希望你在汇报我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如实汇报，行不行？

0: 你放心，都准备好了。明天让专员一起带回重庆去。
1: 是。
2: 任达，这顾慎言回重庆，会不会有什么反复啊？
0: 他在重庆啊，可是有些根基的。
2: 戴老板正在严禅内部封禁，他立过再多功，任是再大的官，恐怕都难以脱身。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

0: 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

0: 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展开即用。

0: 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

0: 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4: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5: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6: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役，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你恢复的挺不错呀，
1: 不知道你帮我打听的事怎么样了？
2: 帮你打听了，和你一起中枪的人没有任何消息。

0: 明天到这家贸易公司去上班。是给我的任务吗？
1: 只是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普通职员。
0: 我不想去公司上班。
1: 你一个大男人，整天在家什么都不干，那旁边邻居要有点脑子的话，谁不怀疑你身份啊？
0: 实在住不上去了，我会想办法办的。

我是一个特工，我身上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我再这么住下去，我找死了。

0: 我真的忍不了了，我忍不了每天看着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我每天只要一出去，日军就在我眼前，我都快毒死了。
1: 那我现在给你安排任务，你能胜任吗？
2: 我会啊，我当然可以胜任啊。坐车，坐车没有？我求求你了。我现在身体还可以，给我点任务，最简单的都行。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难受，我们都是刀工，我们经历的是别人没法经历的。自己活着。

0: 姑姑，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啊？
1: 嗯，已经差不多好了。啊，
0: 那就好。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是老纪捎来的口信。老纪。

0: 在持续供货上能有所保证，可以看看，麻烦了。陆云堂，陆云堂，啊，稍等。
1: 好好，没事没事，你去忙吧。
0: 陆云堂，你干嘛？你去仓库帮我拉布样板。
1: 好。
0: 啊，不好意思，新来的，我们这边有三款是洋货，质量都很好。一会儿我可以逐一给你介绍。
2: 他去拿了，稍等一会儿。啊，好的。啊，我们还有几款丝绸，你要不要看看？待会样品过来，我给你介绍上。皮包里是日本23军最新的兵力部署。
3: 第八旅团四个大队加一个通信队，全部从广州调去邯郸了。这应该是为了进攻广州湾和雷州半岛做准备。要特别注意这支部队。
4: 我马上向战略汇报，尽快提交成绩。日本队南洋作战完成后，一定会有新的军事行动。你在广州的消息最及时，我会请战长给你讲。
2: 谢谢，我会继续密切关注日军的动向。
4: 回广州时候要小心，最近特工和查得特别紧。
2: 放心。

一，本次对021同志呼叫完毕，1小时后重播。

0: 对。
1: 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没有？

0: 走了，下班了，
1: 再
0: 见，
2: 下班了，
1: 再见，
3: 走了，
4: 下班了。
1: 云堂啊，明天晚上没事一起打牌啊。
3: 再见。
5: 我就不去了，我这点工资还不够输给你们的。
1: 唉，走了，
2: 明天见，
1: 拜拜。
5: 喂，您好。

0: 怎么了？
1: 棕色皮包里有日军在广东调遣的各种情报，是冒死收集来的，需要你尽快做出情报分析。
0: 好，我今天晚上就开始工作了。日军要有新的动作？
1: 还不清楚，但是前段时间日本陆军二十三军司令部的人直接从广州来到我们商社，专门索要广州湾和雷州半岛的相关情报。最近他们在广东活动很频繁，很有可能在为下一步侵略做准备。
0: 我明白了，您放心，我会尽快的把报告给你。
1: 几天没见你，变化挺大呀。
0: 最近我听了延安的广播。
1: 听的什么呀？
0: 论持久战，说得太好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之前看过剧本。
0: 真的？
1: 真的，倒是非常真啊。
0: 我跟你说，

0: 我觉得毛泽东真的是一个战略家，一个预言家。1938年，全世界有几个人会猜到欧洲会爆发战争？但是1年之后，果然欧洲就爆发大战了。毛泽东还说，一旦欧洲开打了，日本人一定会攻打南洋，对英国下手。当时爆发这场战争的时候，我就在上海。
1: 这几年有太多大事了，印证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对这场战争的决胜之策，毛泽东也有非常具体的指导。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0: 兵民是胜利之本，说得太对了。上海区出事之后，面对侵略者，我已经看不到希望和未来了。我不知道哪一天才是尽头，但是自从听了论持久战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重新被点燃了，我兴奋的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我相信他的结论，这会是一场持久战。
0: 太对了，我觉得我们不但要听，还要认真的研究。
2: 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0: 这么小声干嘛呀？
3: 必胜！

0: 秋敏，我想跟你道个歉。前段时间我理解，
1: 干嘛？给你的呀。怎么又是更米啊？能不能送点新的？
2: 不要拿回来，给我。
0: 待会儿送了人之后还往回要呢。谢谢啊，之前那只笔，
1: 知道。

0: 先生，电话局的人。哎，
1: 昨天就应该来，电话杂音太大了，影响我工作。哎，
0: 电话可能是受潮了，最近天气不好，影响了线路。啊，
1: 我马上就能修理好。
0: 你下去吧。
1: 是。
0: 跟我来。

0: 委任状，兹委任陈默群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此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理。
1: 陈默群愿为党国效力。

0: 这是重庆特批的电台，供您与重庆方面联系，波长、呼号和密码本都在这个信封里。
1: 这个太危险了。
0: 这是总部对你的信任。

Thank you.

0: 生子的。说，继续要两块。
1: 石俊图，香港镇情报员，我的任务是在广州侦查你们部队调防情况，任务会做交给上线。
2: 军统香港站在哪里？
3: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4: ああ、

0: 一行，一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这是，
1: 我已经替你消过了毒，现在你替我把他的伤口重新缝合，不准用麻药。这个过程我会一直重复，直到你告诉我军统香港站在哪里。
2: 护士，快来人！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

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

0: 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 时间。

0: 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

0: 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 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哎，陆先生，麻烦报纸啊。哦，谢谢陆先生。

0: 哎，林少校，你等我通报一下，林少校。站长，他不等我通报一下，就自己闯进来了。
1: 林南神，谁让你随便的跑到站里来的？啊！现在满大街都是抓我们的人，你想把全站都暴露给日军呐、啊？这里不是上海区，在香港，我是你的上峰。
2: 左秋明的人事广告已经连登三天了，
3: 我们为什么还不认领？
2: 如果连着登了七天还不认领的话，他们就要随意处理了。这件事，郑理事还有别的打算吗？
1: 你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
2: 如果没有别的打算，我们办这个事情不会暴露的。
4: 我们只需要把钱寄给善堂，他们就会处理好一切的。
2: 如果你们不办的话，我可以去办。
3: 我可以直接把钱寄给善堂。
1: 林南贤，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2: 我跟他是特训班的同学。
1: 同学，
2: 怎么？
1: 你是搞情报分析，你来判断一下。这是我们的人拍到的，照片上不是我们的人，更不会是中统的人。你说说看，他到底是哪里的人？在香港根本就没有给左秋明指派对外联络的任务。
2: 你们一直在跟踪他？
1: 我们只是甄别。我知道左秋明没有把站里的位置吐出来，否则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不是休息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他到底是谁家的烈士。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会有人替他收集的。林南星，我会重新地给你指派新的联系人。之前对你网开一面，那纯粹是因为老顾的面子。现在老顾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了，你呀就不要再张狂了，老老实实地听从站里的安排吧。
2: 老顾因为什么？
4: 因为贪污被带回重庆。
1: 各级审查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开玩笑的，你可以打电报到上海核实啊。大家都知道戴老板一向对贪污深恶痛绝，吴承炎这一趟啊，估计是凶多吉少。

在这个岛屿上，不系我命，更不会系中统地位。你说这干部，他到底是哪里人？

0: 两份报纸给我。
1: 哦，好。陆先生，给你。

0: 你和左秋明是什么关系？你去邮局干什么？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到了你就知道了。

0: 他出事的那天，我也在现场。他本来是可以脱身的，但如果他一走，日军不会放过咖啡馆里任何一个人。他是用他的生命换了我的命。他一直在为你们工作。
1: 对，他是为我们工作，也是为人民、为民族。 为国家工作，他是一名抗日的中国共产党情报人员。

0: 你们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我们这边湘江如潮，湘民如云。
1: 还有件事情我要谢谢你，去年上海法租界那个装裱店爆炸的时候，我被76号的人堵在里面，幸亏有你在，朱一珍才免被捕。
2: 他当时要去救的人是你？
1: 当时他们很想抓住他，我们事先设计的耳雷爆炸，我侥幸滚到楼下，
3: 趁着烟尘从炸开的墙洞逃生。
1: 后来我一直在乡下养伤，等我回到上海的时候，你们俩已经被送走了。
2: 那你最近见过他吗？他的伤恢复得怎么样？
1: 见过，你放心，他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2: 那就好，谢谢，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对了，最近如果能再见到朱一珍，你一定要告诉他，减少出来活动的次数。军统香港站拍到他和左建明在德利当铺的照片了，但是现在香港站人手不足，
4: 他们更怕被跟踪对象发觉后反制，引来日本宪兵，
2: 所以他们现在只做自己人的证明。
1: 我会转告给他的。
2: 另外，左秋明被捕的时候让我就去了一个信封，我想应该是给你们的。
1: 他能在危难之际把这份情报托付给你，这是他对你的信任。

0: 情报，一个是左承明留下来的，另外一个是我专对日军二十三军在广州湾和雷州半岛方向动态做的分析报告，我做了两份，也给你们一份，希望能有参考价值。
1: 这能救很多同胞的命啊！
0: 谢谢。
1: 不客气。
0: 我也是一名中国的情报员，只要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 你随时来找我，我先走了。

0: 朱同志，这就是孟安南同志，他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前阵大转移他也出过很多力的。
1: 你好，我是孟安南。
2: 你好，非常感谢这次你们香港的同志能来协助我们完成工作。
0: 你们聊吧。
2: 谢谢。
1: 能够提供帮助我太荣幸了。我们领导给我布置完任务以后，我就对这次需要撤离的同志进行了调查。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北京，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上海，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州，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深圳，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广

0: 我今天已经和香港这边的同志见过面了，很顺利，撤离计划还在完善当中。
1: 好，有什么问题，我随时协调统筹。哎，你父亲那边怎么样了？我听说前两天几个日本的说客又被他赶了出去。日本人是铁了心要让他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这个位置啊。
0: 按照计划，我明天就会见到他，直接商量具体撤离步骤。我父亲的脾气我太了解了，他绝对不可能会出任委职的。
1: 是啊，之前我们南方局已经两次派人去商议营救，都被他当成日本的说客骂了出去。所以这次专门把你调来香港很关键。
0: 我明白，但是现在日本人把他软禁在家，我担心他们会对我父亲下毒手。
1: 我也很担心啊，所以我们的计划要尽量加快。七七事变后，您父亲捐款捐物，三批重要物资先后送达八路军。这次一起撤离的商界人士也都是这种情况。像这样的爱国人士，我党不会不管。
0: 我尽快安排好，随时向您汇报。
1: 好。另外，前几天我见到了林南生。
0: 他在香港。
1: 是，他在香港。
0: 他还好吗？
1: 他恢复得很好，已经开始工作了，你不用担心。
0: 能知道他活着已经很好了。

0: 日本人不让你自己出门，除了门口的三个守卫，那边的车里面还有三个特高的特务，日夜轮番监视。我要是经济顺利的话，会在那边的窗口出现。嗯，明白。那你注意安全。
1: 医生，来给朱先生复诊。
2: 进去吧。

0: 您先坐。老爷，给您复诊的医生来了。
1: 哦，我马上就来。
0: 请您稍等一会儿。
1: 嗯。冯医生啊，不是说好了十点的吗？你怎么？
2: 周先生好。
1: 你谁呀？
2: 冯医生今天不会来了，是您的一个老朋友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他五岁的时候，您带他去大世界，可到了门口，您非要他背出家里电话号码，号码是2039。
3: 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我女儿珍珍怎么了？
2: 别激动，你别激动，我是你女儿的朋友，朱小姐，她人就在外面。啊，
3: 珍珍就在外面。
2: 她害怕进来以后啊，您和家里人会过于激动，所以她让我先进来，她怕引起日本人的怀疑。哦，你现在要做的，赶紧打电话到家道里医院，让医生今天不要来了。我确认过，您家的电话没有被监听，还有，让人通知门口的日本人，就说复诊不顺利，护士会送药来，让他们别阻拦。听明白了。

0: 小姐，张妈，你这些年都还好吧？
1: 我挺好的。你们和爸爸都还好吗？
0: 好。
2: 珍珍啊，

0: 看看，头发剪了，好看，也蛮好看的。手上怎么起老茧了？
1: 没事了，爸爸。爸爸，你身体好不好呀？
0: 好，我还好。医生说啊，就是血压高一点。哎，都是让日本人给气的。你回来了就好了。来，我们到里面去好好说话。来。
2: 哦，张妈，你招呼一下孟先生。
3: 好的，好的。
2: 不好意思啊。来，
3: 孟先生，
2: 进来。
4: 多谢。
0: 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反正我是不会当这个汉奸的。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当。
1: 日本人这次非常重视这个商贸会，为此他们想配足一套人马，为的就是欺骗香港市民，掌控香港经济。
0: 这个事儿，你徐伯伯也跟我说了，啊，他还说，他也不当那个副会长。还有你钱伯伯，他也说了，他也不干。
1: 爸爸，这次您听我的，您明天就去告诉他们，你会当这个会长。只是现在您身体不好，需要缓几天才能就职。钱伯伯他们那边，您也要去说服他们出任副会长，因为只有这样，日本人才能放松警惕。等到有机会，他们撤了门口的卫兵，我们才能撤离香港。
5: 林少校，这是上海回复的电报一门。

0: 试试。任站长，我想离开香港。
1: 林南星，你开什么玩笑？
0: 站长，您先别生气。你也知道，我当时提前半个月出院，就是为了避免在医院暴露我自己的身份。出院之后，我就直接去上班了。但是，我的身体还没有痊愈，最近真的感觉有些坚持不下去了。我是怕在上班的时候，万一出现什么状况，反而更容易暴露自己。
1: 你要去哪里？要是去养伤，那只能回重庆了。你又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0: 站长，我不是第一天入军统，所以我知道去哪不是我能够选择的。但如果是去重庆的话，我相信戴局长不会拒绝一个刺杀上村靖的功臣。
1: 还把戴老板抬去来了，行，我惹不起你，你是功臣嘛。我这就向上峰打报告，你回去等消息。但我告诉你，我不通缉你，你以后不准到这个地方来。
0: 是，站长。谢谢，那我就等您消息了。
1: 去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4: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 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

0: 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领，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

0: 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

0: 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边
11: 上吧。上边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5: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4: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16: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17: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18: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队形，把自己排在最前头。
19: 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
18: 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2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
21: 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0: 什么事儿这么紧急？
1: 情况有变化。
0: 怎么了？
1: 我刚从那副警家复诊出来，他跟我说，日本人逼着他明天签约，后天就让他上任。
0: 明天就签约，这么着急？那门口的卫兵撤了吗？
1: 没有，估计不签约，日本人是不会放松警惕的。
0: 情况太紧急了，我们要重新规划，你等我消息。
1: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我个人的。我知道现在说不是时候，但是这件事我只能找你说。
0: 你说吧。
1: 周同志，我有个请求，我希望这次撤离可以跟你们一起回。

0: 我一直想到抗日最前沿去，像个被占领了，战斗中心已经不在这里了。有很多同志已经到了内地参加了抗战。这件事我跟我的上级也说过，他们表示同意。
1: 这事我知道了，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0: 如果日本人非要逼着我父亲上任，即便是离开香港，他也背上了汉奸的骂名。这比让他死了还难受。
1: 先别着急，办这个签约仪式，说明日本人暂时还没有怀疑这事儿。可是明天就要签约，现在卫兵都守在家门口，他寸步难移。我想可以签约，只要后天不去赴任，也能表现出朱先生的态度。
0: 同时对日本人也是一种打击。您的意思是，先去签约，再想办法撤离。只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朱先生离开家里。可是这件事情的难度太大了，老吉，我现在真的很担心我父亲。这次我见到他之后，我才意识到。
1: 其实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担心我的安危，却从来没有阻止过我追求我的理想。我明白。我有个想法，能不能让孟安南假扮记者，混进明天的签约仪式？他一直在新闻社工作，应该有便利条件。你觉得他有可能做到吗？
0: 根据我这几天的接触，孟安南遇事冷静。
1: 工作积极，而且他今天跟我提出，他想跟我们回根据地参加内地的抗战，他说他的上级也是同意的。你们这一路确实是需要人手啊。东江纵队的同志只能送到广州，孟安南要是全程跟着你们，那倒是很不错。我看可以。
0: 关于撤离计划，我们可以晚点再讨论。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归乡证，之前我们是让东江纵队的同志在内地收集好，现在看来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如果没有归乡证，我们所有人都无法登船。这个确实是当务之急啊。
2: 有有印机，
3: 有。能制作日本人的归乡证吗？
2: 什么意思？
3: 有一批人员需要撤离香港，为了躲过日本人的检查，我急需15张归乡证。
2: 明天早晨10点之前，湾仔3号码头，你能帮忙吗？
3: 具体要求你讲，我记着。
2: 林代水，男，江苏上海县人，年龄52岁。
4: 江苏上海县人，年龄27岁，
2: 江之超，男。广东连线人。
4: 啊，请进。请问这里是华侨日报吗？
2: 对。
4: 啊。我想尽快见报。
2: 哦，要回内地啊？
4: 是，回去之前先联系个朋友。
2: 好的，我登记一下。
4: 好，谢谢。

今天我们战立地政府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香港商界领军人物朱孝先先生担任我们香港商贸会的会长，下面就有鄙人推他颁发任命书。

0: 意思啊。感谢生川先生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尽我全力啊，全力的配合大日本帝国的经济战略啊，积极促进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和繁荣。
1: 请问朱先生，你成为会长之后会出台什么措施吗？
2: 朱先生，你对香港的经济有什么构想吗？
3: 朱先生，你曾经是上海非常有名的商业大亨，您认为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讲，上海和香港有什么共通之处，根本区别又在哪里呢？
2: 之前了解到您并不想出任香港商贸会会长一职，请问在什么影响下您又想出任会长一职呢？
0: 朱先生，不好意思，本人身体欠佳，现在呢要马上去医院，不过呢我可以在路上接受一家报社记者的采访。
2: 朱先生，
4: 就当中那一位吧。
0: 对，就是你。
5: 谢谢朱先生。
0: 生产先生您看。
6: 朱先生，您决定就好。啊，
0: 多谢。那我先告辞吧。
6: 请。你捕まれば目を離すな。

0: 香港战事结束之后，作为占领地政府经济部部长，必然最大的心愿。
1: 老王，去码头。
2: 先生，我奉命护送朱先生去医院，然后送你回家。

0: 上检查的，天线上有导航器，要不然会。
1: 好，我们反对。
0: 老板，老板，老板，哎，这边呢。

0: 请乘坐十点钟去往广州的旅客尽快登船，现在正在检票，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请各位准备好自己的船票。请乘坐十点钟去往广州的旅客尽快登船，现在正在检票，请各位准备好各自的船票。
1: 写信啊，
2: 回去吧。
3: 富贵皇帝，
4: 这是我自己的钱，
3: 这是大日本皇军的钱，
4: 这是我牺牲，
3: 这
4: 是
3: 部分弹珠要助游，赔偿。
4: 这是我的钱，那是我的钱，我的钱。
5: 大家都分散在人群中，已经开始动了。朱老先生到了吗？
6: 还没有，让大家稍安勿躁。陛下是你吗？
7: 我在顺利。我把接受你父亲的这个任务通过给干掉了。如果那个特务不去覆灭的话，日本人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必须离开香港，让他们先上船吧。
6: 桂香正还没到。

0: 还有五张空白的，应该来得及。路上发生点状况，还好赶上了。
1: 几号前两分钟，你去岸边，看二层中间的位置。

0: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在海边见面，兴致不错。难得碰上个晴天，这段时间不是下雨就是起雾，我感觉我心都快锈死了。不会总是这样的。 我已经接到调回重庆的命令，明天就出发。这么突然？不突然，是我主动要求去重庆的，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好，谢谢你的帮助。我今天约你出来，一是告别，另外我想过了。 我也想像左正明那样，但是迈出这一步，我需要时间。关于你的事，其实我一直思量着在这里解决。我知道，也理解，真正迈出那一步，对你来说会有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你的内心。毕竟你一切的开始是陶楚，是军统。
1: 既然时间那么紧，那一切都去重庆解决吧。你到了重庆，做出最后决断之后，可以用黄山云这个名字，把一首诗刊登在《中央日报》上，会有人跟你联络。什么诗？这首诗。 叫官渡口，官渡口渡帆，渭愁事难干。巫峡云东望，东某石牌关。特殊时期，这将是你向我党表达意愿的信号。我期待着同志相称的那一天。 尽早到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保重。

我会坚持下去的，只要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就我们会在一条路上，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0: 请进，请问您是？
1: 香港站林南生，奉调前来报到。
0: 长官你好，请稍等。
1: 嗯。

0: 长官，您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职务是即将成立的合作所行动组技术教官，请您尽快拿着这封介绍信到杨家山筹备处就职。您已经比预期晚到了半个月。
1: 我快到四川的时候，日本的飞机把很多路都给炸了，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
0: 我会登记上的，顺利到达就好。您报到的时候，请找合作所总务处的白先明处长。另外，从今天开始，您的档案由秘密人事股转为公开人事股。
1: 白先明，是以前总部南京红公祠特训班的教务长吗？
0: 就是他。
1: 哦，对了，我还想问你个事儿，我们内部惩戒人员关在什么地方？
0: 一般关在望龙门看守所，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
1: 谢谢。

0: 林少校，如果胡主任回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1: 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只要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那麻烦你了。
0: 没事，那我先忙了。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

0: 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 不用时

0: 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

0: 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

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快，
1: 来开
2: 始。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哎，叔哥。
0: 老杨子，
4: 咱们大家干用点碗牛肉的趴点，多椰菜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6: 你们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1: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2: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今年上半年，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增速高于全国 2.5 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1: 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7%、 6.4%、 17.9%。 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的同时，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等新兴产业加速奔跑。眼前是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在乌鲁木齐打造的智能共享车间，自动化设备能快速完成钢卷的切割、归纳、成型等行业共性工序，入驻企业只需按需调用，便能完成各自产品的制造。
2: 我身旁这批正在进行组装的采棉箱是一批马上就要交付的订单，那么现在在这个车间里还在同步生产自卸车货箱等等来自陕汽新疆上汽的订单，依靠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提质增效，让新疆的本地配给供给能力实现了大幅的跃升。
1: 除了首批投用的中厚板容器载具共享工厂，企业还在加快建设模具与冲压共享中心，预计年内投用。拎包入驻式的共享模式可以让装备制造企业在这里实现设备、人才、技术、市场等要素共享。
3: 四大主机厂、六大共享中心来满足了新疆整个装备制造业产业链的断点和痛点问题。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6.9 个百分点。此外，产业提质升级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上半年，新疆五星铜业就通过绿色转型、数转制改，充分释放了深加工产能，企业产量、产值指标分别完成年度计划。
4: 下半年呢，我们将持续优化生产组织，同时呢，持续深耕铜基新材料产业链，布局高附加值铜合金、精密铜材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新疆还持续培育壮大工业市场主体，截至六月底，全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量已达5459家，仅六月当月32家新建入库企业就拉动工业累计增速提升0.3个百分点。
5: 今年六月份，新疆新能源外送实现历史性突破，单月外送电量达7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9%，创单月外送规模新高。眼前是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的华能乌鲁木齐市27万千瓦风光铜厂加密示范项目。作为新疆首个风光互补、一地多用集约化加密开发示范项目，这里每年可以提供清洁电能约6.4亿千瓦时，
6: 相当于节约标煤1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3万吨，为铜类新能源项目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
5: 截至六月底，新疆电网总装机容量突破2.67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73亿千瓦，占比达65%。上半年，新疆累计外送新能源电量达27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3.9%，新能源外送电量占比升至35.23%，较去年同期提升2.32个百分点。
0: 我区一批水利工程落地运行，稳定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为农业稳产增收、民生持续改善注入水动力。
5: 沙湾市百万亩农田正值灌溉关键期，秩序规模化经营项目海子湾引水渠道改造二期项目先后通水试运营，进一步夯实了沙湾市中部灌区的输水骨架，有效为沿线农作物解渴。在老沙湾镇，种植户张尚志算了一笔账，改用河水灌溉后，每亩地可节省电费、设备维修及机井养护等开支数百元。
7: 渠道修好了，河水能直接送到地头，缺水的问题不用担心了，成本也降了不少。
5: 皮山县桑珠河恰斯干水库日前完成各项验收工作，正式蓄水。针对桑珠河径流季节差异大、汛期泥沙含量高的特点，水库兼具水资源调蓄与河道沉沙功能，能有效减轻上下游水利设施清淤压力，保障木吉镇、藏贵乡、乔达乡27万多亩农田灌溉用水，惠及各族群众6.5万多人。哈密市统筹推进小型水库修缮、农村供水管网升级等水利项目，打通安全引水入户最后一公里。 其中伊州区和巴里坤县计划修缮39座水库，包括修补坝体破损面、加装防护围栏、硬化配套道路等。在伊州区二铺镇二铺村，这座小型水库已运行了近40年。考虑到区域山体岩石多，大型机械设备无法正常作业，修缮过程中采取了机械破碎的方式，
8: 将大块岩石破碎成小块岩石，通过挖掘机进行转运，最后再进行人工清理沟槽，多段多点抢抓施工。
5: 日前，塔里木油田满深702-H6井用时71.1天顺利完钻，完钻井深8193.27米，刷新我国陆上4开次8000米以深井最快完钻记录。对照合同周期提前20天。受地质条件影响和地下不同层系压力系数影响，一般一口8000米以上深井需要分3开次或4开次钻进。简单来说，可以将钻进过程想象成套娃。面对深井，工程师会将井深分成若干段，每钻完一个预定深度就暂停钻进，并将整套钻杆从地下起出，下入固定套管来加固井壁，再更换更小尺寸钻头继续向下钻，每重复一次就是1开次。一般遇到复杂地形，钻穿风险较高的油气活跃层需要4开。
9: 本井在非目的层钻井作业过程中，2开以上钻钻达设计完钻井深，并实现顺利下套管。
5: 这次钻井作业，川庆钻探新疆分公司70355钻井队通过优化轨迹、细化施工参数、强化工序衔接等多项举措，有力实现了钻井提速提效。除了2开，4开也实现了一趟钻完钻，较常规作业节约了2趟钻，缩短了工期。相关技术经验也已在周边区域推广复制。
0: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北航站区，南航、国航四大基地项目正同步加紧施工，总投资超过27亿元，将于2027年、2028年分批投用。
10: 走进南航新疆基地机务区项目建设现场，各环节施工正稳步进行。这个项目占地超过12万平方米，其中核心维修机库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是西北地区建筑面积最大的民航单体机库，规模位居中亚同类设施前列。
11: 机库采用大跨度设计，可同时容纳1架宽体机、5架窄体机或者8架载体机进行维修工作。项目同步建设有智慧航材库、智慧工具房和智慧消防，实现这种管理的智能化和数字化。
10: 正在建设的南航新疆基地货运区项目规划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将建设国际货站、国内货站及一系列相关配套设施，并引入智能物流系统。投用后，南航在新疆的年货油处理能力提升到15.2万吨。此外，国航基地综合保障、机务维修两个项目建设也同步推进。其中，国航综合保障项目总建筑面积8.19万平方米，覆盖空勤、地勤、办公住宿及训练配套。目前，建筑主体已施工至地上2层，地下室砌筑、机电安装同步开展。
12: 项目为装配式建筑，有效缩短工期，实现降本增效。
10: 国航两个基地建成后，能重点完善机组驻勤、航班地面运维、后勤保障等功能。南航、国航四个基地全面投用后，将有力推动乌鲁木齐打造亚欧一流航空中转枢纽。
0: 今年上半年，喀什地区文旅市场持续火热，累计接待游客2197.2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03.4亿元，文旅消费释放强劲活力。
13: 喀什古城景区是喀什地区旅游的核心引擎，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来到喀什古城景区都是人气满满。今年以来，喀什市通过古城活化提质、非遗业态创新、智慧赋能文旅、夜游经济延伸等举措，不断地提升古城景区的吸引力。
14: 通过招商扶持，古城油画街特色业态门店从4家增至30家，依托非遗资源创办活态非遗博物馆，打造遇见喀什、12木卡姆两大文创 IP， 新增16家非遗体验店，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魅力。同时做强喀什礼物文创品牌，推出1000余款文创产品。在汉巴扎夜市融合美食、演艺、文创、民俗等多元业态，拉长夜间消费链条。上半年，喀什古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350.84万人次，接待量位居全疆5A级景区首位。
15: 来了之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很多画画的，还有很多做这些手工的，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而且很文艺，我很喜欢。
16: 我们早上来这边拍写真，然后现在晚上呢又来逛古城了。白天和晚上就是都有那种不同的风景。
17: 这里是位于麦改提县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 N39 沙漠旅游景区，这里的沙漠胡杨风光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慕名而来。白天呀，你可以驰骋沙海，感受沙漠越野带来的惊险刺激；到了夜晚呢，你可以枕沙而眠，在这里体验非遗刀郎木卡姆、麦西热府的魅力。
14: 国家四 A 级景区塔克拉玛干 N39 沙漠旅游景区是环塔拉力赛经典赛段，当地完善沙漠度假酒店、星空营地、低空飞行、沙漠越野等多元业态，结合刀郎非遗民俗展演，打造全天候沉浸式沙漠旅游体验。
18: 这是第二次来，配套设施更完善，游玩项目也更加丰富，沙漠越野、沙漠日落依然让人震撼，独特的刀郎文化也特别有吸引力。
14: 今年上半年，麦盖提县接待游客量稳步增长，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8.4%。
0: 昨天，第31届养分资源高效利用与农业绿色发展全国协作网学术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全国十多所涉农高校、多家科研院所及企业代表参会。
1: 大会以粮食安全、绿色转型为主题，设14个专题分会场。全国各地农业领域专家聚焦新疆农业发展特性，围绕养分高效利用、土肥、大模型、数字化管控等前沿技术展开研讨，为区域粮食稳产和干旱半干旱农业高质量发展探路。
19: 新疆呢是最适合使用土肥大模型，利用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我们将新疆的一些资料录入进去，基于我们地瓜水平的玉米啊、棉花、小麦啊，大量的产前数据积累一起，共同来指导我们农业生产更加精准、更加专业、更加到位。
1: 新疆超60%耕地盐碱化，70%采用覆膜滴灌，既面临挑战，也具备差异化转型优势。与会专家学者在盐碱地施肥、水肥盐智能调控、咸水资源化等领域达成产学研协同攻关共

0: 时，多项技术方案将优先在新疆开展田间示范，加速先进农业技术本土化落地应用。
1: 通过我们一段时间的合作研究呢，会构建起我们新疆农业养分资源高效利用的技术体系和农业绿色发展的模式，大幅度的提高我们肥料的利用率、水的利用率，促进我们粮食产量的提高和粮食品质的提高。
2: 8月3号，昌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人工智能加重点应用场景项目发布清单，围绕基础、民生、治理三大导向布局，集中推出16个人工智能重点应用场景项目，覆盖算力基础设施、新兴产业、卫生健康、生态环保、城市治理等11个领域，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其中，治水汇灌项目着力提升水资源利用率，昌吉治管项目主要解决地下管网老化、数据缺失问题，
3: 健全项目的闭环推进机制，逐项跟踪场景落地进度，及时协调解决算力供给、数据共享、要素保障等堵点难点，不断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2: 昌吉市现有算力规模5300匹，已形成数据采集标注、加工应用、 AI 场景落地完整产业链，抢抓数字新疆东数西算建设机遇，当地持续夯实算力基础设施，完善数据要素体系，同步配套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专项扶持政策，全力打造北疆 AI 创新应用示范区和面向中亚的数字产业发展新高地。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战罢，喀什队以总比分2-1晋级总决赛，伊犁队以总比分4-1取得决赛入场券，射手榜排名随之更新，来自和田队的锋线尖刀强势领跑，多位射手紧随其后，金靴归属悬念重重。
2: 截至半决赛结束，和田队麦尔旦麦麦提以5粒进球占据榜首位置，阿勒泰队穆斯塔帕热河买提江以4粒进球紧随其后，喀什队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同样打入4球，引包括1粒点球，暂列第3。射手榜中游6名球员同以3粒进球并列第4，分别是伊犁队艾尔帕特加拉勒丁、阿布杜艾兹泽阿布利米提、吐鲁番队伊利扎提埃尼瓦尔、喀什队艾利亚斯马麦提玉素甫、乌鲁木齐队穆海麦提米尔阿利木江、哈密队库尔班阿布杜尼亚兹、巴州队艾利夏提艾尼肯江同样收获3粒进球，因包含2粒点球，排名暂居第10位。从这份榜单可以看出，各支球队攻击线多点开花，年轻射手发挥亮眼，谁能最终摘得本赛季金靴荣誉，让我们共同期待终极对决。
0: 江超联赛半决赛名场面频出，闪电破门、小角度巧射、单刀建功接连上演，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重温那些燃爆全场的精彩破门瞬间。
4: 回一下，继续往前推，倒三角回来，中间埃克塞打门漂亮。四台跑车，凯斯起脚打门，就是我们东江足球的代表。哇，这个球打得一平半均啊！等一下啊，看看这下穆萨巴里边横球，中间的机会，这下包抄破门得分。三十号1.88米的大中锋阿布，给解腾过来，又压到里边，小角度的打门漂亮，穆斯塔巴过大道，
5: 球迷会非常非常。
4: 伊和山破一下，好机会打门，太冷。
0: 今天来认识创业者陈新晴，看他如何用短保鲜食的方式，把新疆优质农产品最本真的味道和新鲜送上大家的餐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新晴，一名崇尚健康理念的本土鲜食探索者。
7: 一直以来，我都喜欢一种健康的饮食理念，少添加，轻加工，还原本味。
6: 新疆坐拥得天独厚的日照水土，孕育了无数优质林果与农牧好物。我一直希望这些自然馈赠的食材，在制作成食物时，能褪去加工的外衣，呈现出最质朴、最本真的味道。所以，我把这份理念做成了创业项目。今年在乌鲁木齐开了新疆首家以短保鲜食为核心的集合店，店内手做酸奶。

0: 进口面包，鲜榨饮品全部都是现场现制，不添加防腐剂，不长期存放，果汁、水果，什么味道它就是什么味道。我和我的团队常年跑南北疆，把藏在田间地头的好东西找出来。我想做的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坚守食品安全底线。我要让大家舌尖尝到的不只是美味，更是新疆的日照、雪山和辽阔。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上半年，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626.1万吨，同比增长12.8%。其中，铁路口岸货运量969万吨，同比增长17.5%；公路口岸货运量82.9万吨，同比增长51.3%。亚欧大陆桥枢纽效能持续释放。
3: 今年首批2吨巴基斯坦芒果日前经洪七拉夫口岸入境，经海关快速查验放行后，投放喀什果蔬市场。今年上半年，洪七拉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3.7亿元，同比涨幅超270%。8月2号，16子楼兰杯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暨巴州第四届青少年足球精英联赛在库尔勒市开赛，赛事设置11人制、8人制比赛，来自全疆各地的54支代表队、900多名足球小将将分为 U9、U11、U13、U15、U17五个组别展开比拼。
4: 8月3号12时39分，新疆气象台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到8月6号，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局地将达50摄氏度以上。今天，乌鲁木齐市大部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高温，城北、米东区、甘泉铺最高气温将达40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3摄氏度。提醒公众注意防暑降温。
1: 好的，这时段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

0: 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啊，机票买了没啊？
8: 买了。
7: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8: 有人安排。
7: 有人接你吗？
8: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 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7: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8: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9: 妈妈要上班了。
10: 妈妈，你要去哪儿？
9: 妈妈要去工作呢。
10: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9: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10: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9: 拜拜。
8: 妈，你又偷吃了？
7: 就一小口。
8: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7: 胃有火，就一点点。
8: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7: 不行哦，
10: 就要吃。
7: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10: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7: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10: 我就要吃奶糖。
7: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11: 儿子，这怎么转啊？
8: 点这儿，转吧。
1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8: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11: 不是，
8: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的。
9: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10: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9: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10: 嗯，我不想写了。
9: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12: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我啊？啊，在哪儿？哦，好好好，我这就去啊。
1: 什么事儿啊？不进家说，还非得到这儿来？
2: 这僻静点儿，你没觉得这两天到处风声挺紧的？官军警察跟抽了大烟似的，眼珠子瞪得锃亮，看谁都多盯上两眼。
1: 就是啊，出什么事儿了？
2: 我还想问你呢，传我没回来吗？
1: 他在北平呢，这两天也没有信儿啊。
2: 传我要是在就好了，也许他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1: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
2: 哦，还有，下个月初八是咱爹66岁大寿，老话说55阎王来道数一数，66一刀肉，就是说当闺女的在老人66岁生日的时候送上一刀肉，免去灾祸。我不方便回来办，这事儿就麻烦你了。
1: 嗯，
2: 啊对了，这是80块大洋，算我孝敬咱爹的。
1: 啊，那我就替爹收着了。
2: 嗯。秀儿，你跟传武还没个孩子啊？
1: 他回来也不在家住，看看爹娘就走。
2: 哎呦，他这驴脾气什么时候能收敛收敛？
1: 都这么多年了，就这么过吧。
2: 秀儿，下回姐见到他一定好好说说他，他要再不掉头的话，姐这辈子都不见他。
1: 哎呀，不用。
2: 秀儿，听姐的，这事儿姐给你做主。
3: 这秀出去也没给你们打声招呼啊！哎呀，
4: 伙计们说啊，他呀接了个电话，急着忙慌就走了。
3: 这孩子上哪也不放手。
4: 娘，二嫂也该出去走走了，整天在家待着也不是回事儿啊。他三婶儿，他呀和你不一样，你是教书先生，可以抛头露面；他是媳妇儿，应该在家待着。
5: 我要是二嫂啊，不但要抛头露面，我还得再找个人家呢。
6: 哪那么多废话，吃饭。
4: 本来嘛，现在都什么年代？什么年代，我们女人也得讲究本分。
6: 行了行了，吃饭吧，管好自个儿的事儿就行了。
7: 爹，娘，我回来了。
3: 你咋才回来啊？上哪儿去了？
4: 你去哪儿了？娘都急死了。
7: 大嫂，咱家什么事儿你都知道，那我问你，下月初八是啥日子？
4: 下月初八是赶庙会吧？
7: 赶庙会你还唱大戏呢，是咱爹66大寿。
4: 哟，爹是吗？
3: 秀啊，你怎么知道的？
7: 我刚才啊见仙儿去了，他说的。
3: 仙儿？那仙儿咋没进来呀？
7: 他说这几天街面上风声挺紧的，怕进家门不方便。哦，对了，这个是他孝敬给爹的80块大洋。
8: 这两天啊，街上是挺乱的，我看这当兵的和警察多了不少。
9: 哎，爹，今儿我听说张大帅在奉天让人给炸了，是死是活不知道。
6: 有这等事儿？
9: 嗯，好多人都说。
6: 乱世啊，一方封疆大吏都能让人家给炸了。

0: 要是困了，回看我睡去啊。
1: 也没喝酒，眼皮就抬不起来了。
0: 你还当你是十八二十呢？66了。
1: 哎呀，这一晃闯关东都20多年了。
0: 可不，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连老大的生子都10岁了，咱能不老吗？
1: 哎呀，大半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一眨眼的功夫

0: 爹，你咋了？爹，你说话呀，爹！
1: 爹，爹这是咋了？啊，
2: 心里有点发慌。
1: 哎呦，哎，传我儿，拿碗红糖水来。传我儿。
3: 哎哎哎哎。
1: 起来看看爹是咋的了？
2: 嗯，
1: 快起来，
4: 再来一口爹。哎，
2: 给我吧。不要了。没到五更呢，
0: 爹，才四点多。哦，
1: 他爹呀，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2: 没事啊，
1: 咋的了？
2: 哎，来来，
1: 慢点。
2: 都回去睡吧啊！
1: 你们回去吧，回去吧。哎，
5: 嫂子，你爹咋了？
1: 谁知道老爷子耍的哪路风？
0: 大嫂，你看爹是病了。
5: 醒醒了，都回去休息啊，回歇。

0: 昨天晚上不说你还不胜酒力了，这咋一大早又喝上了？啊！哎，我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喝口酒兴许能稳一稳。文大娘啊，嗯，我看咱们回老家一趟吧。这好好的，怎么想起回老家了？
1: 爹，是不是去年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了，您也想跟他学呀？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人家就不回来了。爹和他们不一样，爹回去看看老房子，看看你们爷爷奶奶的坟头，完了就回来。哎，
2: 应该的，爷爷奶奶的坟啊，这么多年，怕是没人陪过土，压过纸了。爹。
3: 那用不着你亲自去，我们哥俩谁去一趟不行啊？啊！你们谁也代替不了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
4: 爷爷，啥梦啊？
3: 我梦见在一条河边上遇到我娘了。我娘跟我说：“说孩子，回家看看吧。” 咱家房顶塌了，我还正不相信呢，正琢磨着呢，就忽然有人喊我。我这回头一看，这河对岸那不是我爹吗？我爹就向我们娘俩招手啊，我娘拽着我就过了河了。我在河里边走，哎呀，我就睁着眼睛走，什么都能看着。走着走着，我就看着一双大脚。 我一抬头，我一看，这不是我爹吗？我爹一下就把我们俩拽上岸了。哎，这岸上这景色好看呐，粉莹莹的梅花。

我就问我爹和我娘，我说咱家房子在哪儿呢？我爹和我娘一指，那几棵梅花树的中间有一片空地，我走到那空地。

0: 方活着的时候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的灵气，就是死了，他们的子孙啊也要按时去祭拜，要不然呢这天下就不消停了。嗨，咱家也不是皇家，可是坟的事儿也不能马虎，要是爷爷和奶奶的坟塌了，那可就要方活着的人了。
1: 大嫂，其实做梦的事儿也没那么玄乎，中国人说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外国人有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他说梦是愿望的达成，也就是心里所想的事情啊在梦中实现了。咱爹说的对，爹你就是想自己的父母吧。
2: 我说他娘啊，我看咱们还是回去一趟。
3: 哎，你定了的事儿俺就依你。
0: 爹，这山高水远的，您二老自个儿去啊？嗯，
2: 传闻陪着。
4: 爹，那俺要去了，这菜馆交给谁呀？
2: 不是有老三和那文吗？
4: 爹，你看，我跟您和俺娘回山东老家，把这一大摊的事儿交给传杰他们，您放心吧。
2: 怎么不放心啊？传杰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4: 可我就觉得吧，这传杰办事儿少那么点稳当劲儿。这你说，万一他捅出点娄子来，这回来我给他收拾乱摊子倒是小事儿。你跟俺娘，这不是也跟着着急上火吗？
2: 老大呀，
4: 哎，
2: 老朱家早晚得交到你手上，啊，而传杰也得插手操练操练，要不然，以后给你当个帮手，啊，那都是个麻烦事儿。
4: 哎，俺听爹的。
0: 咱爹这回啊突然间回老家，我看不是什么好兆头。
4: 啊，啥意思啊？
0: 你听过那句老话吗？辞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突然间要回老家，而且还在外这么多年，我看呀八九不是什么好事儿。
4: 那这要是真的，就别让咱爹他们回去了。
0: 嗨，也就是句老话，你也别太在意了。不过这次在路上啊，你要好好照顾爹啊。
4: 照顾爹是应该的，可你说万一要咱爹真出点啥事儿的话，咱老朱家这不就乱了吗？
0: 怎么乱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是什么呀？你是家里的长子，就是咱家的大臣。爹要真不行了，你就得把咱家给撑起来。说不定啊，你比爹管得还好呢。
4: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哎呀，不过这家早晚还是得靠我扛啊。
0: 好把你给撵
4: 也得靠你啊。来，
5: 报告朱副官没有回家去看一看。
6: 大帅的事情还没处理完，俺不能走。
5: 家里来信了吗？
6: 前天接了一封信，也没什么大事儿，说下个月是俺爹66岁的生日。
5: 哦，老人家66了。
7: 是。
5: 是这样，朱副官，大帅过世的消息过几天就将公诸于世，那么在消息没有发布之前，为了稳定局势，我想把咱们东北军的内部人士动一动。
6: 这事俺听说了。
5: 现在我正式委任你为东北军驻哈尔滨陆军步兵第18旅76团的团长。
6: 俺没带过那么多兵。
5: 凡事总得有个第一次，过去你是没有带过一个团，从今天起带。有什么困难直接和我说，毕竟你我朝夕相处这么多年。
6: 谢少帅在位。
5: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日本人趁机作

0: 断。你到任之后，一旦和日本人打上交道，务必要小心，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轻举妄动。
1: 是，少帅，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在咱东北驻军？
0: 南满铁路早叫日本人给炸了，当时条约有规定，允许他们在铁路附近驻扎少量军队。
1: 那北满呢？北满为什么也有日本人？
0: 那是大帅在世的时候，日本人打着抵御苏联的名义开进去的。这些历史旧账早晚要解决，但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首要的事情是要把咱们东北的局势控制住，稳定下来。
1: 明白了。还有什么吩咐？
0: 回头我叫人准备几样礼物，你捎回去给他老人家，也算是我张学良给他老人家66岁生日的一点心意。
1: 谢少帅。
2: 老婆，
3: 嗯，
2: 你找我？
3: 啊，
2: 什么事儿？
3: 老三，我问你啊，昨晚上那一桌，你怎么才收了那么几个钱呀？啊，请人白吃啊？
2: 嗨，你昨天晚上那不是朋友吗？你跟朋友能那么认真吗？
3: 古往今来哪有什么真朋友啊，都是些狐朋狗友，是鱼啃羊，我啃你一口，你啃我一口，哪天啊啃得不相应了就翻脸了。老三，我和你说啊，现在找你的人呐、啊、都是用得着你的，以后用不着你了就一脚把你给踹了。以后啊跟你那些狐朋狗友们交往啊，你多长些心眼儿，省得吃了亏还满天下找后悔药吃呢。哎，不用看，准是潘少景，公子哥来了。
4: 少景，都上哪儿消遣去了？
5: 这我一辆摩托车，刚换了个德国零件。大嫂。
3: 哎，少景，哪天也把弟媳妇接过来给我看看啊，省得整天这么耍单，就不怕哪天耍个二房三房出来啊？
5: 还接弟媳妇呢，连我自己都想回去了。
3: 哎，我看你呀、啊、是被富贵给烧的，哼，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人潘五爷家的产业给接过来了，你还不满足？哎，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4: 嫂子，人家少景心气儿大了，你看啊，人家留过东洋啊，去过北平上海这样的大码头，咱这小小的哈尔滨能游得开人家这样的大鱼吗？
5: 大鱼咱可不敢说，不过在这儿没办法施展倒是真的。
6: 整天做点噼噼发发的小买卖实在没什么意思。
5: 当初要知道我武大爷的生意就这么个规模，杀了我我也不能来啊。
3: 哎呦，少景，你真是守着骆驼不说牛啊，什么大说什么。行，哪天呀你也做笔大买卖给嫂子我看看。
5: 三哥，瞧见没有，咱还真得做点大事，要不然父老人家都笑咱们。
4: 我呀倒是不怕谁笑话，就是想像咱们俩这样的年龄真应该干出点有想通的事儿。
5: 嗯，
3: 行了行了啊，不听你们哥俩的了，什么玄武说什么，哼。
5: 哎，你猜有人想卖过什么？
4: 我怎么知道？
5: 小手枪。
4: 你要那干嘛？
5: 反正也没事玩呗，这挺闲的。
6: 哎哎，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请问这是森田总裁的家吧？
1: 请问你是哪一位？
0: 在下龟田一郎，从天津来，有些事情想拜访森田总裁。
1: 哦，我先领你去见副总裁石川先生。
0: 好的，多谢了。

总裁，这位先生要见你。总裁，他是从天津来的，有咱们天津分号的引荐信。

0: 往前来点。
1: 在下龟田一郎。
2: 初次相见，请老前辈多多关照。
0: 再近点，再近点。

0: 孩子，你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吗？
1: 是，是真正的日本人，老家住在九州福冈。
0: 哼，我们还是同乡啊。来哈尔滨干什么？
1: 来考察市场，想做点生意。
0: 嗯，来中国多久了？
1: 我是从小跟父母一起来的，快20年了。
0: 哦，怪不得呢。我说呢，咱们眼里边缺少了天照大神子孙那种光彩，不好，很不好，知道吗？嗯，认识这几个字吗？
1: 圣人难面天下，向明而治。
0: 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晚辈不是很懂，以下说不好。
0: 这是中国古书《易经》里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有作为的人应该面向太阳，治理自己的国家。
2: 何年君，明治天皇的年号就是从这句话上来的。
1: 晚辈知道了。
0: 知道吗，孩子？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不管是经商也好，种田也好，当兵也好，为的都是做好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效忠天皇。
1: 是，晚辈明白。
0: 嗯，姚厅长见着没有啊？
2: 东省矿业厅的人说，姚厅长这几天正忙着开会。
0: 比你求还我，这天你给我盯紧他，无论如何让他把开采报告给我批下来。
3: 是，我一定抓紧时间办
0: 啊。嗯，杨东祥，认识你很高兴，下去吧，有什么事情找石川。
1: 是，我没告辞了。

0: 石川君，森田总裁的眼神好像不太好。
1: 一郎，你知道1894年的日清战争吗？
0: 知道，日本和中国现在黄海打了一仗，然后又占领了中国的大连和旅顺。
1: 森田总裁的眼睛就是在攻打旅顺口时受的伤。

0: 你小心点，一会儿啊让娘看见。
1: 二婶，你今天怎么做了那么多好吃的？
0: 明天你三叔啊要去走马帮，今天啊要给他践行。
2: 生子，
3: 妹妹娘没看见，这儿在王爷府啊，敲掉你的门牙。
1: 快快快！
4: 敲掉谁牙呀？

0: 哎呀，生子呀，都是让咱娘给惯着的，越来越不像样了。哟，今儿怎么那么多菜呀？
1: 白酒席啊！
2: 明儿你不是要出征吗？哎呦，大嫂，这跑个马帮不家常便饭呀。嗨，我光有菜，看还有酒呢。
0: 就是的，来，哎呀，我可是看出来了，咱爹咱娘不在家，这家可就不一样了。
1: 一年365天，咱爹娘啊都在咱身边，
0: 咱想乐呵都不行。今儿啊，咱也快活快活，来来。
3: 山东菜馆到了，哈尔滨最有名的鲁菜馆子。这里面有打卤面吗？
4: 哪家卤菜馆子没有打卤面的？
3: 谢谢。
5: 二奶奶有件事问你。
4: 找大奶奶。
3: 可大奶奶不在啊。
4: 啥事儿？
3: 来了位客人，点上打卤面，偏要小碗的。 可咱家菜馆从来没有上小碗的规矩啊！
4: 给他上个小碗的，少要点钱不就完了？
3: 二奶奶，我觉得这个人不大地道，光因为他要小碗面，他说他自己山东人，可听口音呢，我觉得又不大像。我怕他又是来刁难咱家菜馆的。
4: 都多少年没有人到山东菜馆来闹事儿来了，怎么那么巧就被咱们给赶上了？你就给他上一个小碗的啊！
6: 哎，好嘞。
7: 小碗打卤面一个，
6: 好嘞。

0: 大郎啊，
1: 哎，
0: 麻烦再给来一碗大的。
1: 好嘞，马上就来。
0: 非常地道的山东大卤面，有黄花菜，还有蘑菇，有咸肉片，非常地道。
2: 您是山东人？
0: 可以说是。
2: 可是听您的口音倒不大像。那您慢用，先生。
0: 哎。
3: 先生。请问您贵姓啊？
0: 免贵，姓贵。
3: 哪个贵呀？
0: 桂花的贵。
3: 那我跟你打听个人，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他是个日本人。
0: 日本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龟田一郎。

0: 都不认识了，你可别忘了，你这条小命还是我捡的呢。
1: 秀儿，我刚才怎么就没认出来呢？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这菜馆就咱家开的。
1: 哦。
0: 哎。啊。坐呀。
1: 哎。三爹三娘呢？
0: 啊，前几天大哥陪他们回山东老家去了。
1: 啊。秀儿，我应该叫你二嫂吧？
0: 啊，是啊。我跟传武成亲的时候，你不还在咱家呢吗？哎，你怎么要小碗的打卤面
1: 啊？哦，我担心味道不好，要多了剩下。
0: 那你干嘛单点打卤面啊？

0: 记得那年我过生日，三娘给我做的就是大卤面，那是我第一次吃山东的大卤面，也是味道最好的一次。这么多年了，再也没有吃到过。不过还好，总算找到了。
1: 现在家里人都住在这儿。
0: 太气派了。
1: 这个是大哥大嫂跟他们的儿子生子的屋，那个呢是传杰跟玉书的屋，爹娘就住在这个屋。
0: 哦，真的是比咱家当年在放牛沟的时候气派多了。
2: 跟眼下比，那个时候是差远了。上楼看看。
0: 好。
2: 一郎，
0: 嗯，
2: 你刚才怎么说自己姓桂花的桂呀？
0: 老跟中国人做生意，说自己姓龟田，觉得别扭，所以我就改了。
2: 你爹娘现在在哪儿？
0: 那年从放牛沟出来，我随他们去了天津，后来他们就先后去世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2: 哎呀，你这半辈子够苦的了。
0: 还好吧，眼下在天津开了个商社，这趟来呢，一是找点生意做，更想的还是来找找咱爹娘。真的，这些年最想见的也就是咱家里这些人。哎，这是谁的房间？怎么大白天也拉着窗帘？
2: 我，何传武的。
0: 哦，二哥现在干什么？
2: 当兵呢。
0: 哦，你们的孩子应该挺大了吧？
2: 哪有孩子？
0: 咱家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对了，二嫂，我记得小时候二哥的脾气就特别大，胆子也大，对吧？
3: 现在还那样。这有好几年没着家了，跟着部队，今天关里，明天关外的，据说现在在北平呢。
0: 好，部队的规矩都严，哪能说回家就回家呀？
3: 爹娘都勒不住他，就更何况我了。这边坐吧。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

0: 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嗯，好，
1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么多年啊，我这梦里回来过多少回。
1: 娘，你咋了？
2: 有30年了，总算又回来了。
1: 哎，爹，咱家这房子都破成这样了，还修吗？
2: 修，再破也得修。这是咱们老朱家的根儿。
3: 刚才啊，吓死人了，外面的山峰全都塌了。要不是掌柜的早有吩咐，这些人都得死了。
4: 你们有谁看见掌柜的了吗？啊，
5: 掌柜的刚刚跟我拿了把铁锹，往后边走了。
3: 这大雨天的，多危险呢！赶紧去找，快，
5: 放我走。
6: 大嫂
7: 啊，哟，少景，这么一大早你就来照顾我们山东菜馆的生意了啊？
6: 听说三掌柜的回来了。
7: 少景，你跟我们家老三呐，真是比亲兄弟还亲兄弟呢。他昨天晚上后半夜回来，你一大早就来找他，是不是有什么想头啊？
6: 哪儿啊？我听说他带个宝贝回来。
7: 你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在我们家门口安了眼线了？哼，以后我们朱家真得提防你点了。
6: 嫂子，那到底什么宝贝啊？
7: 嗨，也不是什么宝贝，就是一块狗头巾。
6: 狗头巾？
7: 对呀，狗头巾，就是啊，跟狗头那么大的一块金子。
8: 哟，少景来了，
6: 三哥。
7: 传奇，有点好事你就坐不住了啊，你不多睡会儿？
8: 我估摸着啊。

0: 他该来了。
1: 啊，你呀，现在是咱家大管事儿，遇到事儿啊，你要端着点。
0: 啊，端，端。
2: 三哥，真是功夫啊。
3: 哎呀，这是真是假，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2: 在哪儿呢？
3: 着什么急呀、啊？跟我走吧。
2: 快一点，在哪儿？在哪儿呢，三哥？
3: 在哪儿呢？在这儿呢。
2: 这是狗头金吗？这就是一块煤吗？
3: 哼，是这么回事儿。哎，小姐，那天啊，带马帮回来，路过南面甲子沟，在山坡上发现的。
2: 你是说发现煤层了？
3: 嗯。
2: 你要开煤矿？
3: 对。
2: 好，哎
0: 呀！可是这开煤矿可不是一个钱两个钱的事儿啊！你我有那么多资金吗？而且还需要技术，咱俩谁都不懂啊！
3: 这事儿呢，我已经想好了，资金、热河和山东的商号咱们可以筹集，至于技术嘛，有了钱，什么样的人请不到？
0: 行，我看行。哎呀，三哥，你知道吗？我这些天正犯愁呢，我这满身的本事我没地方施展呢。你这，哎呀，我看看这煤。
4: 外头再好，也不如自个儿的老家呀。今天早上我一出门，一股清风，香啊！一路上的辛苦全都没了，比喝上几碗酒都灵验。
5: 老哥哥，这趟回来还走吗？
4: 不走不行啊，这关外一大家子人呢、啊。也不过我早晚得回来，都66岁的人了，别哪天一口气拔不上来。我那老骨头不能扔在关外。
5: 是，
4: 还是那句话，落叶归根呐、
5: 啊。对呀、啊，
6: 对。来来来，吃啊，这还有呢，还有。
1: 婶子，你别忙活了，
6: 没事，来吃喝的，吃喝的。你别忙，
1: 我给你们倒茶。哎，
6: 快老嫂，喝点茶。
7: 别忙活了。
1: 婶子啊，我看您越活越富态了。
7: 是啊，富态。真日子过好了，能不富态吗？
1: 是啊。
7: 哎呀，刚到关东的时候吧。这大冬天的，想吃个白菜呀、萝卜，那比上天摘星星还难。成天家就是土豆、倭瓜、倭瓜土豆了，吃的腻腻歪歪的。那时候就想啊，想咱章丘的大葱啊。
6: 核桃，
7: 来，拿着，哎，来，拿着啊，好宝贝，去吧。
8: 大婶子。我听说那关东山还有把孩子吊起来养的风俗，当真吗？
7: 当真，那就是真的。
8: 是吗？
7: 啊，关东那地儿啊，地方大，人少。嗯，这屯子和屯子离老远，这白天啊，熊瞎子都能溜达到屯子里来。哎呦，你说那不把孩子吊起来，不都喂野物了？
8: 是。
7: 哎，吃核桃，你也吃啊，
8: 吃。
4: 这个关东山啊，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清朝入了关之后啊，他不让关里的人到关外去，说是怕搅了他们的龙脉。
9: 那后来怎么开了禁呢？
4: 那时候，清朝上百万兵马都开到关里去了。这关外啊，人就少了。俄国人乘虚而入。把中国黑龙江的江东64屯给侵占了，这个时候这清朝才想起来从关里往关外运人。
5: 哦，这么说来，闯关东也是好几百年了。
4: 嗯，这清朝有260多年，30年算一代人，那也得有个8、9代了。哦，
5: 那现如今那边有多少人是闯关东去的？
4: 有多少人我也说不准，反正啊，有70-80%人都是从关里去的，还 还不算到了关东再回来的人，要是把这些人都算上，那人数可多了去了。
10: 是
4: 啊，
10: 对对，
11: 看着也不吃啊。
7: 老嫂子，俺想跟你打听打听，这谭家庄的老谭家，他们家的人可好？
8: 哦，就是当年把他家仙儿许配给你们老大的那个谭家吧？他家呀，搬走了，搬走了好几年了。听说呀，跟他儿子上济南府了。
12: 多了啊，哎，说了你也不清楚。哎呀，大叔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冬天呀要出去撒尿，你得拎个棍子。
13: 为啥呀？
12: 为啥？你这边撒着尿啊，那尿就冻起来了，你得拿棍子去敲打它。哎，要不然这冰柱啊能把你小鸡都冻掉喽。
13: 大叔，你教他冻掉过吗？
12: 过。这大叔不是有棍子吗？
5: 老哥哥，跟你打听个人认识不？
14: 谁呀？
5: 龙口的黄老爷子。
4: 黄老爷子不认识。
5: 听说啊，黄家也是在关东山淘金发了财回来的。
4: 哦，这黄老爷子现在做什么呢？
5: 哎，这老黄家可了不得了，开了当铺，在全国各处都有他们的分号。听说呀，民国政府还找老黄家借钱呢，你说那人得多大势力啊！
4: 哎呀，淘金干到老黄家这个份上，那可是不多呀。我也淘过金，啊，你看，这个把头，官府克扣你，胡子抢劫你，这弄来弄去的，等回到家啊，这金子也剩不了多少了。我没干到人家老黄家这个份上。不过我现在也知足了，有多少乡亲们把命都扔在金厂子了。
0: 爹，娘，
2: 哎，烫烫脚，早点休息吧。
1: 哎，爹呀，你说这可咋办呀？老谭家的人也搬走了。
4: 嗯。我本打算去拜访人家老谭家，哪成想人家搬到济南府去了。哎呀，仙儿这个事儿是咱们家对不起人家老谭家，只要我有口气儿在，见到人家我就得赔礼道歉。我要是没这口气儿，你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就管不了了。
0: 哎，爹你放心，就算你不在了，我见着老谭家的，我也得给人赔礼道歉啊。
7: 老谭，你说啥呢你？啊，你爹才多大年纪就咒他不在了你？
0: 我不是，哎呀，你这臭嘴，你看我这臭嘴，我不是那意思，我这臭嘴，哎呀，你看我胡说八。
4: 行了行了。
15: 传杰在甲子沟发现煤层的事儿，大伙早就知道了。这两天我和传杰去东省矿业厅拉了两套设备，实验的打了两钻，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据东省矿业厅的专家们说，甲子沟煤矿储量丰富，而且质量上乘。他们还说啊，这很有可能是全东北最有发展前途的煤矿。那么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建城市办工厂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炭，可以说煤炭是动力之源，是财富之源。那么谁掌握了煤矿，谁就等于掌握了黑色的黄金。
16: 嘿，那行啊，大道理啊就别说了，你就说具体咋办吧。啊，
15: 那这两天我和传杰也商量了这个事儿啊，咱这个煤矿就由山东和热河的商号合伙来办。
17: 好，这个主意好，这回咱们山东和热河的商号终于联手干件大事了。
16: 是啊是啊。我说诸位老少爷们儿，哎，传杰他们领大伙开矿是件好事啊。哎，刚才少景那大道理呢咱们也都听了，你都听明白了啊。可是这做买卖开矿
10: 说大道理是不行的，得说说细账啊，能赚多少钱，

0: 有多大赚头，这得说明白，是不是啊？
1: 是
0: 啊。
2: 而刘掌柜想的周到啊。好，今儿个呢，咱就把这账算的细点。奉天附近的抚顺煤矿，
3: 大家伙都知道吧？
2: 当初就是一热河人和一山东人最初开办，
4: 那是清朝末期的事。

0: 家伙比我还清亮呢。
1: 哎呀，这有啥算的啊？啥生意能赚这么多钱啊？不用算了，咱们干了啊！
2: 好，
3: 那既然老少爷们儿都有这个心，我看呢，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下了，怎么样？
4: 好啊，
5: 好，好，好，好，好。
3: 有件事儿得和大伙商量一下。我和传杰呢，给咱这个煤矿啊起个名，叫山河煤矿，不知诸位有什么意见没？
1: 不是，我说这名儿有啥讲究没有啊？啊，
0: 刘掌柜，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讲究。这山是山东，河是热河，山河煤矿就意味着这个煤矿是咱山东人和热河人共同开办的。
6: 好，
7: 爹娘，按照您二老的意思，我找人把这儿都修好了。
8: 你看，文德娘，哎，将来咱就住这儿了。
7: 爹，这底下全是青石铺底，青石起泡，一水洋灰渣缝。人工匠说了，像这样的铜矿子，100年都不透风不透雨。
9: 行了，老大，算爹娘没白养活你了。
7: 哎，这边该坐下了。

0: 文他娘，咱爹多大年纪去世的？
1: 能比你现在小两岁吧。那年呀，你闹义和团跑没影了，这官军就把咱爹抓去了。等托人托脸的把他抬回来，他就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这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叨你的小名呢：“虎子啊，虎子，你不回来，俺怎么能走呢？”

0: 媳妇和儿子回来了，领着媳妇和儿子回来看你们来了。你们活着的时候，儿子没尽孝道。今天儿子挨着你们身边，也给自己做了个窝。等儿子死了回来，好好伺候你们。你们冷了，我给你们披衣服，添柴火；热了，我给你们扇扇风。
1: 娘，咱是不是该往哈尔滨返了？
2: 傻儿子，这得听你爹的。
1: 爹，您说咱这次回来，祖坟也拜了，老屋也修了，您跟娘的坟框子呢也都整好了，咱是不是该往回返了？

0: 认不认得这是什么菜？
1: 苦菜呗，小的时候经常采。
0: 嗯，还是那个味儿。那年你奶奶领着我上山采苦菜，采了小半天就采了一篮子，临下山我这一个跟头就栽倒了，你奶奶把我拽起来，没打也没骂，就说了一句话，说虎子你哪天能长大。
1: 哎爹，那年你多大呀？
0: 五六岁吧。一眨眼60年过去了。
2: 他爹呀，咱们是该回关东了，再过些日子就是你。

1: 26岁的生日了。嗯，走。爹，娘，哎，炸葱肉，好啊，还有呢。哎，
2: 哎呀，这房子一修跟新的似的。是啊。
1: 挺个2、30年也没问题。老大呀，哎，快过来吃吧。嗯，
3: 好嘞。
1: 小葱拌豆腐，爹爱吃这个。哎呀，
3: 来，没事，我来，我来，你吃吧。来，爹给你倒上。
1: 哎哎，爹，你这不折煞我了？这得我得给你斟酒啊，爹。
3: 老大，
1: 哎，这趟回老家，你功劳最大，爹得谢谢你。来。
3: 哎。
1: 这儿子该做的，
3: 喝了。
1: 老大呀，哎，咱们家里的事儿，你没想一想？哎，说实话，俺还真想了。
3: 咋想的？
1: 反正想啊，山东菜馆西边那两个店铺也给买下来，打成一片，咱这座啊就能翻身一番。到那时候。
3: 咱山东菜馆就是哈尔滨最大的卤菜馆了，
4: 那好啊，老大。哎，
1: 咱能做到那一步吗？
3: 没问题呀，娘啊，咱家开了多少年饭庄了，一提起来哈尔滨谁不知道啊？再说了，咱家回头客那么多，常常是这波还没走，下波就耗起来了。别说咱这座翻身一番呐，那就是翻上两番，也照样爆满。这摊子呀，我心里有数，娘你放心吧。嗯。
4: 再下一步呢？再下一步，爹给你想好了，咱们掉头回山东老家。
5: 说啥呢你啊？啊，放着咱山东菜馆不做了啊，让孩子们跟着你回山东老家呀？我这么说有我的道理。常言说得好啊，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呐。 我看咱们见好就收，把这菜馆啊开到山东老家来，啊，咱们再置他百八十场地，啊，弄个房子，好好过日子。前些日子张大帅不是让日本人炸死了吗？我跟你们说，在关东，中国人和日本人早晚有一仗要打。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啊，我是不想经受了。
6: 这主意好，
7: 娘，还是爹想的周全。这前前后后家里家外的，爹全想到了。爹，俺敬你一杯。
8: 娘，二婶来了。
7: 啊，好，生了你出去吧。
6: 好的。
7: 哎，别跑远了啊。
6: 知道。
7: 大嫂，做生意的事我又不明白，你叫我来干啥呀？
8: 哎呀，先别说明不明白生意的事儿，你是不是朱家的人呢？啊？
7: 快坐。
8: 二嫂，这么大事儿啊，我觉得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吧。咱爹娘还有大哥不在家，咱们这条街上开煤矿的事儿，咱们家投多少钱，咱们商量一下。
7: 嗯，这两天呀，我也在想，做生意谁不图个利大呀？开煤矿是个赚钱的买卖，不如啊，我们下个大赌注。对。
8: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这么大的事儿，我看还是等咱爹他们回来再定吧。哎，我是想等他们回来，可能就晚了这事儿。再说这事儿又不是看不清楚。我现在最愁的是咱们饭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7: 那好办呢，哎，咱买那菜馆啊，给抵押出去。
8: 不就从钱庄拿出钱来了吗？这恐怕咱爹不会答应吧？你呀，老三，白跟咱爹这么多年了啊！咱爹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哼，咱爹呀，看事情啊讲究个心，做事情啊讲究个大。哎，那开煤矿啊，信不信啊？大不大呀？不正合咱爹的意吗？哎，行了行了。 别瞎寻思了啊！明天呀，就把菜馆啊给抵押出去啊，
7: 让咱爹不高兴呢。
8: 行了。

0: 了，秀，你以为咱爹是你啊？啊，做个事情八百年拿不定主意，就瞧好吧。咱爹呀，要是知道啊，咱们把菜馆给抵押出去啊，那脸上的褶子啊，得笑平了不可。
1: 爹，娘，今儿啊这酒喝得高兴，儿子有句话想问问二老。
2: 啥话？说吧。
1: 你说，咱家这仨儿子，哪个最当你们的意呀？
3: 老大呀，你说这话是心里有谱了吧？
1: 俺觉得是传我。
3: 他爹呀，老大这话说到你心里去了吧？
2: 要说老二啊，这孩子秉性像我，不怕事儿，好打抱不平。可这老二身上有股子邪气，当兵都这么多年了，这股子邪气是越来越大了。把秀扔到家里不管，这是男人吗？哎，这是大丈夫做的事儿吗？我看不是。
1: 那就是老三传杰呗。
2: 要说咱们家呀，最有学问的就是老三了，眼界也开。可是他总有那么点小毛病。
1: 啥毛病啊，爹？
2: 做事啊，脚底下少了那么点根基。哦，
1: 就是遇事不周全呗。
2: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爹，其实俺也这么想。你说老三吧，啊，那说起啥事儿来呀，讲得头头是道；可真要做起事儿来呀，总是固头不固定的。呀，就少了像爹这样的深谋远虑。啊，
2: 行了行了，老大，别光说话啊，吃点菜，吃点菜。
1: 爹，娘，那你们评说评说俺呗。
2: 怎么评说呀？
1: 就是说说，啊，还有啥地方需要周正周正？
2: 那让你娘说。哎，
3: 行了，说。要说咱家这几个孩子里头啊，最顾家的是老大，是吧，他爹？
2: 这也用周正啊？哎。
3: 不过咱老大呀，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地儿。这孩子从小啊，不惹事不生非的，最叫爹娘放心。
1: 娘，你说说俺身上还有啥地方不当你们的意的？
3: 哎呀，这不当意的地儿嘛，娘就不说了啊，让你爹说，让你爹说。
2: 哎，好听的都让你说了，我说不好听。行，那爹就扮个黑脸。要说我和你娘不赞成你的地方呢，就是你在家里端不起老大的架势，按不住老二，说服不了老三，连你媳妇儿你都怕三分，那哪行？
1: 爹，娘，今儿有你这句话，俺就把这杯酒干了。从今以后，你就看着。俺就在头拱地，也得按住老二，说服下老三。要说纳闷嘛，俺觉得好像从来没怕过他呀。
3: 哎呀，孩子呀！
1: 爹，喝酒。
3: 哎呀，大爹呀，还是躺在咱这老屋里头舒坦呢。
2: 老家什么东西不好啊？
3: 你和老大回吧，俺是不回那关东，冰天雪地的。
2: 一个人在这咋过呀？
3: 咋不能过？哎呀，实在不行，俺再找一个。不过呀，就是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
2: 你舍得我，我可舍不得你呀。
3: 说实话。

0: 你好，石山先生。
1: 好什么好，秦秘书，我都跑了多少趟了，腿儿都跑细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也该批下来了吧？
0: 石山先生，实在对不起，姚厅长这两天又下去视察去了，来，你先坐。
1: 今天开会，明天视察，森田总裁都怀疑你们有没有诚意来批复我们开采架子沟煤矿的申请。
0: 怎么能说没有诚意呢？就你们开采架子沟煤矿这件事，大大小小的会已经开了不下十几遍了。
1: 那什么时候批复啊？
0: 姚厅长说了尽快，因为这件事不仅关乎东北的开发，还关乎中日两国的关系嘛。
1: 我等着。
0: 慢走啊，石川先生。
2: 板哥，中国企业本当にずるいやつだ。お前は何を言いましたか？何を言った？何も言えない。
3: 他刚才说什么？他说中国人比泥鳅还滑。
4: 你们日本人比鬼还尖呢！
0: 你是朱传杰？
3: 是。
0: 你是潘少景？
3: 对。
0: 光在申请书上见过二位的名字。
3: 秦秘书，我们的申请书你看过了？啊，
0: 看过了，是姚厅长亲自看的。
3: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吧，姚厅长也没说什么。
3: 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
0: 那就难说了。哎，坐呀，别站着说话，来，坐下。
3: 好。
0: 日本的森田物产也要开采架子沟煤矿，他们的申请书啊也报上来一段时间了，姚厅长还没有最后决定，况且你们才报上来一个礼拜啊。
3: 那刚才出去的是森田物产的人？啊，
0: 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
1: 你们不会把架子沟煤矿让给日本人开采吧？
0: 为什么不能？
1: 中国人的矿山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开采啊？
0: 别说一座矿山了，看看全东北境内驻扎了多少日本军队。
1: 秦秘书，我们能不能见一见姚厅长？
0: 姚厅长今天不在，下去视察去了。
3: 秦秘书，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这个架子沟煤矿是让日本人开，还是让我们山河煤矿开？姚厅长是什么意思？
0: 当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姚厅长一向格外小心。即便有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他上面不还有管他的人吗？对吧？
1: 是是，那行，秦秘书，不管怎么说，还是要麻烦你了。
0: 哎呀，客气客气，
1: 拜托。
0: 好，
1: 拜托了，
0: 您赶紧拜他。
1: 好，那我们先走了。
0: 好，我慢走啊。
4: 真没想到，这日本人也盯上架子沟煤矿了。
5: 这并不奇怪，日本人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确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其中就包括了占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的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们多少年来派了无数的间谍来秘密勘察东北的矿藏和物产。
4: 看见了吧，这矿业厅到现在还迷糊着呢，拿不定个准主意。
5: 昏庸腐败的政府，
4: 骂他们也没用，现在最重要的那怎么能拿到煤矿的开采权？
5: 哼，他们不是昏庸，不是腐败吗？咱们就给他上银子，他当官就认银子。
4: 刚才你还骂人腐败呢，咱再加上点银子，那不是腐上加腐，败上加败了？
5: 可是上银子管用啊，要不怎么办呢？
4: 不行啊，咱现在还不能动这心思。你想，既然森田物产已经盯上这架子沟煤矿了，那就是咱们的对手。首先咱们得查一查这森田物产到底是干什么。
5: 那这事儿我去办，我在日本有同学，咱们就从他根儿上查。
6: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大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

0: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又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按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

0: 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又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2: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3: 好的，收到。
2: 不要心存侥幸，
4: 禁止通行。
2: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爹娘，嗯，你们不在这段时间呀，传杰干了件大事儿。
1: 是吗？三儿啊，啥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上回走马帮到南面甲子沟时候捡了一块煤。
3: 嗨，捡块煤算什么大事儿啊？
0: 哎呀，你懂什么呀？拿这块煤呀、啊，找那懂行的人去那甲子沟啊一勘察，原来呀、啊、地底下有一个大煤矿。
4: 煤矿就煤矿呗，和咱家有什么关系？
5: 爹，开煤矿的事儿可不是跟咱家没关系。啊，
0: 就是啊，爹，这咱这条街上不少商号都入伙了，
5: 咱家还投了本金呢。
6: 投多少钱？
0: 能投多少钱呀？不就是账面上那点活钱吗？
6: 老三，就投那么点钱？
7: 大哥，你不相信传杰，还能不相信大嫂吗？
4: 就那点钱也不能投，一个子儿都不能投。老三，你告诉我，你到底投了多少钱？
2: 爹，你先吃饭啊。
4: 爹让你现在就说。
2: 老三，爹让你现在说的。我上哪记那么清楚去？要不你自己商量去。
3: 你掉什么脸了吗？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咱爹娘吗？你我自个儿啥自个儿啥？我说你啊，你就坐一回龙墩，你就乱了纲纪。
0: 爹，您向来看事情啊比我们高一头，这回怎么就不让我们做开煤矿的生意啊？
4: 爹为什么不同意？我现在不跟你们说。
0: 爹，你把我们从放牛沟带出来，不是就是想奔条新道吗？这开煤矿啊，是眼下最赚钱的买卖了，咱为什么不做呀？
4: 老大媳妇儿，你别替老三遮遮掩掩的，啊，你让他回话。

0: 你看，这咱不在，孩子们好容易做回主，就算他们做错了，也等孩子们吃完饭呢。
1: 不是有句话吗？叫孙麦野田不心疼啊。
2: 爹呀，咱都让这小子给耍了，提示仗上一个子儿都没动。哎呀，我说老三呢，你还有没有个正形啊？你是嫌你爹啊这一路上劳顿不够啊？啊，我开始吧，就是想逗爹一乐一乐，是没想到这爹是真生气了。再说了，开煤矿这么大的事儿，是没有爹发话，我们几个敢做主吗？是不是大嫂？
3: 可不是嘛，爹，满街的商号啊，都急着摆火的入股。可是传杰呀，领着我们，硬是按兵不动，说呀，只要爹不发话，他们就是说破了天，我们也不能投一个子儿。
4: 来，爹敬你们这些功臣一杯。
5: 哎，都拿起来。
0: 爹，我们应该敬您，是您教导有方。啊。<笑>
6: 来了，二嫂来了呀！哎，大嫂还没来呢，
0: 没呢。哟，他不会把这事儿给大哥说了吧？
7: 哎，来了。
0: 大嫂，你怎么才来啊？
6: 哎呀，我是看秀儿啊，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这我才进来的。
7: 有吗？
0: 有。
6: 谁？
7: 我。<笑>
8: 行了，别闹了，说正事儿吧。
0: 嫂子，咱们用菜馆做抵押贷的款，已经入了山河矿了上，现在反悔肯定是来不及了。爹要是这态度，你们说怎么办？要我说啊，千万不能让老爷子知道了，这是能瞒得住的事情吗？哎呦，瞒不住也得瞒呐。我倒有个主意。
9: 什么主意啊？
0: 咱爹呀，吃软不吃硬。 过几天呀，就是老爷子66岁的大寿了，到时候啊，咱们几个都说点好话，没准啊，爹一高兴就答应了呢。
9: 这能行吗？
6: 走着看吧。

0: 你这是把大厦带了。看你们这个带兵的啊，连豆腐都不如。
1: 是你拳头太硬了。
2: 这位长官，你贵姓啊？
3: 娘，传武啊。
2: 还不知道你是俺的武。哎呀，你这一身的尘土，这是咋弄的呀？
1: 一道坐车，能有好点。
2: 武啊，这一晃悠又好几年没来家了。
1: 娘，你身子骨还行吗？
2: 还行，那就是惦记你，你这个活受。
0: 你看你，孩子不回来吧，你惦记；谁回来又抹眼泪，干什么呢？这是。
2: 行了行了，我知道当娘的就这样。哎呀，秀，快来，咱进屋啊，走。哦。
4: 哎，哥，先把弟兄们照顾好
0: 啊！放心吧，
5: 程文啊，带着弟兄们去吃个饭。
0: 好嘞，好嘞，
5: 吧，来来来，吃完了饭到家歇着。
0: 好嘞，啊，
4: 走走走，弟兄这边来，这边
5: 先吃个饭。
1: 爹，少帅知道你要过66岁的生日，这是他给您备的寿礼。
6: 来，我看看，我看看。
3: 啊，娘，哎，
1: 这是少帅送给您的。
2: 哎呦，我的。哎，娘，我看看。哎呦喂。这可是真装的东西啊，上等的祖母绿，
7: 是吗？啊，
2: 哎，这在王爷府啊，只有格格和福晋才能佩戴呢。娘，你真是沾老二的光了。
7: 是，娘啊，真没想到能有一天跟这活兽沾上光。
0: 来吃饭吧，啊，哎，快吃饭吧。哎，程武啊，爹给你倒上。
1: 哎。
7: 娘怎么觉得这回回来你变模样了？
2: 娘，你没看他肩膀上多了一道杠吗？
7: 啊，
2: 哎，那多那一道杠是啥官啊？你问我干嘛呀？
7: 你得问他呀。
1: 多一道杠是上校，
8: 那官职呢？
1: 团长。
2: 几千号人呢，
7: 那么多呀，咋管啊？
8: 哎，川武啊，张大帅让日本人炸了，少帅就那么忍了？
1: 不忍能行吗？明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查不到实处，查不到实处就没法动手。还有东北军里也是分成了三帮五派，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哪一帮哪一派就反水投了日本。再说，日本一直在打咱们东三省的主意，咱们一动兵，就等于给了他们进攻东北的借口。少帅得先安抚住东北三省的局面，至于家仇国恨，只有等以后再说了。
8: 少帅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1: 上个月刚过27岁生日。
8: 那比你还小呢。行，有城府，有韬略。来，传我，跟爹喝一杯。
2: 来，老二，我替你大哥敬你一杯。来，
1: 嫂子，实在对不住了，这次回来的太匆忙，没给你和大哥带什么东西，这杯酒算俺赔罪了。
2: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的，我有你这当团长的小叔子呀，赶明出门。我不用吱声，就有人呐、啊、鸣锣开道了。来，
7: 川武啊，你呀、啊，你得敬秀一杯。这些年啊，你不在家，秀为咱们家出了多少力，不知道。
2: 敬一杯吧，啊。
1: 秀，劳累了。

0: 秋景，你带我到这儿干什么？
1: 打点掩物，过两天不是你爹66大寿吗？给他送个礼物吧。
2: 行。
1: 勃朗宁，美国造的45口径，最新款的。
3: 行不行？

0: 就你还要打野物给我爹贺寿啊？
1: 我看算了吧，还是我来吧。赵景
2: 啊，
1: 我们家老爷子啊，肯定是不同意拿菜馆做抵押了，
2: 这事儿他还不知道。
3: 哎，你别说漏了，
2: 这老爷子是不是糊涂了？这开煤矿多好个事儿啊！你别怕，过两天他过大寿，你看我到时候怎么劝他。森田物产的事儿我查了，我那些日本同学说，森田公司总裁叫森田大介，在日本国内有煤矿，在中国主要做矿产还有木材的生意，而且他的背景还挺深，跟军界政界都有瓜葛，更多的他们也说不清楚。
4: 森田他在日本有煤矿，
2: 是啊，咱得抓紧把开采权拿下来，要不然这甲子沽煤矿还真得落到森田的手里。
4: 这两天啊，我去找了姚厅长两次，可是他人不在
2: 啊，是不是有意躲着咱们？啊，
4: 不行，秦秘书跟我说，姚厅长办事有点怪，他不把事情查清楚，轻易跟他说。
2: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现在悄悄的在查咱们底呢？
5: 老二啊，
6: 哎，
5: 我看咱们和日本人早晚得有一仗。
6: 嗯，少帅也这么看。
5: 如果打起来，谁能赢？
6: 咱们呗。
5: 有把握吗？
6: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也就驻扎了一两万人，咱们东北军可是四五十万呢，什么机枪、坦克、大炮，咱啥都不缺。你说咱能不能赢？
7: 咱不说这打仗的事儿，行不？老二啊，这回回来能在家里住几天啊？
6: 娘，俺就是路过，一会儿就走。
7: 这过两天就是你爹的生日了，索性多待上两天啊。
5: 船务军务在身，我生日算什么？
7: 那就一晚上吧，行不？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川武啊，你也该好好陪陪秀了，是不？
6: 娘，俺还得带着弟兄们往军营赶，在家待不住。
7: 哎呀，这一晚上算啥呀？让你那些弟兄们先回。
5: 哎，刚升了团长，有升了团长就住在家里了吗？哎，他现在在哈尔滨住房了，什么时候不能回来？你别跟着掺和了，去干活去。我跟川武有正经事儿要说。
7: 人夫妻俩就不是正经事儿了，你老东西。说吧说吧说吧。
6: 爹，
5: 川武啊，爹盼着咱们能和日本人干一仗，把小鬼子的高摇旗从中国的地面上全都拔干净。
6: 爹，不仅仅你这么想啊，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这么想。爹，坐。可是打仗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一旦动起手来，牵扯的可就多了，不是那么简单的。
5: 行啊，川武，长学问了。
8: 三儿，
9: 哥，
8: 行啊，这后边像是长眼睛了啊。
9: 这在队伍里待着，后边不长眼睛，不早没命了。
8: 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9: 哎，别闹了。
8: 爹，你说我要是戴这帽子，像不像个兵？
5: 像，像个逃兵。
8: 我知道你喜欢二哥，你也不能说人家是逃兵吧，有点太偏向了啊。
5: 谁说我偏向？我呀，没偏没向。
6: 这是少帅让俺给你带回来的。
10: 是吗？哎呦，这个俺能穿吗？
6: 那也不能再拿回去吧。你还喝茶？
10: 哦，不是，俺是给你沏的。
6: 哦。
11: 二婶，
10: 哎，生子，进来呀，进来。生子，这是你二叔，叫二叔。
11: 二叔。
9: 哎，声子都这么大了。
3: 是啊。
12: 二叔，你怎么那么吓人？
9: 咋了？
12: 你的眉毛那么黑。你怎么老不回家呀？
10: 生子，你二叔不是带兵打仗吗？
12: 二叔，二婶可想你了。
10: 别胡说。
12: 谁胡说了？二叔，我告诉你个话，二婶每天拿两个枕头睡觉，二婶说多的那个枕头是留给你的。
10: 哎呦，行了行了，你下来吧。
12: 反正我没撒谎。
10: 没撒谎，你出去玩吧啊。
12: 啊。
10: 哦，对了，那天看见仙儿姐了。
6: 她说什么了？
10: 哦，没说什么，就是提醒我们说爹快过生日了。
6: 哦。
10: 哎，家里人跟你说了吗？那年仙儿姐跟大掌柜可帮了咱家大忙了。
6: 是啊，大掌柜的为了帮咱家，把命都搭上了。哎，他现在葬哪儿了？
10: 二龙山南坡上。有空你去看看吧。

哎呀，你这条命啊，是为俺老朱家舍的，俺记着，老朱家的每一个人都记着，算俺欠你的。这辈子你是肥，俺是冰，俺俩不能在一块共事。 下辈子吧，下辈子你干啥俺干啥，俺跟着你，你就是把俺当枪使都行啊。今天就这一坛子酒，俺俩分了它，谁都不许多喝。

0: 你咋回来了？不是在北平吗？
1: 调回来了，调回哈尔滨住房。你过得咋样？
0: 别说这些了，我看见秀儿，我跟他说好了，不再见你。
1: 为啥？
0: 不为啥，除非你跟秀能好好过日子，像夫妻那样好好过日子。
1: 俺做不到。
0: 做不到你也得做。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不人不鬼。可你不能因为姐在害了秀。你们男人活在天地间不容易，我们女人更不容易。今天咱俩必须做个了断。
1: 咋了断？

大掌柜的，你已经是天上的人，总能主持个公道了。你在天之灵，今天给我跟传武做个了断。你知道，以往我跟传武好过，可为了传武的媳妇，也为了传武，你今天必须主持个公道。大掌柜的，你看见那几片树叶了吗？你要是答应传武不和秀豪过日子，我就永生永世不再见他，你就冲我点个头。你要是不答应，就来个纹丝不动。

0: 这也算是我。
1: 别说了，赶紧回去吧。
2: 大掌柜的，你就保佑这个女人平平安安的吧。
3: 姐，不用你管。
4: 来，老爷子，给你倒上。
5: 少景啊，哎，倒上。
4: 啊，老爷子，向您请教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这是？
5: 这？
6: 电灯啊，少景，你是喝多了咋的了？
4: 电是从哪儿来的呢？
7: 这还用问啊？发电厂呗。
4: 那发电厂又是怎么发的电呢？
7: 涡轮蒸汽机。
4: 蒸汽又是从哪儿来的？
8: 哎，这我知道，你烧开水冒出那气儿就是蒸汽。

0: 水是怎么烧开的？煤。老爷子高见。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的。无论是建成市、办工厂，您就说哪一样吧。
1: 少景啊，我听明白了，你这是绕着弯的让我投资啊？啊？你们开矿山，我们老朱家不做点什么，这说不过去。我看这样吧。
2: 我让传杰去给你当个帮手，这总算可以了吧？老爷子，您可千万别小瞧开煤矿这事儿。中国有三大煤矿，东北的抚顺煤矿让日本给占了，咱先不说。山东的枣庄煤矿，热河的开滦煤矿，您知道都有哪些人入股？
1: 哪些人呢？
2: 说出来能吓您一跟头。黎元洪、徐世昌，人家可都是当过民国大总统的人物。
3: 人家那都是大人物啊，这我们都是小人物，跟人家比不了啊。
2: 好，那咱就讲小人物，就咱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掌柜们跟民国大总统比，算小人物了吧？可是这一回哪一个不是挤着抢着要入伙办山河矿啊？传杰，我三哥，在您眼里算小人物吧？为了办山河矿，把山东菜馆都给压上了。什么？
3: 你说什么？啊，不是，我是说，三哥，你那天怎么跟我说的了？
4: 啊，爹，那天啊，跟大伙商量那个开煤矿的事儿，我说这我得回去问问我爹呀，只要我爹答应了，就算把我们菜馆给抵押了都没问题。
2: 对，你看，
4: 那个少景，我爹没答应，你别乱说话。
2: 你看。
5: 我喝多了，老爷子。哎呀，我自罚一个。
6: 哎，孙子，
7: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哎，
7: 生子，太旧了，来个新的。
6: 先旧了，我还有个新的，昨晚才学的。
5: 什么？这个老头不是人。
6: 什么的渣子？
5: 他是神仙下凡尘。
6: 还有呢？
7: 还有什么？
6: 孙楠定女全是贼。
8: 就把你自己都骂了。<笑>
6: 后来蟠桃献至亲。
7: 好。
6: 生子呢？
8: 哎呦，他去玩了，他能坐得住啊？
7: 爹今儿高兴吗？高兴。
6: 爹呀，来喝点茶。哎呀，啊！他娘，你没觉得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笑>晃荡，俺看你今天是喝多了，想发软。
7: 说了你还不信，你把眼睛睁大了，等着瞧。嗯，
9: 老三，你坐那儿吧，饿得让人心烦。
7: 看来这老爷子是铁了心不掺和咱这煤矿的事儿。
6: 咱们还是趁早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爹说了吧，本来当初咱们办这事儿就有点欠思量。哎，这事儿谁也不怨，要怨啊，就怨咱爹老了。哎，这事儿啊，现在是太难收场了。你说咱爹这是怎么了啊？多好的事儿啊，他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
5: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瞒，不和爹娘说，不和大哥说。你觉得呢，大嫂？
6: 瞒到哪天是个头啊？我觉得老三的主意行。媳妇儿，你问瞒到哪天是个头？只要咱们几个呀不走漏风声，老爷子要想弄清楚这事儿，也得一段时间呀。到时候啊，我们。

0: 况开起来了，红火了，大把大把的银元啊往家里进的时候，那老爷子不就高兴了吗？啊，说不定啊为咱们有先见之明大办酒席呢。
1: 谁啊？
2: 大奶奶在吗？
3: 哟，找你呢。
0: 在。什么事儿啊？
2: 大爷有点事要问你。
0: 啊，知道了，我一会儿过去。
2: 哎，
0: 大哥找干嘛呀？哎，
4: 大嫂啊，这事儿在大哥那边你也不能透露风声啊。
0: 你看你把你大嫂当成什么人了啊？你大哥呀，要想从我嘴里啊知道半个字，除非呀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打碎了。他有那个本事吗？行了行了，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啊。
5: 小婉，啥事儿啊？
6: 你刚才干嘛去了？
5: 啊，我不是送爹娘歇息去了吗？
6: 啊，刚才啊，老二打电话说部队有急事儿，他又不回来给咱爹祝寿了。你赶紧跟咱爹咱娘说一声，别让他们着急啊。
5: 行，老二也真是的。
6: 哎哎哎哎，
2: 张桂达，
6: 刚才你在哪儿找到的大奶奶？
2: 在三爷的屋里。
6: 屋里还有谁啊？
2: 好像二奶奶、三爷、三奶奶都在。
0: 瞅什么呢？
6: 你变了。
0: 哼，哪儿变了？我是变得上面了，还是变老了啊？
6: 你那儿变了。
0: 恶不恶心啊你？盯着老婆胸口看，去去去，是不是看见别的不一样的了啊？
6: 我，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你成天你跟传杰瞎捣鼓什么呢？
0: 我跟传杰瞎捣鼓什么？你说你这话说的，你们出门在外这么长时间了，家里好多事儿，我不得跟传杰好好商议商议啊？真是，幸亏传杰啊是你的亲兄弟，这要别人啊，你嘴里还不知道喷出什么粪来。
6: 行行行行行，刚才我都喷粪呢啊！老板，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传杰是不是把咱家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
0: 对，就是给抵押出去了。我们还挣了十大包银子呢，我和传杰啊都给藏起来了，藏哪儿啊就不告诉你，除非呀、啊、你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敲碎了。哎呀，行了行了，快睡觉啊。
6: 没法跟你说事儿了，我。
7: 妹呀，
4: 怎么了？
7: 你说这大嫂吧，我不担心，她是个有主意的人。我倒是担心这二嫂。他要是万一顶不住把事儿给说出去，这事儿可就大了。
4: 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带二嫂到学校去走走，一来她可以散散心，二来省得爹娘盘问她，你说呢？
7: 嗯，是个办法。
4: 行了，那就睡觉吧。
6: 你先睡吧。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9: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8: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9: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8: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9: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

0: 级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 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

0: 笑，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陈娃，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啊，也黑了，也瘦了。
1: 回了老家，不是修房子就是开坟矿，能不狼狈吗？
2: 那我今晚上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哎呀，累了累了，
2: 你别生气了，自个儿家老婆能跟你有二心吗？那当然了，不过我要做了什么背着你的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3: 哦，横着你还是背着我有事儿啊？
2: 哎呀，有点事儿啊，还有你不睡觉呢。谁心里没有一把小柴火？
3: 不行，你今儿就把这小柴火给我敲碎，让我看看里边到底泡的是什么。
2: 不用看，里边装的呀。都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
4: 你这话啥意思呀？
2: 啥意思？你朱家的家业，以后不就是你朱传文说了算的？
4: 这事儿，你真的能说得准？
2: 那当然了，爹呀，早就有这个意思了。
4: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次回老家呀，爹还真把这话给我挑明了。
2: 爹怎么说？

0: 进来。
1: 娘，
0: 老大，
1: 爹，有个事儿，我得跟你们二老说一声。
0: 啥事儿啊？这一大早呜呜喳喳的。
2: 二嫂，二嫂，你在哪儿呢？
3: 这么早就起了，够勤快的啊！
2: 来，跟你说点事儿。
3: 有事儿？快去换身衣服，跟我到学校去看看呗。
4: 我又不小孩，去学校看什么？
3: 你成天在家待着，你不闷呢？散散心呗，快走。
1: 爹，娘，樊杰他们指定背着咱们做啥事儿了。
0: 对吧，传奇不是把自己压咱家菜馆的事儿都说清楚了吗？
1: 娘，没那么简单呐。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边跟我说，他说他跟传奇、玉书他们背着我有事儿。你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不让人划魂呢吗？
5: 老大，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
1: 传杰现在是不能改口了。这纳文说，除非把他牙全敲下来，要么他也不能开口说实情。玉书咱想都别想，人家跟传杰那是一条心呐。
5: 你到底是啥主意吧？
6: 俺觉着吧，就目前看，能说出实情的也就剩下秀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说，让俺去问问秀？
1: 啊，
5: 哦，你去问问。
0: 哎，那俺去问问。

0: 看秀了吗？
1: 哦，他们出去了。
2: 出去了？
1: 啊，那个秀啊和玉书出去了，说是去学校看看，也不知道啥事儿。
0: 啥时候走的？
1: 啊，一大早就出去了。哎呀，秀啊，平时在家没事儿，这一有点事儿啊，心就不定了。
0: 这孩子出门也不打声招呼。
1: 娘，你找秀啥事儿啊？
0: 没事儿。

0: 秀儿，你说，大嫂，你回来了啊！那个早上起来呀，你们一出去，娘就找你呢。哟，娘找秀儿干嘛呀？八成啊，是问抵押山东菜馆的事儿。
1: 不会吧？这要问，你得问你跟传杰呀。
0: 嗨，反正也闹不清楚了。你要问呢，打死也不能说啊。
1: 嗯，
0: 上去了。
1: 嗯。
2: 娘，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老三家的，你这一天把秀带哪儿去了？
2: 哦，我带二嫂到学校里去看了看。
4: 你们都看见什么了？
1: 也没看什么，娘，就是看看孩子们跑操，听听他们唱歌。
4: 你这身衣服倒是挺鲜亮的啊，刚买的呀。
1: 是传武那天带回来的。
4: 哼，俺本来以为只有娘心里装着你，闹半天这传武心里也装着你啊。
1: 娘，我知道啊。
4: 知道？啊，还当你不知道呢。
2: 娘，看你说的，二嫂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4: 那么大的事儿，你敢瞒着娘？
2: 娘，二嫂什么事儿瞒你了？
3: 老三家的，娘这问秀儿呢。
1: 娘，你要问俺啥呀？
4: 你啥事儿啊？你自己心里头清楚。
5: 哎呦呦，汤二婶儿。你什么时候治了这身行头啊？啊，娘，你看，他看上去跟画上的人似的哈！
4: 我闭死你的嘴！俺那绣画呢？
5: 哟，娘，这天又没塌，地又没陷的，你板着个脸干嘛呀？
3: 纳闷纳闷，这跟你啥事？你赶紧回去！
5: 去你的！这是我们娘们之间的事儿，你插什么嘴啊？
4: 纳文，
5: 哎，
4: 玉书，你们俩出去。
5: 娘，有什么话还要避着我们俩说呀？
2: 是啊，让我们也听听呗。
4: 出去。
5: 嗯。

0: 你站在这儿来，兄，你老老实实的跟娘说，你们是不是把咱这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什么事？说话呀！
1: 刚开始是跟他们拗着的，后来呢？后来我就拗不过他们了。拗不过？拗不过是什么意思？你们真的把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是不是啊？
2: 秀，秀，你就跟娘说实话吧，啊！你说这一家人里头，不就娘心里最挂记你吗？对不对？
0: 再说，我们都知道，抻头的肯定不是你，你就说吧，啊！他们说开煤矿能见着大力，他说爹娘回来了，一定能同意。我祖宗，我祖宗啊！我老祖先都是败在你们手里的。
3: 娘，听我说，说说，说你个老勺子吧，你群活祖宗，你们！
4: 回屋去，传静，传静，给我过来！
5: 陈杰，
6: 哎，大哥喊什么呀？
5: 出事儿了，秀儿把抵押菜馆的事儿给说出去了。
6: 你说你呀，啊，说好的事儿，你怎么就挺不住啊？
5: 这背着爹娘的事儿，我本来就不赞同。
6: 行了，小点声吧。这要是在王爷府啊，你干这种糊涂事儿，轻了也得割了你的舌头。
5: 那中了呢？
6: 中了就咔嚓你的头。
7: 大嫂，
5: 啊，
6: 现在怎么办啊？
5: 先听你爹怎么发落吧。

0: 他爹，你说话呀，这不三儿都来了吗？三儿，快跟你爹认个错，说话呀。
1: 爹，我错了，我应该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你说实话。
2: 阿娘啊，我没说错吧？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了，怎么样？
3: 三儿啊，这事儿谁坐得住？
1: 你问那有用吗？
2: 问你谁拿的主意？
1: 我，
4: 你胆也太大了！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爹娘商量一下，你怎么擅自把咱家菜？

0: 瓜给抵押出去了呢？
1: 这不是胆大，是看准机会把咱们家的家业做大。少景说的没错，现在是工业时代，煤炭非常重要，哪一行哪一业缺了它都不行。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梦话，窗边，把他们都叫来。
3: 男孩，男孩，你们都过来。

0: 那天你大嫂问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开这个煤矿。今天我一五一十的说给你们听，啊，闯关东闯到咱们家这个份上不容易了，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是知足了。你们呢？你们知不知足啊？啊？
1: 爹，俺知足了。
0: 老话说，有多大的碗就吃多大量的饭。你们开过煤矿啊？别人一吆喝就把咱们家菜馆给压出去。我知道开煤矿能发大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怎么办？我和你娘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这点家业我想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子孙们。我们这么想有什么不对呢？啊，你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和你娘这一片心情呢？
1: 三儿啊，爹的话你也听见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0: 我喝水。把我这水给他，这刚沏的茶。我看你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你说吧，我听着。爹，你老了，真的，你真的老了。
2: 胡说，爹才六十六，你怎么能说爹老了呢？
3: 咱怎么能满足呢？咱们现在这点家业就满足了吗？你怎么不和那些比咱们家强的人比呢？全世界都知道，开煤矿是赚钱发财的路，可你却说什么有多大的碗吃多大量的饭。是，我朱传杰没干过煤矿，可你总说咱不懂的事咱跟人学呀。从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你怕过什么。现在你却怕起了闪失。你一个人下金沟，你想过闪失吗？你领着我们从放牛沟到齐齐哈尔到哈尔滨，你想过闪失吗？爹，您别不爱听，真的，你真的老了。
0: 和你比我是老了，老了可是我不糊涂。你是嫌我主持不了这份家业了，是不是？嫌我碍你的事了，是不是？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放开些眼界，咱们家还得朝前奔呢。
0: 那爹的话你听不听啊？啊？
1: 听。
0: 那好，现在你就去把咱们家的钱从山河矿撤出来。
1: 三儿，爹让你把钱赶紧撤回来，你撤回来吧。
3: 啊，我做不到，钱已经入了山河矿的账，再说都已经花了。
0: 这么说你还是不听你爹的啊？好啊，你不是年轻吗？你不是要开阔眼界吗？啊，那你就朝前奔吧，我不拦着你，好不好？
4: 爹，您别这么说呀，您这么说我们心里怪难受的，毕竟我们都是您的孩子，做的不妥的地方您多担待，别生气。
0: 行了，别说了。从明儿个起，你就离开这个家，撒开你的小蹄子，朝前奔了。
5: 三儿，三儿，快跪下！爹认的错，跪下呀！这孩子，爹，
0: 不用他认错，认错我也不会改主意。
6: 爹，我们错了，你打我们骂我们怎么罚我们都行，你千万别赶我们走， 你要我们去哪儿啊？
4: 就是啊，爹，您别太生气了，这事儿啊，有我一份儿。要打要罚，您就冲我来吧，别赶他俩走了。
6: 爹，你就饶了老三吧。
2: 你饶了他们吧，爹。
4: 孩子们都认错了，你喝杯水消消气儿啊。
7: 怎么的？非要把茶碗摔了吗？

0: 你消消气儿，别上火了，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儿你得多出点力，货站那摊子也得管起来。
1: 哦，对了，爹，三儿他们要走的话，是不是从账上给他们支些钱呢？
0: 支吧，
1: 那支多少啊？
0: 有三五十就行了，他不是翅膀硬了吗？
1: 哎，去吧。
2: 师傅，哎，老太太就在颠道两道菜，
3: 好，
2: 一个角瓜虾仁儿，一个红烧肉。
3: 哦，这是给三爷送行吧？
2: 嗯，是。
0: 哎呀，三爷最喜欢我做的红烧肉了。三奶奶呢，最喜欢吃这个角瓜虾仁儿了。
3: 是，明天三爷两口子就搬出去了，三爷也糊涂，爹要菜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敢自己做主啊？
0: 哎，真是的。
4: 娘来了。
5: 娘啊，让后厨炒了两个你们俩最爱吃的菜，算是给你们俩送行吧。来，吃。三儿啊，嗯。哎呀，娘啊，就不明白，你怎么也不跟你爹商量，就把咱家这菜馆给压出去了。
6: 只要咱这煤矿开起来，咱这菜馆就不会白压的。就算煤矿开砸了，我也能再挣一个菜馆。
3: 儿啊，这哪有当爹当娘的和儿女过不去的呀？你爹呀，这两天是在气头上，等过几天他消了气儿，又好把你们叫回来了。
6: 我爹真老了，他开始怕事儿了。不过也好啊，这样不用瞒了他跑煤矿的事儿了。
3: 爹是老了，要搁在从前，他哪会这样啊？ 爹老了，娘也老了。他要是不老，能忽然的就想起回老家了吗？他还在你爷爷奶奶的坟边上给自己挖了个坟框子。你们呐，别怨你爹。
7: 说实话吧，人呐，到了娘和你爹这个岁数，不想身后的事，那都是假的。川姐，你恨嫂子不？要不是当初啊，嫂子撺掇你，你就不会啊把那菜馆给压出去的。
6: 恨什么呀？就是到现在，我也没觉得咱们做错了。
7: 好。

0: 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1: 这不能要，你自己留着吧。
0: 玉叔，你们出门过日子不容易，这是我平时攒点钱，你们别嫌少，拿着啊。
1: 二嫂，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你拿回去吧，二嫂。
2: 秀，
1: 你们
2: 秀啊，你的那两个钱你还是自己揣着吧，他们俩再不济也比你强啊。

0: 睡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你说个大事儿。
1: 你喝酒了吧你？啊？
0: 哎，陪爹喝了一点儿，没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哎，爹呀，你睁开眼睛，我跟你说。
1: 毛病吧你？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长几根胡子。
0: 行，那你闭眼睛啊。哎，你别睡着了啊！哎，从今以后啊，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不会再来烦我了，啊？
1: 这就是大事儿啊！哼，
0: 刚才啊，爹把货站的事儿也交给我了，哎，这以后啊。菜馆、货站两大摊子事儿好管吗？
1: 这有什么不好管的？要我说，开煤矿才是大事儿呢。
0: 哎呀，你别老提什么煤矿不煤矿的。爹说了，开煤矿那是傻子才干，那是痴人说梦。
1: 哎呀，说你呀，哎，人家三儿。走南闯北的，啥没见过呀？还有那个潘少景，也是一肚子洋墨水啊。他们两个一个看走眼了，还两个都能看走眼啊？那满大街的商号都打破头要入股，那他们都是傻子啊？
0: 那你说爹是傻子？
1: 我可不敢这么说啊。要说，我只能说，咱爹老了，的的确确是老了。我怎么是个女人呢？要是个男人呢，我就跟三儿他们开煤矿去。
0: 你还男的？我看你咋不学花木兰当兵去？
1: 当兵咋的了？我要是当兵啊，不一定比老二差。不分个王爷啊，也是个镇边大将军。
0: 样吧。
2: 娘，你说我跟玉叔用不用跟爹道个别？
3: 算了吧，就别再惹他扒皮瞪眼的了。
4: 啊，传杰，玉叔，都怪我。事情给说出去了，害得你们连家都没有了。
5: 秀儿，别哭了。你有这个三弟，我可没这三个儿子。

0: 爹，我们走了，你俩多保重。
1: 走吧，快走，早走早好。走吧，
2: 爹。

0: 爹，啥事儿啊？给他们带钱了吗？带了。带多少？你昨晚不是说的吗？50。
1: 再支300吧。哎，好的，到了。
0: 老人家，请问这是朱开山的家吗？啊，这位先生，你找他有啥事儿啊？老人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您有几个儿子呀？3个呀。我怎么听说？
2: 你有4个儿子呀！4？哎呀，我想抽你个耳根子呀！这是娘，认出来了，
0: 认出来了！哎呀，让娘好好看看，俺那小老儿，这一晃都长成大老爷们儿了。是啊，娘，我都快30的人了，你还以为我是小孩子呢。哎呀，
3: 娘听秀儿说了，你回来过一趟，那个时候俺和你爹呀还都在山东老家呢。咱们快进屋说啊！哎，俺的小老儿回来了，哎呦！
4: 一兰啊，上一回秀儿也没学清楚，你到底做些啥呀？现在啊，
3: 爹呀，我在天津开了一个商社，叫东盛商社。
4: 哎，一兰。
5: 马明有多大呀？哎，老大，这种事儿哪能随便交底儿？
4: 一郎，不告辞。
2: 来爹，来。娘，哟，那文儿，哎，一郎啊，大嫂那文儿还记得吧？那是他儿子生子。
5: 大嫂，
2: 哎，一郎真是越来越精神了。哎，生子，快叫四叔。
6: 四叔好。
0: 哎，
4: 哎，对了，
0: 我三哥三嫂呢？
2: 嗨，别提他们了。 他们呐，开了个煤矿，背着你爹把咱家的菜馆都押出去了。
4: 行了行了，
2: 一郎来了是喜庆事儿，扯这些干啥？来，一郎，来，哎，爹啊，我得敬你二老一杯。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就没有今天的一郎。一郎儿，你可得敬秀儿一杯。
0: 当年多亏了秀在山坡上发现了你啊！是啊，来二嫂，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化成灰了。敬你一杯。
2: 一郎，没把弟妹带来呀？
0: 哪有弟妹？我一直一个人过。
2: 哎呦，那可不行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0: 这事儿就包在娘身上啊！行，我听娘的。一郎啊，你这趟来除了看看咱家人，还有别的事儿吗？啊，还想在这儿也开个分号，现在正准备呢。
5: 哎，
0: 一郎，
5: 哎，你尝尝，
0: 这都是大哥的手艺，来来来，
2: 就是敬喝酒嘛。来，
0: 娘，其实我最想吃的还是您做的打卤面。
5: 是吗？是啊，娘。
2: 上次一郎到咱家来要的就是咱家的打卤面，他还说，当年他在咱家过生日的时候，你给他做的打卤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忘不了。还是俺的小老儿啊，是个知情知义的孩子。
7: 娘，
0: 我永远都忘不了。
2: 秀儿啊，
7: 哎呦，娘，
2: 你这是想什么呢？
7: 我在想，玉叔他们现在在干啥呢？
2: 哎呀，娘也想啊，明天让你大嫂去看。

0: 娘，我也去。
1: 你不能去，明天你有你的事儿。那一郎今天喝酒喝多了，把表都落在咱家了。你明天给他送去啊。
0: 那他住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给他送啊？
1: 他刚才来电话说在什么家？啊，伏尔加大酒店。
0: 娘，那明天你陪我一块儿去呗，我也没去过那样的地方啊。
1: 哎呀，行了，娘还有娘的事儿呢，就自个儿去，出去溜达溜达，省在家里面净长肉。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我们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按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

0: 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

0: 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我们直接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按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

0: 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2: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早上好，宝贝。早上好，漂亮。我都可以给你扎小辫了。好。然后这个尖尖要从小弄过来。早上好。不是，还要必须是。你就是，也就是我们把一个物体，可以是一个整体。我们学校是从53年建校的，
1: 从建校起呢，我们一直都是用国通语授课的。
2: 说起皮山县第二小学，李冬梅心中满是骄傲。2004年，作为和田地区首批公开招聘的教师，她从甘肃来到了新疆这座边境小城，这一守便是22年。
1: 我刚来考的是英语老师，教英语，孩子们他的国通语表达能力都比较弱，你想我要给他教英语，可能我说的什么，我表达的什么，孩子都听不懂，然后他就会睁着大大眼睛看着我。
2: 孩子们无知与茫然的眼神，像扎在李冬梅心里的一根刺。今后的课该怎么上？他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1: 咱们这里的孩子在口语表达能力这块，相对来说是有点欠缺的。最关键的，除了提高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以外，还是要让我们的孩子敢于站上讲台，去提高自己的自信。
2: 他教给孩子的从来不只是技巧，而是敢于表达自己的勇气。
1: 先祝贺你啊、哦！
3: 谢谢。
1: 又一次登上了这么大的舞台，又要走上自治区去，是吧？
3: 走之前，
2: 努尔艾丽去年从二小毕业，如今已是一名初一学生，即将代表皮山县去乌鲁木齐参加中国少年先锋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次代表大会。
1: 去了之后呢，就不要想太多的东西，
3: 好
1: 啊，就充分的去表现自己，只要把自己真实的水平拿出来，我相信一定没问题的。
3: 好的，谢谢老师。好，
1: 哎，一定要加油呢，加油，你一定是最棒的。我们都要认认真。
2: 从一名普通教师到如今的党支部书记、校长，
3: 毕竟这是喜欢这个稿子。
2: 阅读始终是李冬梅点亮孩子内心希望的那个火把。临行前，李冬梅专程给他再次辅导。
4: 你会看到什么？
1: 你看，你会看到什么？非常深情的，你会看到什么？眼神要你和前面叫
5: 护住你的胸掌吗？
2: 从喜欢读书到走上更大的舞台，在书香校园的浸润下，努尔艾丽一步步收获成长。
6: 有一次班里要派一个人参加学校的朗诵比赛，就想着试试，然后试了，后面发现自己还挺喜欢的，然后经过老师培养，就慢慢的爱上，然后也参加了很多比赛。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
2: 在北京落幕的这场全国经典诵读盛会上，努尔艾丽代表新疆斩获小学组全国二等奖，让边疆少年的声音在更大的舞台上有了回响。
8: 通过参加这些比赛，还有他个人的成长，他越来越爱读书了。他最近

0: 视野特别好，见得多
1: 看
0: 了，看得多了，自然就啥都好了。
2: 努尔艾丽的成长并非个例，在披山县二小，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从阅读中找到自信。
3: 上台领取自己喜欢的书籍。
2: 每个周五，学校都会举办这样的读书漂流活动，
4: 就跟拆盲盒一样的，所以可能这也增加了一个神秘感。他也特别想知道这个书里面到底讲了什么，然后因为他要把这本书还要推荐给下一个小读者，所以孩子们读得格外的认真。
5: 读完这本书后，我不仅为丑小鸭的蜕变而感到高兴，更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和挫折，都要像丑小鸭一样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2: 从班级图书角、一楼开放式读书吧，到在建的蜂巢式书香长廊，李冬梅要为孩子们搭建一个全方位阅读平台。而从读到说，他还在不断延伸教育边界。
4: 2023年时候，我们搞了一个课本剧展演。哎，我们分享的时候，班级里面好多孩子把课本上的，比如说武松打虎，他演了出来。
6: 孩子们，孩子们，看指挥，看指挥，看前面，眼神给到这里来。对，
4: 他慢慢的愿意去演，去朗诵，去表达，所以他的兴趣爱好越来越广。他不仅仅局限于读书，他喜欢上了表演，喜欢上了朗诵，还有的孩子喜欢上了主持演讲。
2: 为了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李冬梅还积极搭建共育平台，一次次双向研学，一场场深度交融，让各族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沉浸式共育中生根发芽，也让孩子们在成长中学会了感恩。
4: 除了走出去看到了更多的以外，我觉得还是融合，不光一起学习，一起参观，一起交流，他们还是一起生活，这一层意义更大。
2: 每周五，披山县二小毕业班的孩子们都可以拥有这样一堂光影课。同学们深深沉浸在电影世界里，看到动情处，不少同学红了眼眶。这一刻，他们暂时放下了作为毕业班学生的压力，从光影中汲取着温暖和力量。李冬梅希望她发起的这门光影课程，未来可以推广到披山县的更多学校，让孩子们在电影中感悟人生。而在今天的这堂光影课后，这些临近毕业的孩子还给她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4: 这些孩子我也从一年级带上，他们真的跟我的自己的孩子一样。这六年里面的话，其实我陪他们的时间比陪我自己孩子时间还要多，所以当你孩子离开你的时候，心中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不舍的。就是他们那些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但是是很真诚的一个感谢，就是被惦记的那种感觉真好。看似我陪着他们，其实他们一直陪着我，互相的一个陪伴就特别温暖。
7: 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和你。

真情付出总有回报，一张张稚嫩的纸条，一句句真诚的留言，是孩子们最质朴的告白。扎根边疆22载，李冬梅不断创新，带着孩子们在书本里开阔眼界，树立理想，奔赴远方。他让知识汇聚星河，照亮更多边疆少年的逐梦之路。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与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是河流。当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的这一天，帕米尔高原上的杏花已经肆意开遍，乔戈里峰的积雪消融成水，向着喀拉昆仑山口等待一个时机冲出峡谷。两岸星星点点的草场、胡杨、万亩良田、各色作物，都在等待这一场春日奔赴，等待着磅礴的生命之力叶儿枪河。叶尔羌河全长1281千米，新疆第三大河流，它日

夜奔流不息，从喀拉昆仑山飞奔而下，由南向北，流经四个地州、九个县域，一路高歌，注入滔滔的塔里木河。在亿万年大自然从未停歇的奔腾下，孕育滋养出叶尔羌绿洲，也灌溉出新疆最大、全国第四大灌区——叶尔羌河灌区。

0: 一年四季，自然的流转悄无声息。而生活在叶河上游的塔吉克族人，总能率先感知。塔吉克族人自称是鹰的民族，雪域高原的雄鹰是他们世代向往的精神图腾。每年到了春分，他们会烤出各色馕饼，煮上喷香的羊肉，用美食和歌舞来庆祝为期三天的肖贡巴哈尔节。
1: 雪消融，春光明媚，在这万物苏醒、春回大地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塔吉克民族的传统节日肖贡巴哈尔节。
0: 肖贡的意思是美丽，巴哈尔则代表春天。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人们聚集在一起，骑马、跳舞，畅快胸怀。留在家里的人也同样忙碌，整理房间，准备美食。庆祝肖贡巴哈尔节最重要的仪式是破冰饮水。春风解冻，村民们在节日的第一天身着盛装，结伴来到河边。一年的农事都离不开水的滋养，水官精神奕奕，一连串的口令落向冰封的河面。这一声祝福古老滚烫，当铁铲砸向厚厚的冰层，河水汩汩而下，这便是叶尔羌河春天里最动听的声音。丰收的愿景如此欢快地流进了每家每户。饮水过后，第二天还有播种仪式，人们围聚在年长的农夫周围，撩起大大的一片衣襟，接住自天而落的种子。据说谁的衣襟落的种子最多，谁家的庄稼就会大丰收。这一天，人们把树枝绑在牛角上，用面粉捏出耕牛的样子，感谢他们一年的勤勉劳作。播种仪式里还有一项有趣的礼俗，妇女们端着盛满水的水桶脸盆，或站在门口，或上到房顶，亲戚邻居一走近，水就向他们泼来。这是塔吉克族祈求风调雨顺的特别方式。一年之计在于春，隆重的饮水播种仪式是高原民族对春天的礼敬，对春耕的厚望。而在群山的另一边，克尔克孜族也在用他们的方式迎接春天。西河修意为山峰下的河湾，巍峨昆仑雪峰下，千沟万壑间藏着生机勃勃的小村庄。克尔克孜族是帕米尔高原的古老民族之一，他们擅长猎鹰，还有极高的音乐天赋。

0: 勤的柯尔克孜族人喜欢全村聚在一起过节。在这里，迎春的节日叫做诺鲁兹节。克缺意为没有经过加工的粮食，家家户户拿出各种食物，配上佐料，煮成内容丰盛的稠粥，象征年年富足有余。丰盛的聚餐后是更令人期待的游戏。口弦琴为歌舞伴奏，手拉手，相互拉人，拉棒子。这些游戏既是玩耍，也能锻炼身体。而最吸引人的一定是弓簧弓游戏，大人孩子围在一起聚精会神，在清晰的撞击声中，白色洋槐鼓象征的士兵被打散，彩色韩王暴露无遗，游戏者一拥而上，忘形的热闹里填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在叶尔羌河的下游，这个时节最充满希望的声音是犁地机的轰鸣声。万物复苏，安静了一个冬天的土地也被暖暖的春光唤醒，在机械的翻滚中重新变得松软透气。很快，巴楚的棉花播种要开始了。作为全国首批22个优质棉生产基地县之一，巴楚的棉花种植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方式的转变给了年轻人很大的机会。27岁的阿布都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首富。
1: 种地是我爷爷开始他们种的嘛，前面他们种是20来亩地，现在到我爸这边种是120到130亩地，到今年我们这我开始种是差不多有个3年到4年了。今年刚好第5年，我们今年种是1200多一点，今年差不多能赚个150万到180万，能赚到手。
0: 在巴楚，全县60%的耕地都已用来种植棉花，这是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阿布都在2017年购买了大型农机设备，为农户们提供上门服务。几年下来，从本乡到外乡，已经积累了不少客户。
2: 你先把明天早上肥料那个地膜和种子拿好就可以了。
1: 我们活动范围是我们这边本乡搞完，我们到阿克苏那边呀，到麦克提啊、土市那边。你看我们他们那边种的是晚一点嘛，我们这边种的早一点。我们这边搞完能到那方，还能干个10来天。
0: 棉花早在西汉时期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它是我国最早的外来物种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疆的棉花品种繁杂，良莠不齐，直到国家加大了优良棉种的研发和推广，才使得新疆逐步成为优质长绒棉的重要产地。阿布都购买的种子就是每年政府推荐的品种，棉花长得好，后期收入才有保障。 新疆的棉花种植早已经采用无人播种机，一台机器每天能种植近120亩地。从铺膜、铺滴灌带到播种、覆土，一次性完成。安装了北斗自动驾驶系统的机器在播种时，会按照设定好的路线直线播种，手不需要扶方向盘，人也可以不坐在驾驶室里。但阿卜都仍习惯跟着机器走，来来回回是脚踏实地的成就感。
1: 我爷爷他们种嘛，好像是有男他们犁地啊、播种啊，全手搞的，全机器搞的。到在我们那个年龄嘛，就是没有男的事情。
0: 对于棉花种植来说，温度适宜的播种日只有15天左右。在这段时间里，阿卜都每天都很忙。有北斗卫星定位的播种机可以不受光线影响，夜间作业也能保证播种质量。夜播在这里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夜色温柔，阿卜都的妻子特意做了抓饭和烤肉，带着女儿一起来送饭，慰劳丈夫和工友们。黑沉沉的夜幕下，父爱在无言中流淌。这是阿卜都一天最温馨的时刻，所有的辛苦在这时有了甜蜜的理由。

0: 一个个日与夜的悄然转换中，棉花播种季即将过去，但要开出最美的花，阿布都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进入夏天，棉花地里要开始打药了。今年阿布都可以把这项工作交托给他的新伙伴，一台新进采购的大型农业无人机。一大早他就约了厂家的技术人员，兴致勃勃地准备完成他的首飞。
1: 안돼시작은만약에집불도없으면막다른곳에이십팔년이십팔가와라서던아이플랜이죠그래서나이렇게또들어막하리좀가있달라
0: 这个大家伙操作起来十分友好，只需要在遥控器屏幕上标记出作业区域，就能自动沿着设定好的路线作业，不再需要人工干预。春耕夏长，幼嫩的绿苗在阳光下积蓄着力量。几个月之后，这里将是一片柔软的白色海洋。从巴楚向西南300多公里，有一座静谧的小村庄。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进入喀拉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必经之路，因而被中外探险家誉为昆仑第一村。它依着叶尔羌河而处处孕育生机，仿若世外桃源。然而这里的平静不属于四季，穿村而过的叶尔羌河曾有一张喜怒无常的脸。阿布利克木是扎车人，年年躲避洪水是他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2: 我小时候在爷爷奶奶他们家，

0: 睡觉呢，就大半夜啊，就是有人敲门说谁来洪水了，赶紧撤，撤到高处去。那时候年纪小，但是呢印象很深刻，所以就是我恨，就恨在这个他的洪水泛滥，他带走人的性命，带走无数家庭的财产。
1: 冰川融雪，孕育河流，雕琢绿

0: 每年的七到八月份，三年两涝的叶尔羌河流域都要在防洪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人们扛着沙袋紧张地奔走在堤坝上，但这样年复一年的被动防守也只能是尽量减少损失。如今在叶尔羌河上游河段的群山之间，一座拦河大坝如巨型磐石稳稳站定。它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这个庞大工程所处的昆仑山是世界最复杂的地质环境之一，建设过程中难题不断。
1: 在汛期的时候，这个大坝上这个东西要加强巡视，两边看一看山的，你看，包括这面，就是我说的那个坡脚线。
0: 喀什人孟涛是阿尔塔什水利枢纽的总工程师，已经在此扎根十几个年头。他把工程建设的难点总结为“三高一深”。
1: 一是高边坡，600多米的高边坡，它这种地质构造不好，我们要进行防护处理，对不对？还有一种，我们的坝高在164.8米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们又地处在高正区8度的正区，我们采用9度设防这种高。第三呢，我们还有一道深层覆盖层，它在河床以下将近达到94米。
0: 自然环境的严酷给施工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因为干燥和风沙大，阿尔塔什的山体稳固性差，越往上越接近垂直。就在这样险峻的边坡上，还有600到800米的危险区域需要做局部固定。
1: 就算是这块坡度啊，施工难度大，尤其是这个地方条件也不好，时不时还有下雨呀。当初垮了一次、两次，垮了3、4次之后，好多专家过来一看，他的掩体什么不太好，论证之后，哎，这个地方太难了。
0: 由于施工区场地狭窄，滑塌体处理无法使用大型钻爆等器械，最终依靠人工带着小设备，花了7个多月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夯实。从2011年10月前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到2019年11月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水库大坝下闸蓄水，工程历经9年时间，有效控制上游山区洪水，把下游重点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从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设计灌溉面积提升到1100万亩以上，叶尔羌河的狂躁暴虐终于被拦截，留下无尽的温柔和滋养。

0: 石子儿，
1: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2: 来，吃什么？

好不好看？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那种感觉上。
2: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1: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2: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0: 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

0: 并不向好。
1: 各地不断丰富暑期旅游消费场景，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0: 美国多地林火失控，美国媒体称大火或持续数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都有了，我们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真的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这是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的家。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这个祥和的农家院落，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5: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活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

0: 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1: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2: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1: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二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3: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1: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 国务院重

0: 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2: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2: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2: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6: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2: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7: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然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8: 大家一起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2: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恒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9: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眼下，恒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1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0: 重新鼓起勇气，信心，一定有花灾。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
2: 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 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夏。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不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
11: 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2: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受其影响，8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偏多。3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 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三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三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三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四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三号通报，二号到三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两次全国性停电。二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上半年新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3%，
0: 西北海拔最高风电厂发电量突破6亿度。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闭幕。
0: 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今年录取新生10040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4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0: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开创党和国家发展光明前景的历史主动，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和坚韧执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不断把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抓好粮食稳产增产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建言资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委一军制度，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新疆使命任务，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疆贡献。会议研究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谋划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用好省级领导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抓好链主企业培育、优质项目牵引、补链沿链招商等重点任务，精心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上半年，新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3%， 投资规模稳步扩大。
0: 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势头亮眼， 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8.8%， 占全部服务业投资比重 9.4%， 实现投资增速占比双提升。从投资结构来看，数字信息服务、算力配套服务、智能装备技术服务等新兴领域投资贡献突出。这里是新疆首个机器人 9S 店，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八月底将正式投用。作为西北领先新疆独家的智能机器人加 AI 智能体验服务中心，这里涵盖展览展示、研学文旅、科普传播、培训赋能等八大板块。
2: 目前在项目的体验中心可以看到10种以上不同场景、20多款机器人，还有包括工业巡检、文娱文体运动等4种不同场景、10多款机器狗。中心建成后将开展机器人展示、研学与应用开发，重点对接工业巡检、农业生产、家庭服务、文旅导览等本地的产业需求，推动机器人转化为可调度的产能，实现从看机器人歌舞到让机器人干活。
0: 机器人 9S 店提供的服务包括展示体验、整机销售、设备租赁、场景定制、售后维保、科普研学、科创育才、质量供给、品牌赋能，推动机器人从单机样机、舞台展示走向批量交付、规模化应用。
3: 应用模式是非常多元化的，落地到天山云基地园区本身有很强的算力的提供能力，能够为我们二次开发、数据采集提供这个算力支持。
0: 在算力产业带动下，新疆智能机器人研发运维、装备配套、场景落地等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稳步增长，智能制造、智慧矿山、智慧农业等场景加速落地，吸引科创企业集聚布局，补齐智能制造服务短板，丰富产业业态。上半年全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2.6%， 拉动经济增长 0.3%，为新疆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培育经济新引擎夯实的基础。
4: 依托保税新业态培育、创新监管服务落地，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值130.1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眼前是落户阿拉山口综保区的新疆天马行矿业有限公司厂区，进口的铜金矿要在这里经过筛分、混配等规范化工序。作为西北地区唯一铜金矿保税混矿试点企业，公司依托保税政策红利与海关精准服务，进口规模持续走高。
5: 保税混矿业务把海外混矿环节迁移至国内口岸，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缩短跨境物流周期。上半年我们公司进口铜金矿同比增长 25.6%。
4: 作为新疆首个综合保税区，目前阿拉山口综保区物流分拨、加工贸易等业态多点开花，拉动外贸稳步扩容。
6: 升级通关便利化举措，针对大宗商品铁路入区推行区港联动模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30%。
0: 今天凌晨2:30 KA887 次航班平稳降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机场又增加一条往返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航线计划每周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间约2小时。
7: 这次飞行体验很棒，新航线开通节约时间成本，非常便利。
8: 这条航线呢，是我们公司在中国开通的首条航线。之所以选择乌鲁木齐呢，是因为吉尔吉斯与中国新疆比邻，双边有很多的贸易的往来。年底至明年年初呢，我们会增加到每周3班的这样一个运力投放。
0: 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3号，今年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往来中吉两国的旅客已达4.3万多人次，同比增长34.6%。乌鲁木齐至比什凯克、乌鲁木齐至奥什每周往返航班量稳定在14架次左右。目前乌鲁木齐往返中亚5国的航班已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至110多架次，占口岸出入境航班总量的54.7%。
9: 今年以来，累计查验往来中亚5国人员达39.2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53%。来华商务洽谈、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的旅客占比高达99.4%。
0: 作为我国面向中亚的核心航空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线网络持续扩容，目前已开通连通18个国家地区的27条国际客运航线，22个国家地区的36条国际货运航线。
10: 西北地区海拔最高风电场国家能源集团新疆电力龙源新能源乌恰风电厂首批机组投运两年来，累计发电量突破6亿千瓦时。
0: 乌恰风电厂位于克州乌恰县吴河沙鲁乡，38台风电机组布设于海拔2800米至3300米的山地区域，总装机容量200兆瓦，同步配套50兆瓦、200兆瓦时储能系统。2024年8月3号，项目首批机组投运，同年12月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运维团队攻克高海拔、低温、强风沙等极端环境难题，采用无人机加 AI 图像识别智能化巡检，结合重点部位定期巡检，提升巡检效率与故障排查精准度，让风电机组保持稳定高效运行。
11: 年均3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全部接入电网，有效缓解冬夏用电高峰供电压力，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9万吨。
0: 目前乌恰已构建起水电、光伏、风电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体系，乌恰风电厂的稳定运营也为自治区推进三基地一通道建设、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有力支撑。
1: 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日前印发，提出要强化特色农牧业地理标志培育与保护，我区持续推进地理标志培育保护，深挖特色品牌价值，为南疆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按照部署，我区持续扩容南疆地理标志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打假整治。阿克苏苹果在2011年就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阿克苏地区，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下沉果园一线，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守住果品品质。
12: 引导种植户经营主体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识，严厉打击冒用比次充好等侵权行为，守护好这块精致招牌。
0: 去年阿克苏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55.1万亩，总产量97.1万吨。不少果农真切感受到严格按照标准用好地理标志，销路和收益都实现明显提升。
13: 早些年呢，缺乏统一的品牌管理，优质苹果呢，我们也卖不上理想的价钱。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之后呢，市场认可度呢也越来越高了。去年果园呢，共收入了20多万元。
0: 紧扣工作安排，我区计划推动南疆取得地理标志累计120个以上，新增用标企业20家以上。围绕库尔勒香梨、若羌红枣等地理标志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行动。完成阿克苏核桃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阿克苏苹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验收，让地理标志保护举措成为助力南疆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14: 指导协调英吉沙小刀、阿瓦提莫塞莱斯等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升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全力做好后续提升工作，助力南疆产业提质。
10: 对口援疆工作中，红石榴湖南援疆毛医生医疗队进村入户，常态化开展义诊，把暖心关爱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0: 最近，湖南援疆毛医生医疗队走进吐鲁番市高昌区高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老城路街道新春社区，开展公益义诊、健康咨询及科普讲座等系列服务。
15: 感谢毛医生医疗团队来我们社区开展义诊，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像这样的公益义诊活动，毛医生医疗队常年开展，不少群众的病情被及时发现并得到救治。高昌区恰特喀勒乡曙光村小学生阿迪拉·阿利木就是受益者之一，他从小患有眼疾，右眼角膜重度受损，
16: 经常红到太阳底下特别难受，看书右眼也特别难受，如果把左眼闭上的话，这么近也看不清。
17: 我现在站得离你这么近，原来你能不能把姐姐看清楚？
16: 看不清。
0: 2025年6月，毛医生医疗队下乡义诊时发现了阿迪拉阿利木的病情，如果不及时移植眼角膜，有彻底失明的风险。医疗队迅速联动眼科医疗机构和爱心力量，搭建救助渠道，主要治疗费由公益项目承担，红石榴湖南援疆公益专项基金补齐剩余开销。很快，阿迪拉阿利木在母亲陪伴下前往长沙，顺利完成手术，视力稳步恢复。
17: 做完手术就是揭开纱布的那一刻，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啊？
16: 特别开心激动。义诊的时候说，如果眼睛不快点做手术，15岁之前右眼就会。以前哭是难过，现在哭是开心和感动。
0: 多年来，湖南医疗援疆坚持常态化乡村巡诊，依托公益基金、跨区域医疗联盟，打通疑难病症救治通道，让偏远乡村群众不用远行就能对接优质医疗资源。
18: 毛医师送医上门是湖南援疆工作的一份坚守，我们也希望毛医师这个品牌能够一直做下去，能够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实惠。
1: 8月3号，为期5天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闭幕。
0: 活动设置主展区五月级风物宴、科创展、传奇堂、文创级六大特色板块，各板块特色鲜明，人气旺盛。夜间非遗专场点亮石河子夜间文旅市场。活动期间，国家级非遗项目云南景颇族木脑纵歌表演团队带来10多场精彩演出。
19: 特别震撼，我是慕名而来的，让人积极向上的这种感觉。
20: 和我们的所有石河子的朋友们，我们是有互动的。欢庆歌舞不分民族，不分年纪。
0: 本次展会汇集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51项非遗项目，549名非遗传承人，搭建起跨区域文化交流互通平台。各地特色融合展厅打破地域界限，碰撞出新的火花。
21: 我们用河南玉雕制箱的技术和新疆的原材料做了这就同心球，寓意着玉江人民同心同德同源，把咱们中华的玉文化发扬光大下去。
22: 我的希望我去更多的地方了解其他的民族的文化，融合各民族的文化做出来更多的作品。
0: 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推动各地深度交融、互学互鉴，也让更多人感受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23: 感受到了江苏水乡和这里文化碰撞，就是会更有韵味一些。
24: 孩子也学到了很多，内容也很丰富，有天津的相声、陕西的木偶戏，还有我们川剧的变脸，各个地区的特别好。
10: 今天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伊宁市举行，围绕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主题进行学术交流，共话全球安全治理。
4: 与会代表结合各国安全环境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深入剖析了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成因，并围绕反恐工作的3个转变，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从单一打击转向综合治理，从一国单独应对转向国际协同合作，提出了诸多兼具启发性与实践价值的观点。
10: 持续加强与各国地方间反恐维稳领域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成效显著，为国际社会积累了有益经验。
4: 昨天和今天，与会代表还先后前往乌鲁木齐、伊犁参访，了解中国新疆在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文化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25: 亲自到这里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西方媒体此前针对中国新疆的报道都是失实的。我在这里亲眼见证了各族群众一同学习、共事、乐享生活，这才是真实的中国新疆。
0: 8月3号，这个夏天相约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库车市启动。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欧洲拉美地区语言节目中心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希腊、塞尔维亚等11个国家的外籍博主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余种主播参加。启动仪式上，库车市秋瓷博物馆融合沉浸式观展与互动式体验打造的博物馆奇妙夜，让大家深度感受秋瓷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的独特魅力。
26: 文化非常丰富，欣赏了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的心里很激动。
25: 这是我第3次来到新疆，在我眼中，新疆是地球上风光最为壮美的地方。我会制作视频，展现新疆的魅力与壮美。
0: 活动期间，网红博主们将化身新疆旅游体验官、推荐官，分3条线路在阿克苏地区开展深度探访体验，记录和分享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文化遗产、人文风情和发展活力。 为期两天的2026年自治区外经贸高质量发展培训班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办。培训班课程设置聚焦中亚及俄罗斯市场开拓、供应链安全保障、产品标准国际化对接等内容，邀请专家结合实力分析，为全疆各地州市商务主管部门、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等相关负责人及外经贸企业代表共500多人进行授课。
2: 培训班内容务实，靶向性强，政策宣讲、同业经验分享以及

0: 集采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生物医药企业。
1: 此次拟中选的地区孕酮片是辅助生殖、妇科内分泌领域的常用药，临床需求大。按照集采规则，该药品拟中选后将在3年采购周期内稳定供应全国各级医疗机构。
2: 地区孕酮是我们自原研产品，妇女在补雌的同时的话也需要进行孕激素的一个补充，安全性方面就更加可靠了。
1: 特丰药业长期深耕妇女用药、儿童用药和新疆特色资源药物研发领域，多款产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地区孕酮原料药项目于兰州新区投产运行，制剂片剂年产能达5亿片，可依托乌鲁木齐南京生产基地灵活调度。15五开局之年，生物医药首次被纳入国家重点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作为全疆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引擎与创新高地，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明确产业目标，力争到15五末实现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劲的骨干企业。
3: 新疆造药品完全有能力站上国家舞台，我们将聚焦产业集聚、创新突破、开放融合三大主线，带动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质量标准，深耕药加融合发展赛道，全力争创国家级中小企业生物医药特色产业集群。
4: 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完成10040名新生录取工作。今天，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录取开放日，按照新疆高中班学校录取新生平均成绩相当，明汉比例和南北疆学生比例与录取学生总比例相对一致，兼顾学校男女生宿舍容量分配原则，和田地区和昌吉州考生及家长代表分别以抽签方式确定了今年新生就读省市和学校。
5: 观看了整个流程，非常公平公正。
6: 考上了龙岩第一中学，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4: 今天18时起，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录取分配结果。后续自治区还将持续做好录取结果公示、新生学籍注册、入学报到组织等工作。
7: 暑假各地积极拓展消费空间，培育文化、文旅、亲子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叠加惠民政策支撑，让暑期消费活力满满。
8: 暑假里，不少孩子走进新华书店阅览购书，参与文化活动。全疆新华书店投放400万元图书消费补贴，叠加多项优惠活动让利消费者，有效带动文化消费增长。
9: 在假期的时候，我每天来看大概3个小时的书，喜欢看一些科学类的。
10: 读者购书可以享受全场6折，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传统拓印等特色文化活动，进一步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
8: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亲子避暑游跟着升温，在霍城县图开沙漠水上乐园，大漠风光搭配清凉水上项目，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需求，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消暑，日均接待量在2000人次左右。
11: 这里面项目特别多，孩子也开心，我们也挺开心的。
8: 在哈密市西山乡，当地依托山野生态打造避暑休闲、亲子研学多元文旅业态，深受家庭游客青睐。
12: 可以接触大自然，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90后姑娘郭玉婷，她用一部手机打开乡村发展新通路，用网络流量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13: 我叫郭玉婷，今年是在阜康工作的第8年。大家都说年轻人往城里跑，你怎么往村里扎？我想，乡村从来不是落后的代名词，是能成事儿、能干事儿的地儿。刚来到村子里的时候呢，赶上了粮饭中心村的菜苗滞销，当时心里特别的着急。我拿起手机对准镜头，把村子的情况实实在在讲了讲，就这么一条接地气的视频，当时发出去有50000多人看得到。不到一周，我们所有的菜苗全部卖完了。从那以后，我坚持拍短视频、直播，慢慢有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粮饭中心村，全网曝光500万家。现在一到周末，不少游客专程开车来到我们村子里游玩，流量变销量，人气变收入。 看着大家的钱包都鼓了起来，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0: 青春不负乡土，日子都是干出来的。往后我还会继续拍，继续播，和乡亲们一起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 下面请看简讯。
2: 农业农村部新疆特色果蔬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日前在墨玉县揭牌，实验室将紧扣和田果蔬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打通生物育种基础研究、品种选育、示范推广全产业链，补齐区域果蔬育种科研平台、核心技术、品种创新短板。从2022年开行以来，截至目前，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500列，运输货物178.41万吨。作为途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多式联运物流干线，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全程预计用时12天，相比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8月3号，2026年长三角四教荣誉学院暑期联合支教活动在沙湾市启动，活动为期15天。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的45名大学生将面向当地中小学生开设数理思维、音乐体育等兴趣课程，并开展主题团日、专题调研等活动。
3: 今天 ,2026WEX 机器人签名赛在昌吉市拉开帷幕。作为国际顶级青少年机器人赛事，比赛吸引了国内外200多支队伍、700多名青少年参加，比拼机器人搭建、智能编程操控、临场战术对抗和团队协作能力。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8月额尔齐斯河谷的限定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在乌鲁木齐城西，有一片土地正经历着脱胎换骨的蜕变。时光倒流15年，这里还是废弃矿坑密布、飞沙走石的荒凉之地，而如今绿意铺展、湖光潋滟，一座生态宜居的新城正在这里拔节生长，成为城市向西拓展的核心人居板块。从戈壁荒滩到万家灯火，从无人问津到人气汇聚，这片土地的巨变背后是政企合力、久久为功的生态治理实践。今日聚焦专访新疆房地产商会会长，长期深度参与西山片区综合改造建设，新疆世纪兴业集团负责人尤长生，倾听荒山如何变家园的故事。
1: 我知道啊，您是咱们浙江温州人，15年前为什么选择来到新疆，而且一干就是15年呢？
2: 我原来就是搞房地产的，在沿海地区啊，中部城市都在搞，但是到了新疆以后，我感觉这里的城市啊发展更需要荒山人在这里建设啊开发，所以我就留下了。
1: 这15年，应该说您同行业啊都在不断的拓展，那您为什么一直这个坚持扎根15年不变，只做这一件事？
2: 因为房地产这个行业，在我来到新疆的时候已经比较成熟，各个房企有不同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和它的战略。我们的企业第一是坚守长期主义，我们以城的概念来设计，来做我们的战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深耕房地产，从来不跨界。

0: 我们只是在房地产的上下游做延伸，买房子之前的一系列的这个资源整合和这个品质的提升。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房地产这个后端的，也是把房子卖给老百姓以后，后面的服务怎么做，怎么让这个社区成为好社区、好城区，这是我们要做的。
1: 西山片区曾是乌鲁木齐重要的煤炭与建材原料产地。上世纪80年代起，数百处矿坑在此撕开大地肌理，导致水土流失、土壤沙化，成为乌昌市污染带的重要沉源区。生态短板就是民生痛点。自治区完整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出台国有未利用土地开发审查管理办法、矿山生态修复综合治理实施细则等系列政策。西山废弃矿区也因此纳入全疆重点生态修复区块。特别是2024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和兵团第12师大力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被列入国家双重规划重点工程。政策引入、资金保障、机制护航，一场从沙尘源到城市绿肺的生态蝶变在西山全面展开。而尤长生所在的新疆世纪兴业集团正是西山片区生态修复改造的参与者。
2: 我真的没想到在乌鲁木齐的西山有这么大一片绿色的景致，真的很惬意，很舒服。
0: 原来这里不是绿地，原来这里是采矿区，是一片荒滩。我们在执行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为了治理生态，我们就把这里命名为紫金公园。然后通过13年的打造，我们已经投入了5.226亿，然后这个我们种了几万棵树，既治理了这个生态的环境，也改变了这里的小气候。因为一般的荒山绿化种的都是杨树，但是我们种了这个苹果树、这个桑桃树、山楂树，各种各样的树，但是我们不开采，主要是开放式的对紫金山的一组这个注目的时候观赏和采摘。
2: 对，我看那果子都红了，都熟了。
0: 是他们采摘的，
2: 长得特别好。
0: 在2025年，我们获得了全国92个这个两山实践基地之一的一个项目，也得到了政府的高度认可和社会的认可。
1: 西山生态治理并非简单的种树铺草，而是一场因地制宜的系统工程。按照乌鲁木齐城市西延发展规划，西山片区确立先治生态、再筑人居、完善配套的改造逻辑，以打造乌鲁木齐城西生态宜居承载区为核心目标，统筹矿山修复、水系盘活、全域绿化、便民空间打造四大工程。历经10余年持续投入，西山片区的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全域累计大面积山体覆绿，栽植数万株景观与经济林木，区域植被覆盖率提升40%，防风固沙能力增强30%，水源含氧量每年增加15万立方米，片区小气候明显改善，扬尘污染大幅降低。改造后的湖区配套休闲步道、人工瀑布、亲子游乐设施，曾经的垃圾废弃水库变身市民休闲打卡地，戈壁荒山转变为城市西部生态屏障与宜居生活区。
0: 这就是我们紫金城的西湖，叫紫金西湖。原来这里是那个一个水库，是那个灌溉用的，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农用灌溉的这个功能已经丧失，所以说水库就报废了。报废以后，这里就成为垃圾堆。我为了这个把这个城市的文明和生态修复，所以我就花了7000多万，目前啊已经打造成西湖。乌鲁木齐是离这个大海最远的一个城市，在乌鲁木齐的城西哦，有这么一滩水不容易，所以不能废弃。然后我现在打造好以后，还会植入其他的一些液态，我们就植入了这个人工瀑布，目前也植入了这个万达宝贝网。接下来我们会有酒吧、咖啡厅，包括图书馆。
1: 生态好了，家园才能更好。从荒山改造到商品房开发，从道路水电气网到学校、公园、商业，西山片区的巨变为百姓安居奠定了坚实基础。8万居民在这里安家，住房建设不再只是钢筋水泥建筑，而是融合生态配套、长期服务的完整人居体系。2026年， 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明确以让人民群众住上更好的房子为目标，自治区住建厅落实国家部署，发布好住房建设技术标准，要求各地打造适配本土的高品质住宅。乌鲁木齐以西山片区为城市更新重点样板，统筹住房、教育、商业、物业服务一体化建设，好房子不再是钢筋混凝土的围合，更关乎一个家庭未来五年、十年乃至几十年的生活日常。正是这份对家的敬畏，让这座荒滩上生长出的新城不仅有了骨架，更有了温度。
2: 那我知道您同时担任着我们新疆房地产商会的会长，如果说咱们现在新疆的房地产要不断的发展，你觉得我们现在最该做的是什么？
0: 新疆这两年的房地产市场，不管是从投资开发面积，还是销售，还是产品的升级，较全国同类省市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我们的表现值都是比较好的，大概都在和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也证明了我们这个本来新建的房地产这个市场的基础就比较扎实。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根据这个全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稳定房地产健康发展的一些举措。那么下一步，在这个背景下，结合本土的风情文化和地域的气候，然后建老百姓喜欢的好房子，再结合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政策红利，我们会融入里面。这是大的政策，我们应该要找到这个抓住这个机遇。作为房地产企业来说，我们更有做好房风险防范。另外一个就是研发好的产品，并且把好的房子通过我们的建设呈现给老百姓，呈现给我们的业主，创造美好的生活。
2: 我们现在这个企业就在这个冰川十二师，新疆一直讲究的是冰地融合发展。那您觉得我们企业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推动这个冰地两地政府的这个空间的融合，也就是这个物理的这个相邻变成了这个化学的相融。第二个呢，就是以房地产为抓手，我们融合这个商业文旅的冰地的高度融合带来的这个商贸和这个人流一个交融和促进。第三个呢，就是民生的融合。那么这个种文化和生活的交融会促进这个冰地融合的这个深度的这个推进。在另外一个呢，就我们在教育方面和这个基础设施方面，我们就引入了这个引进了这个地方的这个学校，是吧？在我们现在冰团已经扎根了六年，只有这样，这个老百姓才会安心，才会真正的认识我们冰团的文化，也会在这里留住人才。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因为我职业的关系，我永远没办法成为你们期待的女朋友的样子。对不起。
1: 夏初，你不要这么说，我能理解你。只要你能转业，我们现在就可以结婚。
0: 我不会转业，我也不会和你结婚。
1: 为什么呀？这是。
0: 这些是你这些年送给我的礼物，都在这儿了，你自己处理一下。阿姨，再见。
1: 夏初，夏初，我跟笑笑不是你想。
2: 你给我躺下！哎呀，给我躺下！躺下！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1: 疼！
2: 哎呀，天下女人都死光了。
3: 哎呦，还没回来。旺财，你跟我说夏医生怎么了？平时吧，一提到我妈包的饺子都直流口水，今儿不对劲儿啊。你就跟我一人说，我肯定保密。我还是问他本人吧。

0: 有说不对劲儿吧？
1: 娜娜，阿姨刚切了水果，快来吃。
2: 哎，
1: 来吃水果。
3: 哦，那阿姨，我一会儿回来吃。我先把夏叔给接回来。
4: 孩子今天怎么了？这是
5: 干嘛呀？一路上都傻笑。
6: 好久没见你，看见你高兴吧？而且你现在有点谈恋爱是吧？
5: 哎，我发现你可真的是比谈恋爱的时候会说话了啊。
6: 那是因为我更爱你了。
5: 一样，我也更爱你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还顺利吗？
6: 顺利啊，怎么了？
5: 没事儿，我就是在想，我这一走这么久，你会不会怪我啊？
6: 有什么可怪的？你又不是第一次离开。不过这次你要是能多待几天就好了，咱们顺便把婚礼给办了。
5: 啊，这次肯定来不及，我就这么几天假，等我回来之后。
6: 行，不过爷爷都等着急了。我们赶紧生个孩子吧。
5: 哎呦，啊，这个万一，啊，我就是说万一啊，我要真的有什么危险，这咱们得考虑清楚啊。
6: 你别瞎说，你那么棒，只有奇迹，没有万一。我都想好了。反正咱们俩结婚证也领了，赶快生个孩子吧。以后要是时间允许，我还想多生几个呢。
5: 你想啊，本身我妈就是烈士家属，从小一个人把我养大，我每天看着她真的很辛苦。我不想你到时候也……
6: 你怎么回事啊？好容易回来一趟，为什么就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呢？你要再这样，我真生气了。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啊！我不说。
6: 我爱你，我不怕。
0: 接电话呀！

0: 我去把苹果洗了。
1: 好嘞，可舒服了啊。嗯。
2: 老爸。
3: 哎。
2: 您在上面什么感觉？
3: 什么上面呢？
2: 你等他。
3: 是这个上面，还是这个上面？
2: 都有。
3: 不一样，就像原来啊，一只雄鹰，为了保护家园，要飞很远的路去跟侵略者搏斗，胜利之后呢，还要再飞很远的路再回家。
2: 但现在后盾就在身后，还有很多的雄鹰兄弟们一起战斗。
3: 可以，理解老爹的意思。
2: 老爸，你永远都是我的骄傲。老爸，你能跟我具体说说您在上面都会遇到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吗？
3: 是这样，来，您拿着航母啊。我们在登机之前呢，要是
2: 老爸快说呀，
3: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2: 去哪儿？
3: 去了你就知道了。
4: 老七，嫂子，
3: 是啊，
4: 都准备好了。
2: 哇，
4: 小易，第一次来这儿吧？
2: 啊，
4: 待会儿让你爸爸带着你好好飞一下啊。
2: 太帅了，
3: 来，下来。来，金军，帮个忙。
4: 好。
3: 慢点啊。
0: 慢点。
3: 哎，好嘞。来，扣在爸爸身上。
4: 老秦，这儿你都熟，我就不管了。带着孩子好好飞。
3: 你忙去吧。
4: 嗯啊。嫂子，我先过去。
0: 哎，好，麻烦你了。
3: 嫂子。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开始了啊。
2: 好，太帅了吧，我也可以飞起来了。
3: 当然了，先椅坐好了啊，我们准备起飞了，开动，走。

0: 加速了，稳住，好，拉起来，加油！哇，
1: 飞起来了，
0: 加油！哇，太美了。
1: 哇，老爸，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爸爸的感觉跟你一样，就像是天上飞翔的雄鹰，我带你冲一下啊！
0: 好，
1: 一二，走！
0: 哇，妈妈，这感觉太棒了！爸爸，我也真的飞起来了！
1: 来，儿子，爸爸带你来个俯冲啊！
0: 好，
1: 走！
0: 来了，爸爸带你来个俯冲啊！好，怎么样，怕不怕？不怕。老爸，您在天上的时候怕过吗？
1: 当然不怕了，爸爸在驾驶的时候会忘掉所有事情，在天上是不能分心的。
0: 老爸，很抱歉，我老是拖您的后腿。
1: 儿子，老鹰的儿子还是老鹰，你就算是飞不起来，但你可以当科学家。嗯，
0: 老爸，
1: 哎，
0: 你也给我自己试试行吗？
1: 想自己试试啊？
0: 嗯，
1: 来，把手放在这儿。对，抓住了啊！
0: 嗯，
1: 好，这次妈妈给你飞一个高难度的啊！
0: 真的？
1: 对，走。
0: 哇！

0: 妈，哎，
1: 鱼来了！
2: 哎呦呦！来来来，
3: 你们好不容易回趟家，这还张罗做饭。
1: 妈，我们不在这是您的事儿，我们回来就是我们的事儿，您快坐下吧。
2: 哎，坐。
1: 还有一个汤。啊，
0: 汤来喽！来来来来来，
1: 就是汤。
0: 哎呦！爸爸，
3: 桃子，快坐下。
2: 妈，尝尝我手艺，看退步了没有？
1: 来，妈。哎，
3: 肉。
1: 谢谢谢谢，快坐下，快坐下。
2: 好。
1: 怎么样？行吧。桃子，你这手艺比妈强多了。真的假的？真的，好吃。
2: 尝尝汤。哎，
3: 妈。
2: 嗯。于涛最近忙，我也忙，都赶一块儿了。要不然，早就来看您了。哎呀，
1: 我知道你们都忙。不过我就是觉着婚礼拖延了，有点对不起亲家。
2: 有什么对不住的？那是我的主意。
3: 咱们能不能边吃边说呀？一会儿菜凉了。好，好，好，咱家有酒了。
1: 有啊，那柜子里有的是。
3: 今天咱们喝点儿。真喝呀？喝点儿，高兴嘛。
2: 行，
1: 行，
2: 不行啊？
3: 有白的。
1: 妈，我有个不情之请，我跟于涛呢，这婚礼一直都没办。 我在想，反正就是个仪式，我们俩已经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今天于涛好容易回来了，要不然今天就算我俩办婚礼了。您是母亲，也是见证人。妈，感谢您一个人这么辛苦把于涛拉扯大，把这么优秀的老公带到我的身边。<笑> 也感谢您把于涛培养成和爷爷爸爸一样优秀的飞行员。妈，敬您。哎，
2: 我倒上，您慢点喝。
1: 我慢慢喝。
2: 下面敬我的老公。还敬我呀？
1: 你在我心里是英雄，谢谢你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2: 是我应该谢谢你。喝个交杯酒。

0: 坐下吧，妈。嗯，我呢还有个小心愿。嗯，今天加床被子了，我就住在这儿了。哎，太好了！妈今天高兴，这杯呀。
1: 妈，真的，妈真的高兴。吃吧，快吃吧，要不一会儿菜真凉了。哎，
0: 尝尝鱼汤做的鱼。
2: 哎，
3: 这么多菜啊！
2: 杨毅，多吃点。
3: 哎呀，别再做了，再做吃不了了。
0: 没事没事，
2: 哎，跟我客气。嫂子，你们先慢慢吃着，我和政委在外面等你们。
0: 啊，好。
2: 我去跟苏大夫打个招呼啊，你慢吃，我们走了。
0: 好好好，
2: 吃吧。

0: 虽然说是休假，但我们谁都没闲着，大家心里都急呀。司令员那句话说得通透，小成功靠朋友帮忙，大成就往往都是敌人逼出来的。人家虎视眈眈，咄咄逼人，作为军人就是要把压力催化为动力，让我们国防尽快的更现代化，让我们的航母编队早一天驶向深蓝，形成实打实的战斗力，这才是硬道理。
1: 同志们，经过几天的假期，保障部门把跑道两边的土山问题解决了，不用再担心撞山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转入陆上模拟甲板的试飞。舰载机着舰是世界上公认的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对于我们来讲，目前有两大难题：第一，没有教材；第二，没有教员。但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们还是老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梁总给我们讲课。
2: 哎呀，各位千万别鼓掌，我真的不是讲课，咱们是交流。我是搞飞机研制的，至于让舰载机成功着舰，我是外行。
3: 但是有一点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第一代舰载机成功的上我们自己的航母。
2: 怎么上？这真是个难题，
3: 没有经验。开个玩笑，我们总不能把航母开上码头，然后呢用吊车把飞机给吊在航母上吧？那不是太出洋相了。
2: 所以说，要想让舰载机成功的上航母，首先要过下面几道坎儿。
3: 第一，在茫茫的大海中，我们要找到舰体。我们如果找不到舰体，一切都是零。
2: 第二，让舰载机成功的着舰。
3: 我们大家看一下屏幕啊，这个屏幕上的甲板长205米，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我们分四道阻拦锁。第一道阻拦锁离舰尾太近，万一挂不上就撞上。第四道阻拦锁如果挂不上就掉在海里，所以要求我们要落到第二、三道锁区，就是这个大白点。这个大白点就是我们安全的着舰区，所以要求我们就得像飞出了子弹一样，非常快、准确地落在这个大白点上。
4: 以前都有听说航母的着舰点小，没想到这这么小。
5: 陆基的跑道是3000米。航母的跑道只有205米，
6: 咱不是有那个灯光辅助系统？
7: 你又偷换。
3: 那么第三个环节就是挂锁，我认为着舰的关键问题就是挂锁。
8: 梁总，挂锁的问题我们不是已经解决了吗？而且我们大家也掌握了，在飞机起飞重量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在什么样的速度区间可以成功的挂锁。
1: 是这样的，地面挂锁和空中着舰挂锁是两码事，我们还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地面挂锁得出的经验适合于海上着舰挂锁？好好听。
3: 秦大队长说的对，这就是问题。我们已经完成了地面挂锁人机锁的适配性试验，
9: 这些数据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辅助性的思考，真正实践是什么样，能不能成功挂锁，我们并不知道。
1: 我来插一句啊，为了试飞过程当中提高着舰挂锁的准确性，总指挥要求我们呢，在基地 B11 科目中只设一道锁，如果挂不上就算失败。
3: 秦大队长说的对啊，一旦挂锁失败，再想起飞那就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攻克的一大技术难题。
10: 梁总说的没错，因为没有谁能真正做到100%的挂锁成功，失败后必须立即实现逃逸复飞。这项技术乍看起来跟着舰无关，但是只有熟练地掌握这项技术，才能确保一旦着舰失败，又能马上飞起来，获得二次着舰的机会。据说， 每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都把这项技术看成是舰载机着舰技术中一大关键技术来突破掌握。
3: 陶政委说的对，我们下面讲一下灯光助降系统。二战的时候呢，英美有大量的舰载机要着舰，怎么能落到这个窄而短的还有斜角的甲板上呢？他们就找了一批专业的着舰引导员，用信号旗引导飞机着舰。
8: 梁总，您说的这个引导员也叫着舰指挥员 ,ISO。
9: 对的，但是这个着舰引导员可是不好当啊。不但要求他们有非常丰富的指挥经验，而且还要求他们有非常好的目测能力。但是海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人的目测会出现偏差，所以发生了很多事故。1952年，英国的海军中校格德哈特通过他的女秘书对着镜子画口红的动作受到了启发，他就设计了一款光学助降系统。
10: 助降镜就是一个大曲率的反射镜，
9: 用灯光打到反射镜上，形成一个坡面。
7: 真聪明啊！
9: 但是问题又来了，航空母舰随着浪和涌上下的浮动，反射镜打出来这个光是不稳定的，它还是会出现事故。
11: 那怎么办啊？
9: 所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英国人又研制了更先进的透镜光学助降系统。它的原理和助降器呢比较相像，但是提供的信号有利于修正方向，减少误差。60年的时候啊，在美国的富兰克林号航母上安装了第一部。下面我们来讲一下它的整体结构和工作原理。
12: 大家抓紧一些，不用拿行李啊。
13: 刘主任，
12: 哎，夏医生，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心理咨询室的主任夏初。
13: 大家好，
12: 这位是夏初的助手柳妮娜。夏医生，这下你的人员都到齐了，把这个行业的精英都召集到一起真不容易，接下来都可以帮你一起完成试飞员们的医学测试了。
13: 欢迎大家啊，及时雨及时雨。
12: 夏主任提前很长时间就过来了，这段时间呢他已经有了初步的医学数据。那夏主任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3: 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和刘主任一起参与到这项非常具有挑战意义的工作中来。我们给舰载战斗机试飞员做全方位的心理数据建设分析，在全国头一次。我们现在的身份啊，不单是个服务者，还是研究者，更是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的参与者。我们就是要通过对每一名试飞员一对一的心理研究和支援，迅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为未来大批的培养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做好医学方面的准备工作。最基础的就是把每一名飞行员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完全弄清楚，这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是内行啊。对了，主任，那个设备已经运过来了，完成了安装调试。
12: 啊，太好了。
13: 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发现在这一时期对于他们的生命状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因素，重点是把档案建立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是为了我们未来的服务保障工作找到重点目标，二是为了将来的研究工作找到方向。是不是听上去特简单？这3个月下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但也只有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做好了，我们才可以迅速地建立起我们国家自己的舰载机飞行医学。任重而道远，大家一起努力好吗？
14: 好。好，
13: 欢迎欢迎。
12: 那我们现在就去熟悉一下夏主任的工作数据，然后咱们就吃饭，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正式投入到工作状态。
14: 是
13: 这边等。

0: 走吧，你先回去吧，我再飞一会儿。班长，副位，
1: 饭得一口口吃，这着舰得一步一步来。
2: 我问你个事儿，你玩的那些飞行游戏里边有没有舰载机着舰的环节？
0: 当然有了，实操怎么样？做得好吗？
1: 有一款模拟飞行游戏还不错，讲两个国家航母的海战，其实啊，就是这两个国家最新舰载机之战。
0: 走，看看去。哎哎，
1: 那就是个游戏，你还要在游戏里找灵感？
0: 那也得试试。走，走啊！
3: 这里边还有第五边飞行？那你看看，都有。 你看啊，
0: 降低高度，调整姿态，控制速度，借助灯光助降。接下来就是着舰了，
3: 挂锁，
0: 成功。怎么样？这个游戏确实做得好。
3: 连我这个职业飞行员都挑不出他毛病，说明参与制作的肯定是军迷里的电脑高手。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模拟机上可以加载一个新的程序，结合我们的机型，把各种条件、各种因素都考虑到，那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体验感会更好，实际飞行挂锁的成功率就会加高，让我们少走弯路。那可是个庞大的工程啊！
4: 不是有专家团队吗？但在事前，我们自己先得设计出一个初级的模板。

0: 夜没睡啊？
1: 嗯，睡不着。
0: 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了？所以
1: 这次挺奇怪的，直觉赢了。
0: 跑步真的管用吗？
1: 对我还行。
0: 5年的感情啊，就这么安安静静的结束了？你怎么不叫我跟你一块儿去呢？
1: 叫你去还能安静结束啊？
0: 那倒是真的。哎，你还相信爱情吗？
1: 相信，只是我不相信我还能遇到。
0: 这次回家吧，我妈又问我男朋友的事儿，说我找着一个，太真心了。
1: 哎，谁这么可怜呀？又被你拉来当挡箭牌。
0: 你不觉得我跟康延成有点合适吗？
1: 前两天谁跟我说，哎，那个江海不错。
2: 明天你不是要为他们催眠吗？
0: 你帮我问几个关于恋爱的问题呗。
1: 啊，老林呐，你第一天跟我工作，催眠的时候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你不知道吗？拿这个开玩笑。
3: 那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男生？
1: 我巧克力吃完了。
3: 懂，我懂。
1: 问政委。
3: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0: 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左转，向看齐，向前看，小心，一两。
1: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全大队要转入模拟着舰训练。
2: 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
1: 告诉我一组数据：从空中着舰起始距离和高度准确找到航母着舰区，并在中心点降落，比步兵瞄准标准靶打出十环还要难。
2: 同志们，吃大苦、遭大罪的日子就要来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不管多硬的骨头，咱们都要啃。
3: 李涛，
4: 到，
3: 出列。
1: 上次模拟舰首滑跃起飞的第一试飞员是你，今天轮到我了，由你来担任 LSO。
4: 是，
3: 吴强，
4: 到，
3: 出列。
1: 今天由你作为僚机，范飞。
4: 是，

0: 我们要动拐，准备好了吗？
1: 动，我是动拐。
2: 动幺报告，准备完毕。
3: 首长，
2: 首长，
4: 怎么是你啊？秦大帝呢？

0: 您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航母平台又一次海试结束了，我回来透透气，怎么我不能来吗？哎呀，
1: 首长，我们已经报告过了，今天进行第一次着舰试飞，不过班次还没有一撇，您来了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要不您先休息休息，等我们这边有名堂了再请首长过来指导。
0: 啊，你撵我走呢？
1: 首长。
2: 我怎么敢呢？别
3: 告诉秦大帝说我来了啊！
2: 是。
3: 动动动动，我是动幺，请求起飞。
2: 动动动动，我是动拐，请求起飞。
4: 可以起飞。
5: 动幺收到。动拐收到。

0: 姚总要，我是东莞，感觉怎么样？
1: 我很好，注意观察，寻找捉奸区。
0: 明白。东莞，飞起来才发现比想象的更难。
2: 东莞，下降高度。
0: 明白。

0: 怎么又飞起来了？是啊。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什么规定的？
1: 飞得不稳，我怎么把八个字忘了？
2: 准备下降。

0: 大帝，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是问，什么原因？
1: 最后到主将区的时候，忘了用灯光助降系统了。

0: 王参谋，王参谋，把所有的着舰点都在图上给我标记下来。
1: 不行，飞完了。
2: 是这儿吧？
1: 是这儿吧？
3: 是，
1: 是的。
4: 大队长，要不我试试？
2: 可以，祝你成功。
5: 动摇，动摇，栋梁请求捉舰，栋梁请求捉舰。
2: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我是栋梁。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捉舰。
5: 栋梁明白。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

0: 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两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按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

0: 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栋梁，栋梁，栋梁，请求着舰。栋梁，请求着舰。
1: 栋梁，栋梁，我是栋梁，我是栋梁。注意灯光通道，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0: 栋梁，明白。
2: 怎么非没戏？
3: 那你说怎么有戏？
2: 一会儿飞给你看。
4: 怎么还是落到指定区域啊？
1: 走，过去看看。
5: 弟，嗯。
1: 于道，怎么回事？
6: 带着政委，我尽力了，但还是没控制住。
7: 于道，别着急，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的是摸，这一时摸不着啊，也是正常啊。
1: 好，那先这么着，接下来让谢振宇飞。
8: 谢振宇，登机。
9: 哎呀，看你的了。

0: 这么飞，飞不出一条直线。
1: 为什么？为什么要飞出一条直线？
0: 因为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
1: 这个一开始我就想到了，但是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必须得有极高的速度。但你能用这么高的速度着舰吗？出发。
0: 东三明白。

0: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着舰，动三请求着舰。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注意灯光下滑通道，沿下滑通道着舰，
2: 尽量保持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
0: 动幺，动幺，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动三请求适度按照巡航速度降落。
1: 动三，动三，我是动幺，同意适当保持巡航速度，但要适可而止，安全第一。重复一遍，适可而止，
2: 安全第一。
3: 明白。
4: 哎，他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直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
5: 看到了吧，他在下降高度，调整飞机姿态，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高度、准确地借助灯光下滑系统指示通道着舰挂锁
6: 下来。

看我这么落下来吗？

0: 我们已经接近能兽了，快检查飞机。
1: 又要挨骂了。

0: 政委来把这给你。
1: 好，算不错了。
2: 赵司令，你去看看，怎么能这么乱呢？

0: 前大队长，卸任于好样的，只有他一个人落进了卓建区啊！
1: 队员，他虽然是落到了卓建区，但是离卓建的中心点还是太远，
0: 还是不能挂锁。大队长，我肩膀绷得还行吧？
1: 哎，大弟，我去看看。
2: 这鱼啊，飞得不错。谢谢张司令。赵文，
3: 是，
2: 去把这个谢振宇给我叫来。
3: 是。
2: 报告，进来。赵文，你先出去吧。
3: 是。
2: 怎么回事？今天你不但没有减速，相反你还加了速。
4: 报告大队长，风太大，为了控制住飞机，沿灯光下滑通道着舰，我不能过分减速。而且，我事先向你请示过，
2: 别说向我请示过，我同意的是适当保持速度，并没有让你全速下降，更没有让你加速。

0: 请听我解释。
1: 你解释什么？你以为像你那么飞真的能飞出一条直线吗？真能像子弹打靶打十环那样落到着舰中心点吗？那是不可能的，这是飞机不是子弹，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像子弹出膛那么高的速度。今天只是试飞，我就不处分你了，但是你给我记住，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今天怎么了？怎么不解释了？往常这个时候你总有一堆的理由，今天怎么不说了？
0: 我还没想好。
1: 你还没想好？没想好你就敢飞啊？你这么做是对谁负责？是对试飞工作负责，还对你自己负责？行了，回去准备准备，马上吃饭了。
2: 是。

0: 今天下午我们继续飞，每个人都飞一次。
1: 在这里我强调一点啊，不能老是想着从加速这条路上去想办法，而是要开动脑筋，要想一想怎么沿着灯光下滑通道去完成捉见。关锦麟，
2: 到。
1: 今天你第一个飞。
2: 是。
1: 出发。

一群人落不到中心点上，还飞。告诉石飞大队都回去，把秦大帝给我叫来。

0: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首长到这儿了？我过来是来挨训的，你来干什么？
1: 不想让我看见你挨训，你秦大帝还怕丢人？
0: 看我丢人，你高兴啊？报告，搞什么名堂？飞成这样还飞，有什么意义啊？你给我个解释。
2: 报告首长，是我的工作没做好，请首长批评。
1: 批评你怎么了？你还批评不得了？我不是要批评你，我是让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干。报告首长，我这么干是跟首长学的。之前首长不是说过吗？我军传统练兵一共分两条，第一是基础训练，循序渐进，从基础到连贯，然后由连续到应用；第二条则群众路线，大家一起攻坚克难，从实践认识。 到再实践，再认识。
2: 你不要拿我的话堵我的嘴，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1: 报告首长，捉奸是非，我们毫无经验。我们现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全大队在一起都在集思广益，争取找到突破口。
2: 你看看，都落成这样了，你还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1: 虽然落得不好。 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正在想办法，我相信突破口会尽快找到的。
2: 走，
1: 是。哎，首长，吃饭的时间到了，留下来吃饭吧。我们这伙食不错，不像你们那儿人少，晚上吃的都是中午剩下的。
2: 是啊，首长。
0: 肥成这样，你伙食再好，我也不吃。哎。
1: 走吧，饭还是要吃的。走吧，吃饭。现在开会啊。议题只有一个：今天全大队每位同志至少飞行了一次模拟捉奸是非。包括我在内，只有谢振宇一个人落到了捉奸区，但是还是没有落到中心点上，无法挂锁。这么说吧。
3: 全大队都不合格。现在请大家发言，都谈谈感受，找找差距。
4: 小毛，
3: 大队长，我今天落得不好，下来之后呢，我问了江海和刘波问题出在哪儿，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的原因都一样，就是在降落的最后时刻没有用灯光引导系统。
4: 吴江。
5: 大队，我觉得，大队长，我今天落得不好，原因跟他们是一样的，不是说不想看灯，是根本来不及。我觉得这里边有个矛盾啊，我们既要简历降落，又要用灯光，加上风，我飞机就会不知不觉地飘出灯光下滑坡道，我飘出了这个坡道，我就进不了着舰区。江老，
1: 康院长，
6: 我觉得呀。 跟这个风没多大关系。借助这个灯光下降，你就必须要飞出直线。但是我们现在要求的是简历滑翔降落，这只能飞出一条线，而不能飞到点上。
7: 我同意康医生的看法。简历滑翔降落不可能落到点上，因为我们太想落到点上了，所以在降落的时候就会手忙脚乱。我们为了能够安全着陆。
6: 根本没有功夫看那个灯，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你既没有始终观测这个灯光通道，也没有落到中心点上。哎，
4: 这你说的对。
1: 还有谁要发言？
8: 大队长，您还没讲呢，也讲讲您的体会吧。我跟大家一样。
4: 开始的时候想尽量控制飞机，想用灯光控制系统，但是后来在着舰的最后阶段，为了能够准确的落到中心区，就忘了用灯了。
9: 老谢，你今儿飞的最好，你不发言吗？
1: 谢林宇，你为什么不发言？
10: 我还没想清楚。嗯。
1: 宇涛，你说。
11: 我和大家的想法一样。
0: 好，刚才大家的发言呢，我归纳起来两点：一是操作层面，就是在着舰飞行的最后时刻，为了安全着陆，忘记用灯了；第二个是理论层面，在飞机下降简历的时候，就是想用灯光飞出直线，也不可能。是这样吧？
1: 是。
0: 好，那一会儿散会以后，谢振宇还有于涛。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是，啊，再宣布一件事情啊，这个新力辅导小组让我们全大队今天晚上进行催眠治疗，一会儿政委念到名单的同志要提前准备一下。政委，
3: 好，现在由我来宣布一下名单。第一批，秦大帝、于涛、谢振宇、耿建林。
0: 刚才在会上，你应该发言的。你今天落的比大家都好，落的好，回来吧。
4: 按你至少落下的着舰区啊。
0: 报告，进来，坐吧。是。我跟政委商量过了，为了啃下当前的这块骨头，我提议成立一个技术攻关小组，人员由我、你们俩还有政委参加，人员暂时先这么多。 后期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增加。今天技术攻关小组第一次开会，谢振宇，上午您要发言的，后来又没有说，为什么？现在小范围，你说说吧。我不是不想说，是我还没想明白。没想明白，是在模拟着舰区最后时刻，不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了，是吗？
4: 为这件事情，我已经做过检讨了。
0: 你今天上午的这个行为，确实明显违反了操作规程。
4: 但刚才我也说了，我们现在开的是技术攻关小组的会，可以畅所欲言。你说说你的理由。大队长，我来替振宇解释一下吧。不用，我自己解释。今天是我们大队第一次模拟着舰试飞，首先是大队长，然后是于涛。你们二位飞完之后，我有一种感觉。
0: 感觉？什么感觉？
4: 我觉得我们在面对一个不可能解决的技术问题。

0: 不可能解决。什么意思？说具体一点。
1: 好。
2: 其实在会上康彦成已经提到过了，那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在航母上着舰的时候依靠的是灯光助降系统，可是航母给出的灯光下滑通道是一条直线，除非你保持高速飞行，要不然不可能飞出这条直线。
0: 直线飞行？这怎么可能呢？
2: 说的就是啊，既然不可能飞出直线，又怎么可能落到着舰中心点上呢？
0: 宇涛，你说说。
3: 振宇说的是对的，我一直在想，一定是哪里出了大问题，不然我们这些人不可能连一个人都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上。只是我没有像他跟康彦成这样去想。
0: 你也同意他们的想法？
3: 是，从理论上讲，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降落减速是我军飞行操作规程严格要求的，但是减速就没有办法保持直线飞行，甚至连接近直线飞行都不可能。这样做就不可能做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如果做不到沿灯光下滑通道飞行，着舰的时候就不可能保证落在着舰中心点上，更不能保障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
0: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难道只有违反操作规程？这是我军的法规啊，是谁想改就能改得了的吗？还是像振宇上午那个样子，在下降的时候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飞机像子弹一样直接砸在航母的着舰甲板上，可以飞出一条直线，但这么做谁能保证人机锁还有着舰甲板的安全？如果保证不了安全，这能算是成功着舰吗？看来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好，你们俩先回去吧。

0: 还好咱俩不是第一个被催眠的。原先挂一身监测就已经够难受的了，这又来一催眠。那个只是前菜，正菜还在后头呢。关键是你说他这么一弄的话，咱不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你要什么隐私？
1: 我那是在你那儿没隐私，我在他们那儿没隐私吗？
0: 万一给我弄迷糊了，我什么都说，我那点秘密他们知道，我糗可就大了。
2: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亏心事儿？
3: 那倒没有，我说万一。
2: 你不就是给人送巧克力的吗？哎，把谢振宇你。好，我们现在来说一下谢振宇，男，31岁，海军连续3年的空王，他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良好素质，优点是反应速度非常快，敢于打破常规。
4: 夏主任，
2: 敢于打破常规，对于危险度极高的他们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4: 我不建议跟大家说那是所谓的优点。的确，现在怎么定义谢振宇同志的一些行为确实是难题。就像主任说的，飞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保证安全。但眼下最近大家看到的很多非常艰巨的任务，也是谢振宇同志不合常规的行为和操作反而取得了成功。这种人一般来说，敢于打破思维定式，是因为他极度的自信。
2: 我觉得这个定义为时过早，你们可以在之后的观察中深度的挖掘一下。这个是不是指他凡事都要争第一的心理啊？好，回到正题，这就是谢振宇同志的数据分析。我们看一下，聪慧性、有恒性、敢为性都显著的高于常模。
5: 可以进来吗？请。随便坐。你不用忙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问吧。
6: 你是不是在登机前，就从我和秦大队长的失败中看出来了？ 如果要沿灯光通道飞行，想准确地降落在着舰中心点上，就不能像在陆地上降落那样减油门，反而要加油门。
5: 加油门。

0: 那就不是落在着舰点上了，而是撞在着舰点上。所以啊，后来你又犹豫了，没有再加油门，结果你是落在了着舰区，但还是偏离了中心点。
1: 我说过了，那是失误，不是有意的。
0: 战宇，你的理论是对的，我是支持你的。
1: 只有继续加速飞行，才能够像子弹打中石环一样，稳稳地落在着舰中心点上。
0: 像子弹一样落在中心点上，那也得看任何飞机能不能扛得住啊。我相信你在这样做之前，已经计算过了。告诉我结果。
1: 不仅仅是任何飞机，将来还有阻拦索，还有海面上的航母着舰甲板，这些都能扛住，飞机才能准确的着舰。这些数据我都没有。
0: 好，有你这个回答就够了。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不能把你所想的开诚布公地跟秦大队长说呢？
1: 你以为他没我们两个人聪明吗？你以为他不知道这一点吗？
0: 可他如果想到了，为什么还要带着我们去研究一种根本不可能准确着舰的飞行方式呢？
1: 因为他要的不是准确的降落，而是万无一失的安全的降落。

1: 刘主任，你们要让我做什么？飞行是你们的专业，这是我们的专业，你就听着夏医生的指导做就可以了。他问你什么问题，你就回答。
2: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测试，要问我什么样的问题？
1: 大队长，您放宽心，我们这都有录像了，都是用于我们自己的研究。放心，走。
0: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了。好。19:55，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2: 秦大帝。
0: 年龄？44周岁。您头上的仪器现在已经开始运转，请您盯着红色和绿色之间这条窄缝。 仔细的观察，用力吸气，缓缓呼气。请你仔细看向红色，红色这边的颜色慢慢变浓了，绿色这边的颜色也慢慢变得浓了起来。你会发现，红色里有绿色。 绿色里也有红色，两种颜色混在一起，慢慢的。

0: 请问您现在在哪里？
1: 在机场。
0: 机场。
1: 相信你，下一个安泰的五月。
0: 你还看到了什么？
2: 孩子呢？

0: 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毅，秦
1: 刘主任，我刚才真的睡着了。我说什么了吗？
2: 结果我们会和每一个人沟通的。
1: 我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
2: 你经常做这样的梦吗？
1: 没有。
2: 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好，谢谢。
3: 秦大队，您在走廊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如果身体没有什么不适的话，咱们再走啊。
4: 你放轻松，我们通过这台仪器调整脑波，达到催眠的效果。
3: 好了，
4: 好，那么准备开始吧。
1: 能不能只问是非的事儿？
4: 你只要仔细的聆听我的岛屿，配合我完成就好。放轻松，请你仔细盯好你面前这个动态变化的圆环。圆盘的内环不停的旋转闪烁，大小也在发生变化。慢慢放松，你感觉你的双眼已经睁不开了。你叫什么名字？
1: 谢振宇。
4: 年龄？
1: 31。
4: 结婚了吗？
1: 没有。
4: 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热爱飞行吗？
1: 因为鲲鹏。
5: 快看，三鹰，它比风筝飞得更高。
6: 对啊。
5: 那还有什么比山鹰飞得更高？
6: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
4: 那你小时候快乐吗？
7: 爸爸不是很厉害吗？
8: 他没办法，他这儿养孩子。
9: 爸爸，
8: 没
9: 有孩子，爸爸，
10: 小雨，
11: 小雨，你没事吧？
4: 你看一下你的手，你手里现在有一把钥匙，你可以用这把钥匙打开旁边的摩托车，骑车离开那里。
1: 我要拿地，拿地。
4: 你面前现在有一扇门，你慢慢的推开这扇门，走出来。
1: 我睡着了。
4: 对。
12: 睡着了一会儿。
1: 多久？
12: 也就两分钟吧。
4: 你感觉还好吗？
1: 脑子里一片空白。那我这就算是完事儿了吧。
4: 嗯。
1: 谢谢。
13: 下一个，宇涛。

0: 催眠这么快就结束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1: 想跟你聊聊。
0: 聊什么呀？这都几点了，你赶紧休息，明天聊。
1: 坐下。
2: 哎，你说说，你今天为什么？

0: 落得这么远，今天降落的时候我没犯任何错误。之所以落得这么远，是因为有风。我降落的时候采用的是油门控制，没有依靠滑翔降落。
1: 我前天在谢震宇那看了一段外军着舰的视频，我发觉他们的舰载机啊，着舰的时候速度相当的快。
2: 是啊，我也看过，怎么了？
0: 从3600米的高空，要落到茫茫大海，像邮票大小的航母甲板上，还要落到航母甲板上着舰区的着舰中心点，这就像是步兵带着瞄准镜打超远的目标，还要命中十环。光瞄得准不行，还得打得上。
2: 你打得上没有用，你关键是还得打得准。
0: 所以说啊，各国航母都设立了灯光助降系统，但是有了这个系统以后呢，又带来了另外的麻烦，这就要求飞行员呢违反操作规程，增加速度，因为你没有速度就无法用灯，更飞不出一条直线，也不可能啊像子弹一样打到靶心。
2: 对啊，就像你说的，如果要加速的话，那就得违反操作规程，不是减油门，而是要加油门，那这不是着舰了。
0: 那这不是找死也是找死。谢震宇今天就是这么飞的，对不对？他降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减速，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违反规定。你得提醒他，操作规程对于飞行员来讲那就是法律。别那么大声好不好？我知道他违反了操作规程，但是他的飞机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他的航迹比我们任何人更加接近一条直线。最后只有他落到着舰区。
2: 我们大家都没有落到，落到着舰区有什么用啊？他没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你的意思不会是说为了落到着舰的中心点上，我们得加速沿灯光下降通道飞出一条直线，然后再去撞击着舰？
0: 当然不行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的话提醒我了。谢振宇今天的飞行啊，还是要否定的。我们这是在试飞，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允许大家试验的，但是我们的试验。 一定不能违反操作规程。
2: 对，
0: 我刚才也在想啊，别说是一条直线，就是接近直线，谢振宇今天飞行的速度都达不到。这里面不是减不减油门的问题，哪怕是不减油门，它也飞不出一条直线的。那怎么才能飞出一条直线呢？要想飞出直线，必须有极高的速度，大力加速才行。
2: 这不又绕回去了吗？那这不是着舰，那是撞舰，那是开着飞机自杀。就算是一粒子弹，它在空中也不可能是飞出一条直线的。我们知道，子弹的弹道都是曲线的。我刚才在想啊，如果真的飞不出一条直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看灯飞行？
0: 哎，对，
2: 如果
0: 我们不能改变着舰的速度，能不能改变一下用灯的方式？
2: 只要不再要求大家沿灯光飞出一条直线，那我们就不用违反操作规程，我们就可以像陆地降落那样减速飞出一条曲线，但是必须要求曲线的两端用灯光，直到最后安全着舰。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可以进入灯光下滑通道的入口，
2: 中间不管着舰之前再回到灯光下滑通道的末端。
0: 最后实施准确着舰。我觉得你这个理论上是行得通，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有点困难。
2: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你说是直线好飞还是曲线好飞？是速度快好飞还是速度慢好飞？你现在要求大家飞出一条曲线，降低速度，还得始终保持对飞机的控制。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风。 陆地上有风，将来海上风肯定更大。那么飞机降落的时候，飞行姿态必须要控制得非常好。那么这个飞行员就得非常有经验，非常细心，而且得有一颗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心脏。这谁能办到？
2: 那如果这是唯一的正确的着舰方式呢？就因为太困难了，我们就要放弃吗？我们大队的这些人，只要掌握了方法，剩下的就是一个反复练习、积累经验的问题。
0: 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2: 不好走，但是靠谱啊。 最重要的是安全。
0: 每个人不要去想为了追求一条直线而每次下降的时候就开着飞机进行高速撞击着舰，这是不行的。行了，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时间，早点回去睡吧。
1: 哎呀，你赶紧休息啊。
0: 哎，等等。
1: 哎，怎么了？
0: 你那儿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啊？
0: 腰。
1: 哎呀，你别有事没事老盯着我的腰行不行？没事。
0: 明天到医院做个检查，检查完之后把结果拿给我看。
1: 明天有任务，去不了。
0: 我是大队长，不是你哥，这是试飞大队，执行命令。
1: 是。

0: 真刻苦啊！哎，催眠都问什么了？
1: 我都被他催眠了，我哪知道他问了些什么呀？
0: 多长时间？
1: 大概十几分钟吧。
0: 十几分钟说睡就睡了？
1: 改天你就知道了。干嘛来了？
0: 庄子的《逍遥游》我看了。
1: 真的？
2: 你看。
1: 北冥有鱼，
3: 其名为鲲。
1: 鲲之大，
3: 不知其几千里也。
1: 化而为鸟，
3: 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如锤。若锤。
1: 行了行了，别难为自己了。
3: 天之云，
1: 我知道你读了，有进步啊！
3: 我告诉你，老谢，我现在知道你人生两大目标了：先做鱼，后做鸟。
1: 明天抽个时间，去你屋玩新游戏。
3: 你怎么知道我要新游戏？
1: 新买了一个舰载机的飞行游戏，是
3: 吧？不是，你这消息怎么哪儿来的这么灵通啊？我弄一新游戏，你给我打穿了；弄一游戏，你给我打穿了。搞到现在，游戏公司都不怎么接我电话了，你知不知道？老谢，咱俩可是正规军啊，不能什么问题都从那游戏上找啊。
1: 我当然知道了，你不是说你有一个信息搜索能力极强的朋友，啊，说让他帮我们查资料，查了吗？
3: 你那个卓见的那个程序，你现在搞得怎么样了？
1: 我就等着你这资料。
3: 你这范围太大了，你能不能缩小一点？
1: 啊，行，你让他帮我查一下各航母国家的舰载机，从进入灯光助降系统起到卓见完成的时间分别是多少？
4: 我这个程序需要这些资料来搭建一个数学模型。
3: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各国的舰载机的性能那都是公开的，要再知道时间，就知道它卓舰的时速是不是你想要的撞击卓舰。
1: 白天你看出来了？
3: 我又不傻，我帮你查。

昨天的试飞并不成功，虽然不成功，但是我们还是从中吸取了一些经验。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改变思路。怎么改变？我有一个想法。首先要改变对用灯光飞行的理解。过去我们对于用灯光飞行的理解，是必须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昨天的试飞告诉我们，如果按照操作规程来飞，我们无论如何都飞不出一条直线。 昨天晚上吴强有个新的思路，既然照规程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我们可以在整个的着舰过程当中，首先可以飞出一条曲线，同时在两端进入到灯光下滑通道，这样的话最终还是能飞出一条直线。有的同志会说了，这太难了。是，同志们，确实很难。 我们现在正在攻克的是世界上难度最高的飞行技术，只有通过试验、试验再试验，除此以外，我认为就没有别的出路。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点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让你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

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

0: 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5: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6: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5: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上半年新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3%。
0: 西北海拔最高风电场发电量突破6亿度。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闭幕。
0: 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今年录取新生10040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4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党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引领开创党和国家发展光明前景的历史主动，体现了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冷静清醒和坚韧执着。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刻把握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不断把新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足用好国家政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强产业、提质效，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坚持以增加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抓好粮食稳产增产和重要农产品安全稳定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社会事业，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持续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各民主党派新疆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建言资政，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要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委抑军制度，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支持驻疆部队履行强边固防、稳疆新疆使命任务，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高国防动员能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疆贡献。会议研究自治区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 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深入谋划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用好省级领导链长制等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抓好链主企业培育、优质项目牵引、补链沿链招商等重点任务，精心谋划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实施，着力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上半年，新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3%， 投资规模稳步扩大。
2: 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势头亮眼，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8.8%， 占全部服务业投资比重 9.4%， 实现投资增速占比双提升。从投资结构来看，数字信息服务、算力配套服务、智能装备技术服务等新兴领域投资贡献突出。这里是新疆首个机器人 9S 店，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8月底将正式投用。作为西北领先，新疆独家的智能机器人加 AI 智能体验服务中心，这里涵盖展览展示、研学文旅、科普传播、培训赋能等八大板块。
3: 目前在项目的体验中心可以看到10种以上不同场景、20多款机器人，还有包括工业巡检、文娱文体运动等4种不同场景、10多款机器狗。中心建成后将开展机器人展示、研学与应用开发，重点对接工业巡检、农业生产、家庭服务、文旅导览等本地的产业需求，推动机器人转化为可调度的产能，实现从看机器人歌舞到让机器人干活。
2: 机器人 9S 店提供的服务包括展示体验、整机销售、设备租赁、场景定制、售后维保、科普研学、科创育才、质链供给、品牌赋能，推动机器人从单机、样机、舞台展示走向批量交付、规模化应用。
4: 应用模式是非常多元化的，落地到天山云基地园区本身有很强的算力的提供能力，能够为我们二次开发、数据采集提供这个算力支持。
2: 在算力产业带动下，新疆智能机器人研发、运维、装备配套、场景落地等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稳步增长，智能制造、智慧矿山、智慧农业等场景加速落地，吸引科创企业集聚布局，补齐智能制造服务短板，丰富产业业态。上半年全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2.6%， 拉动经济增长 0.3%，为新疆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培育经济新引擎夯实的基础。
5: 依托保税新业态培育、创新监管服务落地，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值130.1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

0: 增长 22.4%。 眼前是落户阿拉山口宗堡区的新疆天马行矿业有限公司厂区，进口的铜金矿要在这里经过筛分、混配等规范化工序。作为西北地区唯一铜金矿保税混矿试点企业，公司依托保税政策红利与海关精准服务，进口规模持续走高。
1: 保税混矿业务把海外混矿环节迁移至国内口岸，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缩短跨境物流周期。上半年我们公司进口铜金矿同比增长 25.6%。
0: 作为新疆首个综合保税区，目前阿拉山口宗堡区物流分拨、加工贸易等业态多点开花，拉动外贸稳步扩容。
2: 升级通关便利化举措，针对大宗商品铁路入区推行区港联动模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30%。
3: 今天凌晨2:30 KA887 次航班平稳降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机场又增加一条往返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航线计划每周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间约2小时。
4: 这次飞行体验很棒，新航线开通节约时间成本，非常便利。
5: 这条航线呢，是我们公司在中国开通的首条航线。之所以选择乌鲁木齐呢，是因为吉尔吉斯与中国新疆比邻，双边有很多的贸易的往来。年底至明年年初呢，我们会增加到每周3班的这样一个运力投放。
3: 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3号，今年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往来中吉两国的旅客已达4.3万多人次，同比增长34.6%。乌鲁木齐至比什凯克、乌鲁木齐至奥什每周往返航班量稳定在14架次左右。目前乌鲁木齐往返中亚5国的航班已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至110多架次，占口岸出入境航班总量的 54.7%。
6: 今年以来累计查验往来中亚5国人员达39.2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 53%。 来华商务洽谈、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的旅客占比高达 99.4%。
3: 作为我国面向中亚的核心航空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线网络持续扩容，目前已开通连通18个国家地区的27条国际客运航线，22个国家地区的36条国际货运航线。
7: 西北地区海拔最高风电场国家能源集团新疆电力龙源新能源乌恰风电厂首批机组投运2年来，累计发电量突破6亿千瓦时。
3: 乌恰风电厂位于克州乌恰县吴河沙鲁乡，38台风电机组布设于海拔2800米至3300米的山地区域，总装机容量200兆瓦，同步配套50兆瓦、200兆瓦时储能系统。2024年8月3号，项目首批机组投运，同年12月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运维团队攻克高海拔、低温、强风沙等极端环境难题，采用无人机加 AI 图像识别智能化巡检，结合重点部位定期巡检，提升巡检效率与故障排查精准度，让风电机组保持稳定高效运行。
8: 年均3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全部接入电网，有效缓解冬夏用电高峰供电压力，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9万吨。
3: 目前乌恰已构建起水电、光伏、风电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体系，乌恰风电厂的稳定运营也为自治区推进3基地一通道建设、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有力支撑。
9: 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日前印发，提出要强化特色农牧业地理标志培育与保护。我区持续推进地理标志培育保护，深挖特色品牌价值，为南疆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按照部署，我区持续扩容南疆地理标志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打假整治。阿克苏苹果在2011年就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阿克苏地区，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下沉果园一线，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守住果品品质。
10: 引导种植户、经营主体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识，严厉打击冒用、比次充好等侵权行为，守护好这块精致招牌。
3: 去年，阿克苏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55.1万亩，总产量97.1万吨。不少果农真切感受到，严格按照标准用好地理标志，销路和收益都实现明显提升。
11: 早些年呢，缺乏统一的品牌管理，优质苹果呢，我们也卖不上理想的价钱。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之后呢，市场认可度呢也越来越高了。去年果园呢，共收入了20多万元。
3: 紧扣工作安排，我区计划推动南疆取得地理标志累计120个以上，新增用标企业20家以上。围绕库尔勒香梨、洛羌红枣等地理标志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行动，完成阿克苏核桃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阿克苏苹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验收，让地理标志保护举措成为助力南疆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12: 指导协调英吉沙小刀、阿瓦提莫塞莱斯等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升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全力做好后续提升工作，助力南疆产业提质。
7: 对口援疆工作中，红石榴湖南援疆毛医生医疗队进村入户，常态化开展义诊，把暖心关爱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3: 最近，湖南援疆毛医生医疗队走进吐鲁番市高昌区高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老城路街道新春社区，开展公益义诊、健康咨询及科普讲座等系列服务。
13: 感谢毛医生医疗团队来我们社区开展义诊，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3: 像这样的公益义诊活动，毛医生医疗队常年开展，不少群众的病情被及时发现并得到救治。高昌区恰特喀勒乡曙光村小学生阿迪拉阿利木就是受益者之一。他从小患有眼疾，右眼角膜重度受损，
14: 经常红到太阳底下特别难受，看书右眼也特别难受，如果把左眼闭上的话，这么近也看不清。
15: 我现在站得离你这么近，原来你能不能把姐姐看清楚？
14: 看不清。
3: 2025年6月，毛医生医疗队下乡义诊时发现了阿迪拉阿利木的病情，如果不及时移植眼角膜，有彻底失明的风险。医疗队迅速联动眼科医疗机构和爱心力量，搭建救助渠道，主要治疗费由公益项目承担，红石榴湖南援疆公益专项基金补齐剩余开销。很快，阿迪拉阿利木在母亲陪伴下前往长沙，顺利完成手术，视力稳步恢复。
15: 做完手术就是揭开纱布的那一刻，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啊？
14: 特别开心激动。义诊的时候说，如果眼睛不快点做手术，15岁之前右眼就会。
16: 以前哭是难过，现在哭是开心和感动。
3: 多年来，湖南医疗援疆坚持常态化乡村巡诊，依托公益基金、跨区域医疗联盟，打通疑难病症救治通道，让偏远乡村群众不用远行就能对接优质医疗资源。
17: 毛医师送医上门是湖南援疆工作的一份坚守，我们也希望毛医师这个品牌能够一直做下去，能够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实惠。
9: 8月3号，为期5天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闭幕。
3: 活动设置主展区五月级风物宴、科创展、传奇堂、文创级六大特色板块，各板块特色鲜明，人气旺盛。夜间非遗专场点亮石河子夜间文旅市场。活动期间，国家级非遗项目云南景颇族木脑纵歌表演团队带来10多场精彩演出。
18: 特别震撼，我是慕名而来的，让人积极向上的这种感觉。
19: 和我们的所有石河子的朋友们，我们是有互动的，欢聚歌舞，不分民族，不分年纪。
3: 本次展会汇集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51项非遗项目、549名非遗传承人，搭建起跨区域文化交流互通平台，各地特色融合展厅打破地域界限，碰撞出新的火花。
20: 我们用河南玉雕制箱的技术和新疆的原材料做了这句同心球，寓意着玉江人民同心同德同源，把咱们中华的优文化发扬光大下去。
21: 我的希望我去更多的地方了解其他的民族的文化，融合各民族的文化，做出来更多的作品。
3: 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推动各地深度交融、互学互鉴，也让更多人感受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0: 感受到了江苏水乡和这里文化碰撞，就是会更有韵味一些。
1: 孩子也学到了很多，内容也很丰富，有天津的相声、陕西的木偶戏，还有我们川剧的变脸，各个地区的特别好。
7: 今天2026年

0: 反恐国际研讨会在伊宁市举行，围绕应对恐怖主义新挑战、强化国家责任、凝聚国际合力主题进行学术交流，共话全球安全治理。
1: 与会代表结合各国安全环境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深入剖析了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成因，并围绕反恐工作的三个转变，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从单一打击转向综合治理，从一国单独应对转向国际协同合作，提出了诸多兼具启发性与实践价值的观点。
2: 持续加强与各国地方间反恐维稳领域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成效显著，为国际社会积累了有益经验。
1: 昨天和今天，与会代表还先后前往乌鲁木齐、伊犁参访，了解中国新疆在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文化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3: 亲自到这里看一看，你就会发现西方媒体此前针对中国新疆的报道都是失实的。我在这里亲眼见证了各族群众一同学习、共事、乐享生活，这才是真实的中国新疆。
4: 8月3号，这个夏天，相约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库车市启动。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欧洲拉美地区语言节目中心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希腊、塞尔维亚等11个国家的外籍博主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余种主播参加。启动仪式上，库车市秋瓷博物馆融合沉浸式观展与互动式体验打造的博物馆奇妙夜，让大家深度感受秋瓷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的独特魅力。
5: 文化非常丰富，欣赏了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的心里很激动。
3: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疆，在我眼中，新疆是地球上风光最为壮美的地方。我会制作视频，展现新疆的魅力与壮美。
4: 活动期间，网红博主们将化身新疆旅游体验官、推荐官，分3条线路在阿克苏地区开展深度探访体验，记录和分享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文化遗产、人文风情和发展活力。为期2天的2026年自治区外经贸高质量发展培训班今天在乌鲁木齐开办。培训班课程设置聚焦中亚及俄罗斯市场开拓、供应链安全保障、产品标准国际化对接等内容，邀请专家结合实例分析，为全疆各地州市商务主管部门、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等相关负责人及外经贸企业代表共500多人进行授课。
6: 培训班内容务实，靶向性强，政策宣讲、同业经验分享以及现场答疑环节，精准解答了我们在外贸实操中遇到的堵点问题。
7: 我们会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联合金融、海关、税务等部门加强协作，帮助企业有效应对汇率的波动、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风险，大力培育跨境电商、市场采购、海外仓等外贸的新业态。
8: 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布拟中选结果，新疆特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地区孕酮片入选，企业也成为新疆首家产品同时纳入国家集采、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生物医药企业。
4: 此次拟中选的地区孕酮片是辅助生殖、妇科内分泌领域的常用药，临床需求大。按照集采规则，该药品拟中选后将在3年采购周期内稳定供应全国各级医疗机构。
9: 地区孕酮是我们自原研产品，妇女在补雌的同时的话也需要进行孕激素的一个补充，安全性方面就更加可靠了。
4: 特丰药业长期深耕妇女用药、儿童用药和新疆特色资源药物研发领域，多款产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地区孕酮原料药项目于兰州新区投产运行，制剂片剂年产能达5亿片，可依托乌鲁木齐南京生产基地灵活调度。15五开局之年，生物医药首次被纳入国家重点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作为全疆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引擎与创新高地，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明确产业目标，力争到15五末实现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劲的骨干企业。
9: 新疆造药品完全有能力站上国家舞台，我们将聚焦产业集聚、创新突破、开放融合3大主线，带动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6: 提升质量标准，深耕药家融合发展赛道，全力争创国家级中小企业生物医药特色产业集群。
1: 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完成10040名新生录取工作。今天，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录取开放日，按照新疆高中班学校录取新生平均成绩相当，闽汉比例和南北疆学生比例与录取学生总比例相对一致，兼顾学校男女生宿舍容量分配原则，和田地区和昌吉州考生及家长代表分别以抽签方式确定了今年新生就读省市和学校。
10: 观看了整个流程，非常公平公正。
11: 考上了龙岩第一中学，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1: 今天18时起，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录取分配结果。后续自治区还将持续做好录取结果公示、新生学籍注册、入学报到组织等工作。
0: 暑假各地积极拓展消费空间，培育文化、文旅、亲子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叠加惠民政策支撑，让暑期消费活力满满。
2: 暑假里，不少孩子走进新华书店阅览购书，参与文化活动。全江新华书店投放400万元图书消费补贴，叠加多项优惠活动让利消费者，有效带动文化消费增长。
12: 在假期的时候，我每天都来，每天来看大概3个小时的书，喜欢看一些科学类的。
13: 读者购书可以享受全场6折，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传统拓印等特色文化活动，进一步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
2: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亲子避暑游跟着升温，在霍城县图开沙漠水上乐园，大漠风光搭配清凉水上项目，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需求，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消暑，日均接待量在2000人次左右。
14: 这里面项目特别多，孩子也开心，我们也挺开心的。
2: 在哈密市西山乡，当地依托山野生态打造避暑休闲、亲子研学多元文旅业态，深受家庭游客青睐。
15: 可以接触大自然，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8: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90后姑娘郭玉婷，她用一部手机打开乡村发展新通路，用网络流量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16: 我叫郭玉婷，今年是在阜康工作的第8年。大家都说年轻人往城里跑，你怎么往村里扎？我想，乡村从来不是落后的代名词，是能成事儿、能干事儿的地儿。刚来到村子里的时候呢，赶上了粮饭中心村的菜苗滞销，当时心里特别的着急。我拿起手机，对准镜头，把村子里的情况实实在在讲了讲，就这么一条接地气的视频，当时发出去有50000多人看得到。不到一周，我们所有的菜苗全部卖完了。从那以后，我坚持拍短视频、直播，慢慢有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粮饭中心村，全网曝光500万家。现在一到周末，不少游客专程开车来到我们村子里游玩，流量变销量，人气变收入，看着大家的钱包都鼓了起来，我觉得一切都值得。青春不负乡土，日子都是干出来的。往后我还会继续拍、继续播，和乡亲们一起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下面请看简讯。
4: 农业农村部新疆特色果蔬生物育种重点实验室日前在墨玉县揭牌，实验室将紧扣和田果蔬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打通生物育种基础研究、品种选育、示范推广全产业链，补齐区域果蔬育种科研平台、核心技术、品种创新短板。从2022年开行以来，截至目前，中吉乌多式联运班列累计开行超过1500列，运输货物178.41万吨。作为途经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3国的多式联运物流干线，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全程预计用时12天，相比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8月3号，2026年长三角四教荣誉学院暑期联合支教活动在沙湾市启动，活动为期15天。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的45名大学生将面向当地中小学生开设数理思维、音乐体育等兴趣课程，并开展主题团日、专题调研等活动。
1: 今天 ,2026WEX 机器人签名赛在昌吉市拉开帷幕。作为国际顶级青少年机器人赛事，比赛吸引了国内外200多支队伍、700多名青少年参加，比拼机器人搭建、智能编程操控、临场战术对抗和团队协作能力。
8: 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八月额尔齐斯河谷的限定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球天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于8月3号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盆地东江大部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最高气温在45度以上。5号夜间到6号白天，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仍在40度以上。火险气象等级高，请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降雨方面，未来24小时，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局地时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7到8级，南疆盆地中东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5号夜间到6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局地时暴雨，请提早防范局地暴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偏热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4级，强度强。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5到37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阴，20到28度。石河子阴天，24到34度。昌吉多云转阴，25到33度。吐鲁番多云转阴，31到45度。哈密多云23到42度。塔城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克拉玛依小雨转阴，24到35度。伯乐小雨，19到32度。伊宁中雨转小雨，18到29度。库尔勒阴天，29到36度。阿克苏阴天，24到33度。阿图什多云，22到33度。喀什多云。

23到34度。阿拉尔阴天21到35度。和田阴天27到33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国。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

0: 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汇聚、精彩绽放的宽广舞台。文明从这里肇始，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河末梢的村落。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雅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的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雅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
1: Yepincilerimizin tatil berne şu çağ tas kagan biz suluk bile yapkılağılı. Ne ay tas çık kagamış.
0: Zay 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在西域历史文明探险发现史上，楼兰和尼雅一直都是充满宝藏传奇和诱惑的地方。在楼兰遗址西南方向10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在尼雅河附近发现了这个被黄沙掩埋的古城，便以尼雅为它命名。后经史学家们考证，尼雅就是汉代的精绝。2000多年前，这里应是水草丰茂、人丁兴旺的绿洲城郭。在尼雅河苦河到尾闾，南北近30公里左右的区域里，遍布着佛塔、寺院、官署、住宅群、田园、冶铁作坊和墓地等古代遗存百余处，每一处似乎都暗示着河流的信息。精绝和塔里木河流域的城郭一样，坐落在支流或细小河川的旁边。这样的布局便于人们有效获取和利用水资源。这里是尼雅遗址南部的一片葡萄园，千年前的葡萄根木依旧整整齐齐匍匐在地。侧耳倾听，葡萄园里似乎还传来欢快的流水声。沿河而居的人们总是更容易发展起先进的农业灌溉和种植技术。这种原朴式农业在塔里木河流域各绿洲平原延续了上千年。尼雅河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冲的有利位置，让尼雅与楼兰一样，绘就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盛大图景。尼雅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李汉文、虚卢文写就的木牍，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彼此吸引、相互靠近的见证。1995年，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壁在尼雅被发现。这块来自四川盆地的精美之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关于精绝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人们依旧众说纷纭，但尼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黄沙之下，文明的河流依然静静流淌，因为守护它的

0: 这道墙，你看中间的是过道、甬道
1: 啊，
0: 那个是甬道、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基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就这么个事儿，对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板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

0: 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1: 历时6年，陈玲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长高是5.8米。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草板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5米，其他中间这个隔墙呢标准尺寸都是1.1米，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1: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他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10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他？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0: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就是90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克孜勒沟，啊，是拉伊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一个水系。
1: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0: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沙，非常纯净的青沙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殿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为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你看这是为啥？
1: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0: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克孜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1: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0: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就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那当然整个塔里域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1: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龟兹绿洲的他前城，出任西域都护。

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和田约特干。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

0: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业。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渭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除了就是对它原状现状的临摹之外，还得体会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它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那是绿铜矿嘛。这个勾线也是用这种红，这种红在刻子儿也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勾线。
3: 它挺明显的，你是用蓝的。
4: 画不完了，跟敦煌一样，你不是这代人干不了，要好多代的人才能干了。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2: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是吧？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码子大了。
5: 你这不是好几年前的搞的？
0: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三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4: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通过这肯定要先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可有落脚的地方。
0: 一直到公元8至9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渭干河见证了佛教

0: 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1: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有朱砂石。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嘛。
0: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鸠兹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在第38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近之欢又是如此动人心魄。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1: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鸠兹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我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
0: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1: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浪费时间嘛。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0: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历史文化的厚重。

从喀拉昆仑山脉北坡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源流之一。叶尔羌河在滋养绿洲的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在塔里木河流域，没有哪一种方式比音乐与舞蹈更能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和舞蹈，在叶尔羌河的怀抱中交织融合，孕育出了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瑰宝，是阿尔木卡姆。莎车被人们称为是阿尔木卡姆的故乡。出生于民间艺人家庭的伊利哈木·热依木，16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他在十二木卡姆的海洋中徜徉了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十二木卡姆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0: 的时候表演木块艺术的艺术家特别少特别少，表演水平也不太理想。从那开始我们搞了一个班社，2009年传承之星成立了以后，我从那开始每年就培训传承人，每年培训50个多人，他们用这个方式表演演奏演唱，有收入的口子也比较多了，有了生活的保证。
1: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组织对十二木卡姆的乐曲录音记谱出书，并将歌词整理出版，彻底改变了十二木卡姆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伊比哈姆的小院里，同样热爱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常常聚在一起。穆卡姆的意思是古典音乐，它继承了原生于塔里木河流域的舒勒乐、修辞乐和于田乐传统，演变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而十二穆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它咏唱着智者的箴言、文人的诗歌、民间的传说，既有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也有对命运无常的叹息。他用丰富的音乐语言描绘了塔里木河流域的历史

0: 我一看在南疆这一带哦，散落的这些古老乐器都丢失了，一个一个都是都到处都有，这也有一把，那也有一把。
1: 哦，
2: 这是一把老的日瓦普，是不是啊？
1: 100年代。
2: 哦，100年老日瓦普嘛是。
1: 年代。
2: 买快点吧，那些买快。也干热瓦普吗？快去看热瓦普。
1: 这个是也干热瓦普。

我就想了，哎，能不能把这个乐器给它收回来？假如说是刹车这个地方的乐器是种类是最多的。

0: 阿曼尼沙罕，一个专为穆卡姆而生的音乐天才，16世纪叶尔羌汗国美丽的王妃，传说中是他对穆卡姆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改编，大体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新疆维吾尔十二穆卡姆。
1: 我当时拜访这个阿曼沙罕陵墓的时候，我看一个汉族同志在这给他献花，在那坐的呢，拉这个沙塔的呢，我很感动。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民族音乐，特别十二穆卡姆，就把他带上我的民间艺人里面。
2: 他们弹唱的十二穆卡姆啊，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找到了尤迪哈姆老师了以后嘛，又给我教了很多十二穆卡姆的一些歌。他唱的时候嘛，也难，这调式也不一样，不像我们像唱汉族歌，那就是直来直去的，他要拐弯，你要把他唱出那个感觉，看着他们从他唱出的歌怎么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说，十二木卡姆是丝绸之路上流转的音乐史诗，也有人说它是东方音乐艺术殿堂的瑰宝。只有那千年的胡杨知道，它是塔里木河唱给世界的歌。音乐与舞蹈最能知情达意，沟通心灵。在塔里木河流域，殿堂级的十二木卡姆如此，雪山下的情歌也是如此。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展会，感谢你们，
2: 谢谢。
0: 周末，乡里的文化站都要组织当地民间艺人进行直播。44岁的麦提热杰夫是乡里有名的歌王，这次轮到他和妹妹麦尔瓦伊提罕表演木山羊舞了。这只木山羊是爷爷留给兄妹俩的。木山羊舞是流传在当地牧羊人中的一种娱乐方式。每当思念心爱的姑娘，牧羊人就会用一根丝线把手指和小山羊连在一起，弹起热瓦斧，唱起自

0: 麦提热杰夫准备亲手制作一个木山羊，作为给妹妹的新婚礼物。
1: 老兄，你看我不对。

在广袤的塔里木河流域，诞生自山野田间的民歌，像灵动的风，自由而随性地穿梭在每个角落。羊群的肥瘦，青草的如枯，恋人间的眉目传情，心底里的

欢乐亦或愁苦的寻常人生里，音乐与舞蹈给人以始终向前的力量。帕米尔高原，风在耳边，云在眼前，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塔里木河的三大源流就集结在这亘古高原。通往帕米尔高原的路不止一条，走的最多的是314国道。这条路冰封雪岭，湖光山色，塔里木河源头之美倾倒众生。盖茨峡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汉代就曾在这里设立驿站。盖茨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柯尔克孜族人，他们至今还在传唱着英雄阿纳斯，

0: 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对女儿的祝福和期望。阿西巴依希望女儿能像马纳斯一样勇敢坚强，保持内心的光明与正义。高原之下，一场讲述马纳斯传奇一生的歌舞剧正在开演。
1: 哎，有更衣室为什么不用呢？
2: 更衣室抢装来不及，节目太多了，而且剧院里面又大，我们也想去化妆室呀，没办法。
3: 那个白汗的时候就是再霸气一点的，把什么整的眼神，你是马纳斯啊，你是一个
2: 英雄，
3: 英雄。拿完的时候，不要跟他们那个蒙太后吧。拿完之后，他们给你摆，你不能给他们摆，你是还是这样的。不要问的，状态还行。
2: 明白了。
4: 我们在表演的那个视频，每次演出前我都会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改进的。
5: 好，这个位置你记住了，就是你们的造型，三角的造型。
6: 那干嘛？

0: 马纳斯诞生于9到10世纪，2009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马纳斯是由无数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唱下来的。2022年，2000多万字的马纳斯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不断改写着马纳斯的传承方式。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马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1: 每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仿佛我能看到他的样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可能这一点打动到观众了吧。
0: 今天，英雄马纳斯走出帕米尔的群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我们今年最大的突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马纳斯史诗改成了一个摇滚版，然后带到了那个央视春晚。因为马纳斯他本来就有一种激情的一种感觉嘛，更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
0: 包括苍凉的帕米尔高原上，盖兹河静静流淌，蕴藏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千年传唱，马纳斯历久弥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滔滔滚滚的塔里木河，生生不息。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使命。达里木河一直向前，从不言说。但河流两岸的故事，却不会被岁月的流沙淹没。它孕育了西域36国的繁华，更连接西域与中原，将灿烂的西域文明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洪流之中。它供养了伟大的丝绸之路，更沟通东方与西方，书写了人类文明相遇碰撞、交流互鉴的光辉篇章。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文明的长河壮阔。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民族的海纳百川。

0: 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上半年，新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2.3%， 投资规模稳步扩大。
1: 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势头亮眼，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8.8%， 占全部服务业投资比重 9.4%， 实现投资增速占比双提升。从投资结构来看，数字信息服务、算力配套服务、智能装备技术服务等新兴领域投资贡献突出。这里是新疆首个机器人 9S 店，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八月底将正式投用。作为西北领先，新疆独家的智能机器人加 AI 智能体验服务中心，这里涵盖展览展示、研学文旅、科普传播、培训赋能等八大板块。
2: 目前在项目的体验中心可以看到10种以上不同场景、20多款机器人，还有包括工业巡检、文娱文体运动等4种不同场景、10多款机器狗。中心建成后将开展机器人展示、研学与应用开发，重点对接工业巡检、农业生产、家庭服务、文旅导览等本地的产业需求，推动机器人转化为可调度的产能，实现从看机器人歌舞到让机器人干活。
1: 机器人 9S 店提供的服务包括展示体验、整机销售、设备租赁、场景定制、售后维保、科普研学、科创育才、质量供给、品牌赋能，推动机器人从单机、样机、舞台展示走向批量交付、规模化应用。
3: 应用模式是非常多元化的，落地到天山云基地园区本身有很强的算力的提供能力，能够为我们二次开发、数据采集提供这个算力支持。
1: 在算力产业带动下，新疆智能机器人研发、运维、装备配套、场景落地等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稳步增长，智能制造、智慧矿山、智慧农业等场景加速落地，吸引科创企业集聚布局，补齐智能制造服务短板，丰富产业业态。上半年全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2.6%， 拉动经济增长 0.3%，为新疆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培育经济新引擎夯实的基础。
4: 依托保税新业态培育、创新监管服务落地，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贸易值130.1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眼前是落户阿拉山口综保区的新疆天马行矿业有限公司厂区，进口的铜金矿要在这里经过筛分、混配等规范化工序。作为西北地区唯一铜金矿保税混矿试点企业，公司依托保税政策红利与海关精准服务，进口规模持续走高。
5: 保税混矿业务把海外混矿环节迁移至国内口岸，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缩短跨境物流周期。上半年我们公司进口铜金矿同比增长25.6%。
4: 作为新疆首个综合保税区，目前阿拉山口综保区物流分拨、加工贸易等业态多点开花，拉动外贸稳步扩容。
6: 升级通关便利化举措，针对大宗商品铁路入区推行区港联动模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30%。
1: 今天凌晨2:30 KA887次航班平稳降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机场又增加一条往返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航线计划每周直飞一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间约2小时。
7: 这次飞行体验很棒，新航线开通节约时间成本，非常便利。
8: 这条航线呢，是我们公司在中国开通的首条航线。之所以选择乌鲁木齐呢，是因为吉尔吉斯与中国新疆比邻，双边有很多的贸易的往来。年底至明年年初呢，我们会增加到每周3班的这样一个运力投放。
1: 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3号，今年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往来中吉两国的旅客已达4.3万多人次，同比增长34.6%。乌鲁木齐至比什凯克、乌鲁木齐至奥什每周往返航班量稳定在14架次左右。目前乌鲁木齐往返中亚5国的航班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至110多架次，占口岸出入境航班总量的54.7%。
9: 今年以来，累计查验往来中亚5国人员达39.2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53%。来华商务洽谈、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的旅客占比高达99.4%。
1: 作为我国面向中亚的核心航空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线网络持续扩容，目前已开通连通18个国家地区的27条国际客运航线，22个国家地区的36条国际货运航线。
0: 西北地区海拔最高风电场国家能源集团新疆电力龙源新能源乌恰风电场首批机组投运2年来，累计发电量突破6亿千瓦时。
1: 乌恰风电场位于克州乌恰县吴河沙鲁乡，38台风电机组布设于海拔2800米至3300米的山地区域，总装机容量200兆瓦，同步配套50兆瓦、200兆瓦时储能系统。2024年8月3号，项目首批机组投运，同年12月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运维团队攻克高海拔、低温、强风沙等极端环境难题，采用无人机加 AI 图像识别智能化巡检，结合重点部位定期巡检，提升巡检效率与故障排查精准度，让风电机组保持稳定高效运行。
10: 年均3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全部接入电网，有效缓解冬夏用电高峰供电压力，每年可节约标准煤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9万吨。
1: 目前乌恰已构建起水电、光伏、风电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体系，乌恰风电场的稳定运营也为自治区推进三基地一通道建设、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对口援疆工作中，红十六湖南援疆毛医生医疗队进村入户，常态化开展公益义诊，把暖心关爱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1: 最近，湖南援疆毛医生医疗队走进吐鲁番市高昌区高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老城路街道新春社区，开展公益义诊、健康咨询及科普讲座等系列服务。
11: 感谢毛医生医疗团队来我们社区开展义诊，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像这样的公益义诊活动，毛医生医疗队常年开展，不少群众的病情被及时发现并得到救治。高昌区恰特喀勒乡曙光村小学生阿迪拉·阿利木就是受益者之一，他从小患有眼疾，右眼角膜重度受损，
12: 经常红到太阳底下特别难受，看书右眼也特别难受，如果把左眼闭上的话，这么近也看不清。
13: 我现在站得离你这么近，原来你能不能把姐姐看清楚？
12: 看不清。
1: 2025年6月，毛医生医疗队下乡义诊时发现了阿迪拉阿利木的病情，如果不及时移植眼角膜，有彻底失明的风险。医疗队迅速联动眼科医疗机构和爱心力量，搭建救助渠道，主要治疗费由公益项目承担，红十六湖南援疆公益专项基金补齐剩余开销。很快，阿迪拉阿利木在母亲陪伴下前往长沙，顺利完成手术，视力稳步恢复。
13: 做完手术就是揭开纱布的那刻，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啊？
12: 特别开心激动。义诊的时候说，如果眼睛不快点做手术，15岁之前右眼就会。
14: 以前哭是难过，现在哭是开心和感动。
1: 多年来，湖南医疗援疆坚持常态化乡村巡诊，依托公益基金、跨区域医疗联盟，打通疑难病症救治通道，让偏远乡村群众不用远行就能对接优质医疗资源。
15: 毛医师送医上门是湖南援疆工作的一份坚守，我们也希望毛医师这个品牌能够一直做下去，能够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实惠。
0: 8月3号，为期5天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闭幕。
1: 活动设置主展区五月集、风物宴、科创展、传奇堂、文创集6大特色板块，各板块特色鲜明，人气旺盛。夜间非遗专场点亮石河子夜间文旅市场。活动期间，国家级非遗项目云南景颇族木脑纵歌表演团队带来10多场精彩演出。
16: 特别震撼，我是慕名而来的，让人积极向上的这种感觉。
17: 和我们的所有石河子的朋友们，我们是有互动的。欢庆歌舞不分民族，不分年纪。
1: 本次展会汇集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51项非遗项目、549名非遗传承人，搭建起跨区域文化交流互通平台，各地特色融合展厅打破地域界限，碰撞出新的火花。
18: 我们用河南玉雕制箱的技术和新疆的原材料做了这句同心球，寓意着玉江人民同心同德同源，把咱们中华的文化发扬 光大下去。
19: 我的希望我去更多的地方了解其他的民族的文化，融合各民族的文化，做出来更多的作品。
1: 丰富多彩的非遗展示，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推动各地深度交融，互学互鉴，也让更多人感受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20: 感受到了江苏水乡和这里文化碰撞，就是会更有韵味一些。
21: 孩子也学到了很多，内容也很丰富，有天津的相声，陕西的木偶戏，还有我们川剧的变脸，各个地区的特别好。
1: 8月3号，这个夏天相约新疆全球网红共创传播活动在库车市启动。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欧洲拉美地区语言节目中心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希腊、塞尔维亚等11个国家的外籍博主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语种主播参加。启动仪式上，库车市秋瓷博物馆融合沉浸式观展与互动式体验打造的博物馆奇妙夜，让大家深度感受秋瓷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的独特魅力。
22: 文化非常丰富，欣赏了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的心里很激动。
23: 这是我第3次来到新疆，在我眼中，新疆是地球上风光最为壮美的地方。我会制作视频，展现新疆的魅力与壮美。
1: 活动期间，网红博主们将化身新疆旅游体验官、推荐官，分3条线路在阿克苏地区开展深度探访体验，记录和分享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文化遗产、人文风情和发展活力。
0: 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大量采购公布拟中选结果，新疆特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地区孕酮片入选，企业也成为新疆首家产品同时纳入国家集采、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生物医药企业。
1: 此次拟中选的地区孕酮片是辅助生殖、妇科内分泌领域的常用药，临床需求大。按照集采规则，该药品拟中选后将在3年采购周期内稳定供应全国各级医疗机构。
24: 地区孕酮是我们自原研产品，妇女在补雌的同时的话也需要进行孕激素的一个补充，安全性方面就更加可靠了。
1: 特丰药业长期深耕妇女用药、儿童用药和新疆特色资源药物研发领域，多款产品填补国内市场空白。地区孕酮原料药项目于兰州新区投产运行，制剂片剂年产能达5亿片，可依托乌鲁木齐南京生产基地灵活调度。15五开局之年，生物医药首次被纳入国家重点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作为全疆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引擎与创新高地，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明确产业目标，力争到15五末实现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劲的骨干企业。
24: 新疆造药品完全有能力站上国家舞台，我们将聚焦产业集聚、创新突破、开放融合3大主线，带动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质量标准，深耕药加融合发展赛道，全力争创国家级中小企业生物医药特色产业集群。
4: 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完成10040名新生录取工作。今天，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行录取开放日，按照新疆高中班学校录取新生平均成绩相当，民汉比例和南北疆学生比例与录取学生总比例相对一致，兼顾学校男女生宿舍容量分配原则，和田地区和昌吉州考生及家长代表分别以抽签方式确定了今年新生就读省市和学校。
25: 观看了整个流程，非常公平公正。
26: 考上了龙岩第一中学，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4: 今天18时起，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查询录取分配结果。后续自治区还将持续做好录取结果公示、新生学籍注册、入学报到组织等工作。今天2026 WAX 机器人签名赛在昌吉市拉开帷幕。作为国际顶级青少年机器人赛事，比赛吸引了国内外200多支队伍、700多名青少年参加。
27: 我期待在这3天的比赛当中能够积极跟选手们交流，在赛场上发挥好自己的最大优势，希望能在本次比赛中荣获佳绩。
28: 能学到很多关于机器人的知识，然后也能积攒一些比赛的经验，下次在跟国际选手比赛的时候可以知道怎么跟他们配合，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战术策略。
4: 据了解， WAX 机器人赛事是全球规模最大、含金量最高的青少年机器人赛事之一，拥有统一的国际竞赛标准，广受国内外高校认可。 赛事主要比拼机器人精准搭建、智能编程操控、临场战术对抗和团队协作能力，全方位考验青少年工程思维、创新能力与实战实操水平。赛事将持续到8月6号。
2: 积极布局人工智能、智能创造、数字算力等新兴产业赛道，聚力建设全江创新智创之城，持续擦亮智慧昌吉科创之城城市名片。承办本次国际签名赛是我市强化创新驱动、培育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
4: 2026年十六子丝路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舒阜县举行期间，来自广东、甘肃、西藏等地的足球小将与舒阜县足球小将欢聚一堂，在研学探访、品尝特色美食、观看民族歌舞中增进情谊。活动中，各地青少年走进民族乐器制作工坊，近距离观摩传统乐器的手工制作流程，亲手体验非遗剪纸技艺，并参观新疆民族乐器博物馆，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3: 第一次看到世界上最大的乐器，让我感觉到非常震撼。我如果有机会，下次还会再来体验，来感受这里的美好。
4: 夜幕降临，篝火燃起，舒阜县阿凡提歌舞团登台献上动感的歌舞与器乐表演，大家一边看演出一边品美食，其乐融融。
5: 体验了这边的手抓饭、馕和饼，我感觉非常好。
3: 足球

0: 都让我们相遇，篝火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希望外地的朋友们常来舒服做客，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战将于8月8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昨天，吐鲁番队举行了出征仪式，向季军奖杯发起冲击。
2: 出征仪式现场气氛热烈，全体队员精神抖擞，整齐列队。纳格拉鼓奏响欢快的助威序曲，传递着家乡群众的殷切期盼。回顾本届姜超联赛征程，吐鲁番队从小组赛突出重围，淘汰赛连克强手，一路闯进四强。半决赛中，球队以总比分1-2憾负对手，虽未能闯入决赛，但队员们展现出的不屈斗志赢得了球迷的认可。
3: 我在现场看了吐鲁番队每一场的比赛，吐鲁番队很棒。这次吐鲁番队要去乌鲁木齐争夺季军，希望吐鲁番队取得好成绩。我们通过我们的鼓声和歌舞为吐鲁番队加油。
0: 感谢家乡球迷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我们永远记在心里。我们会细致复盘，补短板，强配合，做好作战准备。阿泰顿很有特点，在我们不惧任何对手，在赛场上我们会努力拼搏，力争取得好成绩。
2: 2026年中国马术协会耐力达标赛巴音布鲁克第二站8月3号开赛，74名骑手和他们的马匹齐聚河静县巴音布鲁克镇，进行40公里、80公里两大耐力项目角逐。
4: 从3、4岁左右开始骑马已经超过15年了。参加这次比赛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本地马、阴骑马能有更好的名次，能登到更好的、更高的舞台上。
2: 赛事全程严格执行中国马术协会相关规定以及国际马联耐力赛事规则，全方位保障赛事公平公正与马匹健康安全。巴音布鲁克镇深耕马术耐力赛事多年，本地骑手与阉骑马拥有扎实的竞技水平。
5: 今年呢是第二场达标赛了，8月底还有第3场。完成4场的达标赛以后呢，我们将在巴音布鲁克首场举行我们新疆的一个国际的一星级赛事。
2: 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近日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伊犁林则徐纪念馆山河守望者林则徐在新疆入选重点推介项目，库车市秋瓷博物馆秋瓷故城专题展，喀什地区博物馆丝路先生吉尔赞喀勒墓地考古成果展等3项展览入选推介项目。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让了。
11: 正常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与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是河流。当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的这一天，帕米尔高原上的杏花已经肆意开遍，乔戈里峰的积雪消融成水，向着喀拉昆仑山口等待一个时机冲出峡谷。两岸星星点点的草场、胡杨、万亩良田、各色作物，都在等待这一场春日奔赴，等待着磅礴的生命之力，叶儿，江河。

叶尔羌河，南接茫茫昆仑的千里冰雪，北抵亘古荒原的大漠胡杨。它从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山口一跃而下，蜿蜒向前。在经历了1281千米的旅程后，它牵过阿克苏河、和田河，三条河流汇成一股，形成了全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叶尔羌河流域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处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缘，这里远离海洋，微弱的湿润空气被三面环绕的高大山脉紧紧阻隔，干旱缺雨。平原区年降水量仅40到5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近3000毫米。在这极端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区，如果没有巨大冰川孕育出来的叶尔羌河，这里注定是漫漫的黄沙戈壁。正因为有了叶尔羌河，这里才有了绿洲，有了生命，有了绚烂多彩的人类文明。在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里，这本近150岁的书里珍藏着丝绸之路的故事。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根据中国古代的贸易路线，将一条从洛阳到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并且绘制了地图。这个名称随后被全球广泛接受，并作为古代中国与亚欧大陆国家贸易商路的统称。陆上丝绸之路主要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玉门关，然后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分别通往中亚和欧洲。这条商贸之路的繁荣得益于西汉时的张骞凿空。敦煌莫高窟，逶迤1600余米、高约50米的粗砾崖壁上，现存的735个洞窟密如蜂巢，栉比相邻。时间的摧枯拉朽与文明的盛大不衰奇妙并存。始建于初唐时期的323窟，藏着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传奇。这张绘制于初唐时期的壁画下方正中，一位帝王骑着高头大马，帝王的对面有一人手持护板，

0: 肃跪拜，他就是张骞。壁画的故事虽为虚构，但史书里的张骞第一次有了具体的形象。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惜字如金的司马迁以煌煌几千字的篇幅记述了张骞的故事。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未完成联合抗击匈奴的军事目标，但对汉朝与西域的关系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丝绸之路的开通铺平了道路。
1: 他给中原王朝带来了西域或者更遥远地方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或者我们今天来讲，或者有点地理情报啊、信息情报啊，这样一个重要知识。这其实使得这个汉帝国大大的开拓了他们对他们自己这个当时这样世界格局的认识和想象。
2: 交通上还有外交上，更长远的来讲，是从文明交流的这个角度达到了预想不到的一个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说凿空的背后就是开通道路，开通道路的背后就是光耀千秋的丝绸之路。
0: 张骞凿空突破了中原地区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圈，派遣的副使甚至走到了印度、波斯、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地。也是自那时起，西域这个神秘的名字在汉家典籍上闪亮登场了。出敦煌到新疆，那些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国和都城，在汉书里已是面目清晰。莎车国，户2339，口16373，有铁山出青玉。疏勒国，户1510，口18647，有市裂。从精确到个位数的人口统计，到吃穿住行、风俗习惯，西汉政权对西域的掌握已是巨细无遗。公元前60年，汉宣帝刘询建立西域都护府，以加强中央对西域的管理。
3: 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和手段，实现了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边疆地区的一个治理管辖呢？庄政府在这里设官建制，这是第一。设官建制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里设置了管理代表中央政府管理边疆的最高的军政机构。我们在史书上记载的是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它也标志着从汉代开始，新疆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0: 位于喀什市东南郊的盘陀城，又名班超城，这里曾是西域36国之一的疏勒国宫城。王莽篡汉之后，西域诸属国脱离中央王朝管辖，被北匈奴所控制，遍地人民不堪其苦。公元74年春，东汉大将班超率军出其不意地兵临盘陀城下，活捉了鱼肉百姓妄图分裂的部族首领兜提，从此驻守盘陀城。这见证过班超南征北战艰苦经营的城，与人一起名垂青史。
2: 班超年轻的时候就是以张骞为榜样的。他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班彪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哥哥班固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后来写了《汉书》嘛。妹妹班昭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小时候就涉猎经史啊，知识非常的丰富。也许就是张骞的故事感染了他，所以他从 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投笔从戎，他也和很多的有志之士一样，想恢复对于西域这块神奇土地的这种管辖权。
0: 班超在他41岁的时候第一次西出阳关，这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后在与匈奴势力争夺各城郭的博弈中，班超只带了36名随从，却巧妙收服了鄯善、于田、疏勒等地。被迫封闭65年之久的丝绸之路再度开放。在盘陀城驻守3年，班超赢得了疏勒等西域各部的信赖。当朝廷下令班超返回洛阳时，引起当地百姓极大的恐慌和不安。
2: 他手底下有一个都尉李嫣，为了挽留他拔剑自刎啊，说你要走我们整个疏勒就没有希望了，一走会重新陷入动荡。另外一个方面，他的壮志未酬，他出使西域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重新恢复中原王朝对西域的行政的管理，目的没有达到啊，所以后来他又重新返回疏勒。
0: 班超在疏勒这一待又是17年，期间他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这里，同时还教当地百姓读书识字，传播中原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合纵连横，使西域50多国都归属东汉，向中原朝廷称臣纳贡。
1: 西域这小国，它因为当时面临的整个国际形势就是强大的匈奴和汉政权在争夺西域的这个宗主国的这样一个地位啊。他在西域的31年30几个人，维护了广大西域的这个和平和稳定吧。
0: 臣不敢妄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公元100年，古稀之年的班超上书朝廷，请求返回故土。当年远赴西域时，投笔从戎的班超踌躇满志，而今归来已是实现了人生的所有梦想。回到洛阳仅1个多月后，班超离世，但他平定西域的功绩被永远镌刻在史书中。随着新疆地区的稳定，史书里的喀什2000年来车马服凑，灌溉飞扬，驼铃和马蹄声晨昏不绝。在《大唐西域记》中，唐代高僧玄奘见到的喀什已是一个田里长着丰盛粮食，家家户户操持着精细手工业的热闹城市。而500多年后，当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这里时，喀什更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商埠。他们以商业和制造业为主，棉织业特别发达。他们有美丽的花园、果园，棉花的产量也十分丰富，由国中的商人运销世界各地。
3: 喀什这样的一个地域，它就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商贸往来它的一个要冲。
0: 丝路漫漫，从汉代长安到欧洲罗马，很少有商队能够直接单独完成如此长距离的往返路程，而是要经过不同商队几次倒手。喀什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2大天堑之间， 是丝绸之路南道和北道的交汇点，毫不意外地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直到今天，喀什依然凭借口岸众多、交通便利，持续发挥着商贸重镇的作用。
4: 中国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
0: 2024年，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第14次向中外客商敞开大门，5天展会，签约近600亿元。
5: 我吃的巧克力可以看看，就是我吃的蘑菇汤，
6: 可以
5: 尝一尝这个，慢慢喝。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很多人可以来，很多人可以尝一尝俄罗斯的东西，还是别的国家的东西。
7: 不，我们是这个第一次到来这个喀什的，我们以前就没来过的。我听过好多人说这个喀什地方特别好，感觉到非常开心，非常舒服的。我们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那边特色的，然后我们这些东西的材料，这个东西的国营都是非常高档的。
0: 人间烟火映照百宝万货，开放的喀什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了邀约，不仅以商品

0: 现在喀什的一天是在古城的开城仪式中开始的。以民族音乐和舞蹈为特色的开城仪式是献给四方游客的礼遇。这位舞姿灵活、笑容可亲的老者，人称开心爷，是游客们慕名寻找的网红，也是古丽的家的一块活招牌。耶！古丽的家是喀什古城第一家对外营业的民宿，店主沙拉麦提古丽是开心爷的忘年交。
1: 古丽的家呢，我是从2017年开始创办的，之前呢，我是古城景区的讲解员，当时呢，很多游客会问我，能不能到维吾尔族家里做客，吃你们的饭，喝你们的茶，还可以一边看你们的歌舞表演，这样问的客人特别多，后面呢，我们家还很多客人呢。问我能不能到你们家住，然后后面呢，也是这个政府的支持下，我把自己的房子呢改成一个可以住宿的一个旅游家房点。
0: 2010年，建筑老旧，甚至有不少危房的喀什古城区。开始全面治理和保护工程。先由政府统一建造主体结构和配套基础设施，再由居民自主完成屋顶、楼梯、檐廊、门窗以及室内外装修，使得古城的特色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下来。2015年7月，喀什古城被评为国家5A 级景区。讲解员古丽辞掉了工作，开了古丽的家，成为了古城里第一个吃螃蟹的女人。
1: 你们好，可以到里面去休息，吃点干果、点心、水果，还可以看歌舞表演，30块钱一个人。马上要开始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时候买的那些黄金首饰什么的都卖掉，然后投资几个家，然后把这个家那些重新装修。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了，然后我找了自己的表妹，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介绍给其他的民族，我觉得可以，一个值得的，一个开心的事儿嘛。
1: 在古丽的家，花30元可以享受一份无限量供应的茶果套餐，各色各样的民族服装免费提供给游客穿戴、拍照。时而轻柔，时而热烈的弹拨吟唱，拢起一张舒展的网，托住游客们绚烂多彩的梦。旅游旺季的时候，古丽的家一天至少接待400多名游客，每天的营业收入可达12000元。还带动了30多人的就业。古城的邻居们从最初的不解到后来的跟风，喀什古城的民宿旅拍行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2: 开始啦！
0: 拍抖音呢也是游客告诉我的，当时也是经常和爷爷一起跳舞发视频，当时也特别的火，一下子我们的粉丝也涨了很多，现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也特别的多，我想把古丽的家呢开成全国各地。
1: 从2016年至今，古丽的家从一家店发展到现在的3家店，在和更大世界的交流中，他愈发自信，也种下了新的梦想。民族传统在多元碰撞中

古城青石板上的坐标，标记着喀什通往世界的距离。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这里的人们早已看惯了南来北往行商客，听熟了市列喧哗买卖声。他们自然而然地把五湖四海的客人变成朋友。喀什，古老的身体里装着全世界的语言和不可限量的未来，如同叶尔羌河，为这片绿洲带来丰饶的物产资源和无尽的精神财富，连接着东西方来来往往的人和形形色色的文明，千里奔腾，不舍昼夜。

0: 方法。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1: 哇，这什么宅呢？
2: 石子儿，
3: 石子儿，那种尖的石子儿。
4: 咱什么？

好不好看？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从那种感觉上，
2: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之前军令在线，不准暴露行军的目标。现在的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啊！
1: 旅长，您有所不知，吴安镇这个地方之前经常有天灾，咱们的队伍抢险救灾来过几次，所以我猜会不会是群众知道了猛虎里来宿营，自发组织的欢迎仪式？
2: 这件事怪不到老百姓的身上。
3: 旅长，
2: 群众热烈。 说明我们猛虎里在群众的心里是英雄。问题出在部队内部。你听，这是舞台啊，还是战场啊？不能让他们进学校。
1: 旅长，注意你的态度了。

0: 旅长，这位是武安镇的于镇长。于镇长，这位是我们旅长。啊，
1: 旅长好，
0: 这位是我们姚政委，这位是我们刘参谋长。你好，
2: 镇长，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么方便的场地，真是有劳了。
0: 应该的，应该的。你们猛虎旅部队啊，是我们的大恩人。如果没有你们呀，就没有我们镇。所以呢，我们武安镇永远。 也不能忘了这个恩呐，
1: 镇长，地方有难，抢险救灾，这是我们解放军应该做的。
0: 旅长，咱啥话都不说了，你们今天来啊，我们特地准备了一台表演，以表示我们武安镇十万群众对解放军同志的这种热烈诚挚的欢迎。嗯，这两位呢，是我们从县电视台专门请来的记者。你们的到来呢，不仅对于我们镇，包括我们县。
1: 都感觉到是无限的荣耀啊！所以呢，我们线上准备把这个新闻呢报道一下。感谢电视台的记者同志。镇长，借不说话。镇长，我代表我们旅全体官兵啊，对您还有武安镇所有的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0: 但是现在啊，我们有任务啊，所以节目、午餐还有采访，只好取消了。节目也不看了啊，
1: 不看了。
0: 那饭总得要吃吧？<笑>
1: 饭也不吃了。哎，镇长，你赶快去通知一下啊，不用准备了，走走走。
0: 镇长，我知道你很为难，很难向群众们去解释。
1: 对呀。
0: 但是你看。
1: 我们这还有任务在身，哎，就像抢险救灾那样，我们得争分夺秒，有组织、有纪律的进行啊！啊，镇长，希望您能够理解一下。理解理解，那就对不住了，镇长。没关系，没关系。
0: 你看这个事先我们也不了解情况，
1: 那要不我就让他们先回去。
0: 哎，好，好，好，哎，镇长，走走走。
1: 大家都散了吧，都回家吧。啊，都走吧，走吧。队长，谢谢。
3: 谢谢啊，谢谢。
1: 老何，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
3: 开拔之前召开党委会，研究给政治部还有宣传科相关人员处分问题。我们猛虎旅千里激动，他们以为我们跑出玩来了。
4: 我刚问清楚了，不是他俩故意请来的，是政府和群众自发组织的。鉴于群众的热情，他俩就没好意思拒绝。

0: 哎，田刚，
1: 同志，
0: 这一早上不安排训练，跑我这来干嘛？啊，
1: 没什么事儿，哎呀，过来看看你，跟你聊聊。哎，
0: 小钢镚儿。哎呀，
1: 这时候几岁的？
0: 那个时候还不到3岁，是那次探亲回去，在西湖拍的。哦，
1: 你看现在。
0: 有什么烦心事儿啊？一看见他就没了，烟消云散。哎，那么长时间没有回家，嫂子没有埋怨你啊？嗨，
1: 嫂子都习惯了，
0: 习惯了。
1: 你想着复原回去了之后，这不大把时间嘛，这都给他们补回来。
0: 这一直没敢问你啊，你要复原了有什么打算吗？ 哎呀，还真没怎么想过。天哥，我知道你来是为了说啥。咱俩呢，在生活中呢，我比你年长几岁。 算是你的老大哥，那这回呢，算老大哥求你一下，能不能不要让我离开特战队？能不能让我跟战友们打完这最后一仗？ 我知道，我这次犯的错误啊。 真的是不应该，这个处分我认，我真的不是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你可能是前段时间在医院天天打那个点滴啊，后来我想起来了，是我这林奇和啊，我一站猛了，我这一晕都我也不知道这范例怎么就掉出来了。你放心，以后啊这种错误绝对不能再犯。哎呀，
1: 我不担心你犯错误，谁不犯错误啊？
0: 我担心的不是你犯错误。
1: 我担心你身体，
0: 我知道你担心的是我的身体。我现在恢复的真的也差不多了，你也看见了，这从医院回来，我这身体结实，那纯属是意外，好不好？你想要参加军事演习，行，我答应你，但有个前提，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说，演习过程当中。 只要发现身体不适，立马告诉我。第一时间，不许瞒我。这个，你放心啊，我答应你。行。秦晋，耶，葛参谋，
2: 丁航班长，
0: 葛参谋，你这是稀客呀？你怎么也来了？
2: 我这不能来吗？哦，能来。 怎么啦？是不是你们贺大队长说我什么坏话了？哎，没有，
0: 这天高一直可夸你呢啊，夸你漂亮，夸你善良。你夸我好啊，
2: 就喜欢听夸我的话。来，这个给你。哟，这是化姐让我带给你的，说你现在的身体还在恢复期，要补充能量，你拿着。
0: 医生的话得听，哎呦，这华医生啊，那想的可真是周到。嗯，行，那我收着，替我谢谢华医生。
2: 没问题。
0: 行了，你也别在这待着了啊，早上起来赶快安排训练去啊。放心吧，我没事儿。啊，
1: 行，知道了，走吧。嗯，
0: 记得你答应过我的啊。知道，走了。

0: 你同意兵王去参加演习了？先看看吧，看他身体怎么样。如果真的身体吃不消的话，那只能退出了。毕竟身体第一位嘛，你说呢？嗯。
1: 班长他也是想善始善终，毕竟昨天出了这样的事儿，现在要让他走，他哪受得了啊？
0: 我今天本来真的是看看他去的，但没想到他心里边憋屈，自己跟我提这事儿。
1: 班长就是一个直肠子，心里搁不住事儿的。哎，对了，副队长他们怎么样了？
0: 传来消息了，说什么都没有侦查到。所以我在想啊，这次军事演习肯定没有预案。
1: 你那么确定？
0: 是。有件事得跟你商量一下。
1: 跟我？
0: 嗯。
1: 商量什么啊？

0: 我想让你出一个作战方案，看看你的想法。
1: 我啊，我能有什么想法呀？
0: 你的思路啊，平时总是奇奇怪怪的，但说实话呢，总是会给我一些惊喜。当然了，还有很多惊吓和惊讶，这少不了的。我觉得咱们俩之间，在思路上可以互相弥补一下。
2: 说咱们出来也有几天了，杨群怎么还没有动静？
3: 你别着急，我预感前面的阵子肯定会有收获。
4: 哎，二哥，咱们真找到杨群是直接宰了还拉回去啊？
3: 这得听大哥的安排啊。不过我可不想就再继续压着。
2: 你是咋想的？
5: 很明显，二哥是想用这几只羊把整个羊群给引出来。
3: 吃完赶路。
6: 哎呀，咱们可真是越走越远了呀。
5: 咋了？想家了？
6: 想啊，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你说猛这么一走吧，我做梦还老能梦到他呢。
3: 找杨群，咱就回家。

0: 有情况，走，去看看。
1: 是不是附近部队演习啊？
2: 这枪声不对，全是手枪。

0: 大哥，这是刚才那个人干的，先报警。
1: 站好！上车！

0: 周四哥，那车好像是上上月的，好像在追杀他。
1: 他娘的，什么情况？兄弟们，准备干，下车！

0: 没事儿，擦伤而已。赵萌，你给我站起来！你知不知道我们这次出来是干什么的？我们出来侦查呀。你刚才的鲁莽行为很可能把我们的身份全部暴露，没有我的命令就擅自行动，严重违反了侦查纪律。
1: 你已经没有资格继续留在侦察小队了，副队长。刚才那情况，我也是急糊涂了。你们怎么不拽着我呀？拽你？就你那急脾气，我们俩还没反应过来，你人影都没了。我说你以后干事能不能动动脑子，别每次行动都比脑子快。
2: 副队长，我知道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下次不会再有。
0: 副队长，饶了他吧。二哥，下一步咱们怎么办？你的事儿，我回去再收拾你。今天出的这个事情，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重大事件。老马，
3: 到，
0: 你立刻回到营区，向上级汇报整个事件的经过。
3: 为什么是我呀？
0: 你的枪伤需要治疗，而且我们在执行侦查任务，你带着枪伤很不方便。
3: 二哥，
0: 这是命令。

0: 什么身份不明？这件事十分蹊跷，外面一点风声也没有，媒体也没有参与报道。查呀！已经在查了。另外，我们的人准备今天对那记者下手。
1: 可是我得到消息是，这次参加部队采访的也有他，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啊？
2: 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
1: 这次事件很严重，警察已经开始调查，并设立了专案组，导演部已经下达了命令。 演习照常进行，这次战斗当中，我们只有一名队员受了轻伤，所以我也决定暂时不撤回萧郎特战队的侦察小组，继续完成侦察任务。
2: 是。
1: 这次侦察任务的位置、人员和侦察方式都要设为机密，你的特战旅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
3: 一个月的时间里，肖郎与犯罪分子就两次交火，我总觉得这很反常。
4: 老雷啊，按说这小分队立了功了，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3: 你说这次演习会不会被犯罪分子盯上呢？

0: 上面通知了，演习继续。就是说，我们仍然负责侦查任务。
1: 那我们现在去哪？
0: 队长说了，怕黑社会分子报复我们，让咱们把羊皮贩子的身份换一下。
2: 来来来，谢谢喝水，谢谢。好，别客气。坐坐坐。这段时间我们有点麻烦您了。哎呀，不麻烦。贺队长给我交代了，我们啊，在这儿搞运输，这家里什么也没有，那药车可有的事儿啊。啊，搞好这个季节是个淡季，那车闲着闲着，你们用几辆就开几辆吧，啊。
3: 您放心，我们呀一定会把您的损失给你补上。
2: 对呀，说啥呢？那贺队长帮我们时，啥时候让我们给补偿啊？
4: 路上开慢点啊！
5: 多谢啊！
2: 哎，好，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导演不给红蓝双方下的导条科目还是太平常，这次反常规让记者进入他们的驻地进行采访，看这个圈套，他们将如何应对。
7: 进来，
8: 旅长，你找我。
7: 战区来了通知。 说过几天有地方媒体到肖郎特战队进行采访，大概有12家媒体，你负责安顿一下。是，
8: 我这就去办。哎，
7: 安顿好他们，跟他们讲一下军事采访的条例跟制度，然后通知贺天高跟柴胜华就可以了。你别跟他们说三道四的，别跟上回似的，什么四个不许、四个可以、四个必须的条条框框，按制度办就好。
8: 我那也是想宣传一下咱们部队的形象嘛。
7: 按我说的做。
8: 是，是，是。
7: 去吧。
8: 嗯。

0: 侦察小队那边什么情况？
1: 李锦他们已经更换了身份，正赶往天湖镇。
2: 有什么异常吗？
3: 暂时还没有发现目标。
2: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讨论一下侦察小队的侦察任务，以及如何应对在侦察中出现的情况。
1: 我同意。

0: 念念，队长让你写什么战斗策略？你都写了一天两夜了，太感情用事了。哎呀，
1: 华姐，我们现在是萧狼的作战人员，到了战场上，难道就干看的不战斗啊？那可就真成了拖后腿的了。
0: 当然要战斗，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工作重心不是什么对战策略和战斗。
1: 华姐，现在呢？
2: 萧狼的备战情况非常好，难道我们就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吗？念念，念念，这次警方受于压迫，也透露了一些情况。反正我采访了很多资料，可以做后续的报道。哎，你能不能把资料给我看一下？我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
1: 当然可以了，这个案子估计要做长期的报道。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军事演习的报道。报社把其他的工作都已经放下了。哎呀，一想到后天就要跟燕子姐一起去部队做采访，我就好激动。
2: 激动什么呀？
1: 跟心上人见面，你还不激动啊？
2: 天高都不知道在哪个部队呢。再说了。 即便是见到了，又能怎么样呢？哎，你就放心吧，只要能见面，包在我身上。从上次见面到现在，已经8年了。
3: 报告。
4: 进来。
3: 柴副处长，教导员。

看来咱们想一块儿去了。刚才我跟教导员还有老队长正商量这个事儿呢，你看看这个。

0: 怎么了？
1: 在没有接到导演部的开火命令之前，谁也不许轻举妄动啊！
0: 哎呀，老队长啊，
1: 这没有老队长。
0: 哎，行行行，柴副处长，行吗？导演部下达的命令是，两个月之内，任意时间段开火都可以。两个月之内，不是两个月之后。
1: 不要跟我咬文嚼字，好吗？命令里现在没有写立刻开战，那就不算数。哎呀，你们的想法我很理解，但是就是不能贸然的行动，明白吗？
2: 柴副处长，最高战备状态是指随时可以准备战斗，那么第一仗就很关键。我们会疑惑，那猛虎旅肯定也会疑惑，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最佳的战斗时机。
1: 我明白你说的最高战备指的是什么。在我们没有摸清楚导演部真正意图之前，我们就贸然的行动，很可能就会违规，我们萧郎就会丢失这次演习的资格。我希望你们都够谨慎的考虑，不要贸然行动。陈斌，说说你的意见。
3: 如果发现猛虎旅就投入战斗的话，从实战角度讲，确实可以抓住最佳的战机。但是天狗，毕竟这种没有地点、没有时间的演习，咱们之前没有遇见过。如果导演部有别的目的的话，这么贸然行动，我觉得有可能会违规。
0: 陈斌，你怎么，你的观点怎么也变？
1: 哎，那个葛参谋，你看我们还有事儿要商量。你刚才交代这份报告呀，我们一定会好好的研究，好吧？那你走吧。
2: 好，那我先走了。

0: 喂，哦，闵副旅长啊，
1: 正式的记者采访，后天就要进入部队了。我负责安排记者们和交代采访的纪律，你们肖郎也要做好受访的准备。这一次和往常不一样，除了军报记者，还有卫视记者、地方记者等十几家媒体。
0: 好，好，好，我们会全面的配合采访。
1: 宣传力度相当大呀，是我们肖郎特战队亮相的一次大好机会。
0: 好，我明白。
1: 好，我过2天会到肖郎驻训场亲自安排采访事宜。
0: 好，咱们后天见。
1: 好。
2: 听见没有？记者还没有开始采访，怎么马上进入战斗啊？啊？咱们这个是按照演习的程序开始的。如果战斗现在打起来，你说那些军委的、战区的、陆军安排的记者采访谁去呀？是不是？你不是刚才也说了吗？那个侦察小队到现在还没有发现猛虎旅，这2天赶紧配合好采访。那个陈斌啊，
3: 准备一下。咱们肖郎正在最高战斗状

0: 小小的采访。
1: 什么？小小的采访啊？这不是我的命令，这也不是旅里的命令，这战区安排的。咱们这次演习的任务，宣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媒体呢，那就是我们的声音啊。行了，别再说了，就这么定了，赶紧准备吧。

0: 你真的觉得我的报告很好啊？挺好。哎，你夸人的时候是不是会紧张啊？什么紧张？你不是说我挺好的吗？那你这个样子，干嘛还那么紧张？你夸我，你紧张什么啊？
1: 这我哪有紧张了？哦，对了，你说那报告是吧？嗯。我觉得报告还有些小问题，找时间得研究一下。
2: 好啊，那就约个时间喽。以上是今天采访的纪律，在各出口，我们都会有战士检查，禁止带入部队的东西，大家可以放在后面的柜子里。还有最后一点，我要着重的强调一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战区要求所有的记者在你们采集完素材之后。 将你们的相机、稿件，还有录音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交由我们统一来审核。对于一些违规的信息，我们将要删除。在你们发稿之前，所有的稿件也要交到我们军方二次审核，我们将会派专门的人管理，希望大家严格遵守。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将追责单位和个人。 好了，下面大家可以回去休息了。下午1点，我们准时集合。首长，我是莎莎。莎莎，你好。我跟你们单位的老黄是老战友，他已经跟我打电话交代过了。
3: 这位是，
4: 你好，我是欧阳燕。
3: 你好，你们俩在采访上有什么要求和问题，尽可能来找我，我们部队尽可能为你们解决。
4: 太谢谢您了。
3: 不客气。
4: 那我能跟燕子一起住吗？
3: 当然，房间你可以自己支配。这是房卡。
4: 谢谢。
5: 欧阳燕，哎，这不是赵思远？你们认识？你现在也是记者啊？
6: 是啊，你呢？我也是，我在部队做记者，真是太巧了。
5: 我还有事儿，我先去忙，改天再聊。好。
3: 他是谁呀？他同学。好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下午1点，我们先参观萧狼驻训场，3点之后，我们再开记者见面会。你们先回去休息，下午见。谢谢你。
7: 狼头，最近大队里面来了些记者，到时候进进出出的，加强电子侦查，但凡发现通信信号，立刻追查。
8: 是，把我手机拿着，侦察小分队那边一旦有情况会及时汇报，到时候你告诉我。
7: 这，狼头，我觉得你还是自己拿着吧，
8: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便于侦查。
7: 是，
8: 我才叮嘱一句，任何微弱信号都不能放过。
7: 放心吧，狼头。

0: 太好了，没想到咱俩第一次见面是在部队。
1: 同志，
2: 你好。
1: 我们已经强调过了，采访期间任何通讯设备不能带出。
2: 可我已经关机了呀。
1: 如果再有下次，将取消采访权。
2: 对不起，对不起。
3: 同志，你这电子手表不能带。
4: 啊，不好意思了。

0: 战友，咱们还有多久能到呀？
1: 到达自然会提醒大家。同志，请你遵守纪律。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有点闷。

各位，这位是我们萧狼特战队的前队长，这次演习负责备战工作的柴胜华，柴副处长。这位是我们萧狼特战队的教导员陈斌同志。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各位，这位是我们萧狼特战队的前队长，这次演习负责备战工作的柴胜华，柴副处长。这位是我们萧狼特战队的教导员，陈斌同志。哎，你们贺大队长呢？
1: 哦，他在抓训练，接待记者的工作我来负责。
0: 你负责好啊。好了，大家可以进入部队了。

0: 老板，你看怎么安排？
1: 莎莎进部队了，
0: 已经到了。
1: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小狼通讯车上的那份演习计划，让莎莎接近那个通讯车，我想肉狗会有办法的。
0: 是的，
1: 你告诉莎莎不惜一切代价。
0: 明白。
2: 这边是我们的岗哨，那边那个战士，那是我们设置的暗哨。我们现在是战备时期，这里的一切都是严格按照实战战场要求设置的。一会儿你们可以自由观察，在不影响训练的前提之下，可以采访一些战士。但是一定要切记的是，我们这里的机器、设备、武器是严禁拍摄的，没有问题吧？
3: 没问题。
4: 没有问题。
2: 好。那咱们一个小时之后集合，一起召开记者见面会。
5: 好，
6: 好，
2: 一会儿见。
7: 哎，看见你那位了吗？
5: 谁啊？
7: 听说他们的队长也姓贺，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你那位？
5: 还想这事儿呢？
8: 聊什么呢？
7: 聊聊这些战士为什么这么帅，看看能不能找个男朋友。
5: 好啦，你们俩别忘了，咱们是来采访的。赶紧工作吧，
7: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5: 走。

0: 罗总，
1: 怎么了？
2: 查到一个微弱的信号。
3: 部队采访不允许用通信设备，会不会这个记者违规啊？
2: 应该不是，信号是从一个岗哨的位置发出的。
1: 岗哨？
2: 嗯，
1: 哪个岗哨？
4: 就在那边那个。
1: 过来。

0: 哎，班长，好像有记者采访，我能不能也去看看呀？
1: 我说你能不能专心点啊？这现在是最高战备，凑什么热闹？老实待着。
2: 哦。战友，我能看一下你的手吗？

0: 这没什么，肖郎的战士身上谁都有个实数八数的伤，是不是，蝎子哥？
1: 姬志同志，你不用心疼，我们受伤的时候都不流血。啊？
2: 为什么？
1: 我们受伤，冒的都是火星子，因为我们是铁打的。
2: 你们当兵的真了不起。
3: 老头，信号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1: 里边人等。
3: 老班长，
4: 严哥，怎么了？
5: 老班长，查到有人私用电子设备，就是从您这发出来的。
4: 从我这儿？
1: 交出来！
4: 快点！我就是偷摸玩了会儿游戏，我啥也没干。
6: 你知不知道？萧郎在最高战备状态，如果这个信息被猛虎里截获的话，萧郎位置就暴露了。你想过后果吗？
1: 海哥，
5: 到，
1: 查一下这手机。
5: 是。
1: 你小子想死是吧？
3: 天哥，这事儿责任在我。
1: 怎么样？

0: 报告，倒是没有什么可疑的内容，就是有几条短信。
1: 短信？都是移动公司催话费用的。里边的游戏倒是不少。
0: 好好查查这手机，把报告交给教导员，谁要是违反纪律，给相应处分。
2: 安涛，他们是记者，来咱们部队采访的。

0: 天高。
1: 大胆周虎。
2: 哟，葛参谋。
0: 你们看到狼头了吗？
3: 报告葛参谋，狼头和骇客朝那个方向去了。
0: 那我先过去了。
4: 大胆哥，
5: 你有没有发现葛参谋对咱们狼头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2: 哎，你小子分析得很准确啊。哎呀，你说这两个人吧，他算是一个脾气的。哎，你没听他刚才跟咱们一块喊狼头啊？
3: 听到了，
2: 这狼头志气刺头来啊，绝了。
6: 天刚，
0: 没想到你就在小狼特战队，没想到你就是他们说那个贺队长。
6: 这几年怎么样？
7: 每天都是训练和演习，没什么信心的。

0: 再见了，你真好。我还有些事儿要先走了。哦，我理解，备战阶段嘛，你去忙吧。
1: 就这吧。赶巧了，今儿正好是我的岗哨，我实在是走不开了。再说了，你不是也看到了吗？为了和你联系，手机都给没收了，还挨了顿骂，我搞不好还得被处分呢。咱俩这之前联系啊，都是晚上，就是算是马失前蹄了。
2: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能让我们两个能够见面。什么办法呀？你不就是怕你的战友看到我们吗？我就让他们看不到。看什么呢？没什么。哎呀，快走吧。去哪儿啊？
3: 你好，
4: 你好，刚才你看到这一幕，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3: 没事儿。哎，燕子，
4: 嗯，
3: 你说的贺大队长，就是他吧？
1: 他？什么意思呀？
4: 燕子的男朋友。
1: 哎呀，
3: 珊珊，
4: 别胡说。
3: 我和你们队长只是老同学。
1: 啊。
3: 哎，燕子。 我刚才看过资料了，这次演习啊，是一支只有60人的特战大队对抗一个满编旅，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刚才采访了好几个战士，真的很令人震撼，感觉这只有60人的特战大队就像一把尖刀一样。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如果能让这些战士站成一把钢刀一样的队列，我们从高处拍下来，作为新闻素材，那一定超赞。你说呢？
5: 反正这次是带着报社任务来的，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们训练。我一会儿就给领导去汇报一下，这么好的想法，他们一定会同意的。我觉得你们这个建议非常好，只是马上要召开记者见面会了，我只能先通知部队先摆队形，会议结束之后你们再拍，怎么样？
3: 太好了，
5: 好，那我来安排。
3: 嗯。

0: 赵记者，地方记者里有没有一个叫欧阳燕的记者啊？
1: 有啊，你也认识欧阳燕？
2: 我今天上午才见过他。
0: 啊，不是，是队长让我问的。
1: 天高啊！哎呀，欧阳燕是天高的前女友，我们上学那会儿呢，去过我们学校几次，是大二还是大三？后来就分手了。
0: 这样子啊。
1: 哎，葛参谋，上次你反映肖郎的一些问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帮了我很大的忙。哦，
0: 好，这次你还想了解什么？
1: 你先说说肖郎最近的情况吧，有没有什么你担心的问题？
0: 哦，好。

0: 说什么讨论方案，讨论方案，自己倒好，跑一边约会去了。虚伪。
1: 念念，你怎么了？
0: 我觉得那个写的不太好，所以我准备重写一份。
1: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啊，你又跟谁赌气呢？走，快集合了。

0: 导演部白鹿报告，我现在需要向对方发送一个假情报，请予以配合。
1: 既然这下了命令，那咱们就严格执行，这是训练。
2: 是。
1: 哎，对，就按照这个队形，来，一班四班，哎，过来过来，哎，过来过来，
3: 来来来来来来过来。
1: 哎，
3: 抬头，刀头，这对着，
1: 刀头往那边站。哎，
4: 各位媒体朋友们，刚才我们都已经了解了部队的环境和情况，大家一会儿踊跃发言，有什么问题尽管的问。现在部队啊正在备战期，我们尽可能集中地回答大家同意的问题。
5: 你好，我是电视台记者，我想请问一下贺天高队长，一个60人的特战队对抗一个旅，对于我们来说，从字面上感觉双方的兵力过于悬殊，我不太明白这样的演习或是对抗是如何开展的呢？您又是打算如何应对这场战争的呢？谢谢。
6: 报告，
4: 葛参谋，我们正在开记者见面会，你这是？
6: 报告贺队长，我想问，我们的部队是参加阅兵还是参加战斗？
7: 我不明白你这话的意思是什么。
6: 部队摆成这个造型那个造型，恐怕会议开完，蒙古里的炮弹打进来，我们就全体阵亡了吧。
7: 葛参谋，你稍等，我问一下，让部队摆成什么造型了？
6: 贺大队长，你自己去楼下看看那个尖刀队形满不满意，不就知道了。
1: 哎，这个兵往外一点点。哎，
8: 谁下的命令？
9: 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你沟通。

是我提的要求，是我建议让战士们站成钢刀的队列。本以为是做新闻素材，是我预习功课不到位。

0: 你先坐下。是我让部队战成这样的，战成这样，有什么问题吗？想必不会耽误太长的训练时间吧？而且这样做，也能起到鼓舞士气，再加上能够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这没什么毛病吧？会议继续。
1: 等等，老队长，如果队伍不解散，会议不能继续。
2: 你怎么也跟着犯浑呢？坐下。
1: 这不是耽误一小时那么简单的事儿，现在是最高战备状态。
3: 好了好了，要不这样吧，我看部队啊队形也摆得差不多了，你们马上下去赶紧拍了，拍完之后我们会议继续，让战士们恢复正常训练。
4: 那我去帮那位欧阳记者拍照吧。
5: 对对对，我学个摄影，我去帮念念。

0: 人家好不容易有机会来部队看你一趟，你就不能为了人家冒一次险吗？
1: 哎呀，莎莎，我这没有办法，这最近查的严，我说万一给发现了，
0: 我知道你是军人，有自己的纪律，可是你应该了解我呀，我不该说的，一定不会说的。
1: 我知道，这事儿交给我吧。
2: 萧狼特战队啊，是一支注重荣誉和实战的部队，大家刚才也从这个小插曲中看见了，荣誉源自实战。那么军人的荣誉感呢，又是实战的驱动力，所以说，
3: 林副旅长，我去看看他们。
2: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优秀部队的表征嘛。
4: 为了保密，我觉得所有记者拍摄的内容，只要能看到地貌环境的，都必须删除。
5: 这万一到时候登了报、上了电视，这不成了泄密了吗？
6: 上级也仅仅是要求我们做好保密工作。但是我感觉啊，也可能这次是导演部对我们的一次考验。
4: 这次记者采访也是一道考题啊。
6: 贺天高这小子判断的没错，我现在基本认同这次演习不会有什么预案了。喂，我是。你好，你好。什么？你确定是从萧狼特战队的位置发出去的吗？好的，我马上向上级汇报。非常感谢。
4: 怎么了？
6: 出大事了。
4: 什么事儿？
6: 刚才是地方安全部门打来的，说萧狼特战队的位置泄露了保密资料，传输途中被截获。
4: 什么？
6: 政委，你马上向战区陆军汇报，我得去一趟萧狼特战队。
4: 你问清楚再说呀。
6: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板上钉钉的就是从萧狼特战队位置发出来的。现在好了，不但他队长干不了了，我这旅长都干不下去了。
7: 旅长，大队出啥事了？
6: 出大事了，泄露秘密资料。
7: 啥？我天，我啥都不知道呀，旅长，你可别吓唬我。

0: 我这不是正告诉你吗？带上几个人，跟我去一趟萧郎特战队。
1: 是。
2: 萧郎，
1: 老雷，你等上级回复了再去也不迟啊！哎，老雷，
3: 这位记者同志，这里不能拍照，请你马上离开。
4: 我不是来拍照的，我是来采访您的。
3: 采访我？我有什么好采访的？
5: 我早就听说过您，还上过几次军报，号称西北战区第一骇客。
3: 那些都是那些记者太夸张了写的。
5: 那你能给我这个小记者一个采访你的机会吗？
3: 好吧，那咱们去那边吧。
5: 在哪儿都行，只要能采访到您。

0: 怎么了？哎呀，我这脚扭了一下。严重吗？还能走路吗？哎呀，
1: 好疼啊！报告，说，干什么去了？我刚刚在放哨，突然肚子不舒服。你这也没参加队列。 就暂时先不用了，啊！哦，是。来这边，哎，那个兵，哎，往这边。嗯。你们不用再排练了，现在就拍照，拍完部队立马恢复常态。来，都站好啊，咱们一会儿拍照，啊，这边。来，都站好了。
2: 都别动啊！华医生，华医生，嗯，
3: 哎，
2: 葛三木，那个，你告诉他我没时间。别呀，他说你一定要去。
3: 这件事情我误会了你，不管是真误会还是假误会，我都郑重向你道歉。
4: 我知道你出发点是好的，你甭跟我道歉了。
5: 那行，我派完赵就过去。
6: 拍照？那我来拍呗，你去吧，你放心，我的摄影技术特别好，再说了，这拍的队长吗？
3: 嗯。
7: 华医生，你怎么来了？
3: 不是你叫我过来的吗？啊，要是你不方便，那我先走了。
7: 华医生，华医生，
8: 记者同志，你的脚好的差不多了，这里有通讯车，不方便，请你马上离开。
5: 下面还有哪位有问题的？
9: 副旅长，副处长，我还有些问题想问一下贺大队长。
10: 春雨，
11: 到，把贺天高队长叫回来参加会议。
12: 是。
13: 柴副处长，让我去吧。
10: 不用了。
13: 柴副处长，我。
11: 好了好了好了，你赶紧去吧。
13: 谢谢敏副旅长。
11: 好，我们的会议继续。
14: 念念，你怎么了？报告。你不在通讯车上待着，在这干嘛？我。你闪离职守。怎么了，欧阳记者？
15: 贺队长，副旅长让您回去开会。
14: 知道了。
15: 关于今天摆造型的事情，是我的错。我不知道战备状态的纪律，我向大家道歉。
16: 摆造型怎么了？
15: 葛参谋。

我想你误会贺队长了。我当时找的是副旅长，他对这件事情毫不知情。采访会议还在进行，我先回去了。

0: 旅长，您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我们大队出了事儿呢。
1: 怎么，你心虚了？
0: 没啊，旅长，我现在的心情跟您是一样一样的。怎么说，肖郎也是咱们特战旅的大队嘛。你说这贺野狼怎么这么就不让人省心呢？旅长，您宽宽心，天塌下来。
2: 您顶着，我们大队给你垫底儿。我记住你这句话了，文总裁。我问你，别人不知道部队的纪律，难道你不知道吗？通信车有很多军事机密，除了本车战士以外。
3: 任何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这一点你也不知道吗？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同样可以问我们的柴副处长，还有我们的陈斌教导员。
4: 疏散隐蔽，快！
5: 什么情况？
4: 大家不用惊慌，请稍等。
5: 贺天罡，陈斌，给我出来！

1: 队长，怎么了？这是，
2: 队长，怎么回事啊？这是，
3: 队长，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儿？你带的好队，我看备战演习也不要准备了，一个个都准备接受检查。
2: 到底发生什么了？
1: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让你们所有队员列位。

0: 老牛，这什么情况？
1: 副旅长，肖郎涉嫌泄露军事机密。
2: 什么？都站好，给我听着。
3: 真是这么说的。

0: 误会。
1: 这个，今天啊，是突击检查，你们竟然不设岗哨，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就算有采访团，你们也要加强戒备啊！这个，旅长，今天的情况

0: 是我的错，跟天高还有陈斌没有什么关系。你们不是岗哨啊？这个，今天旅长来呀，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带我们二大队的同志过来学习观摩。 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我陪旅长转一转。
1: 解散。

0: 局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就这事儿。你小子给我注意加强电子侦查，对内部更是要加强。这个时候，别再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2: 是。
0: 什么意思啊？
3: 老旅长，这怎么了？

0: 燕子，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我离开会议室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没什么，部队有规定，是我们的问题。
2: 部队现在属于备战阶段，十分谨慎。这种集体战队列的行为是不允许的。
0: 他们的破规矩可真多，我拍的东西啊，都被他们拿去审核了，还有我采访的录音，也被他们收走了，搞得我现在想写个稿子也写不了。
3: 就算你现在写出来，部队还是要审核的。咱们俩都是第一次采访这种大型演习，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呢。
0: 不如趁这个机会啊，明天你再去采访他一下，把你的心里话都告诉他，让他知道，别总憋在心里。
1: 他那么忙，我怎么说呀？再说，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0: 你这个傻丫头，这次采访就是给你们俩的最好一次机会。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啊，我听你说。
1: 哎，不用了。
0: 哎，这样，你可以试探他一下。比如说他喜欢你穿什么颜色、什么款式的衣服。或者是他原来送过你什么礼物吗？你可以原汁原味的出现在他面前，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1: 我又不是菜，还原汁原味呢。
0: 就按我说的做，你好好想想啊。我去洗澡了。
1: 原汁原味。

0: 姐，你睡了没有啊？
1: 就快睡着了。
0: 你今天怎么突然对文斗才？
1: 不要跟我提他。
0: 我知道，你是为了帮我说话。

0: 可是，这样对人家骇客也有点儿……
1: 哎，他文斗才犯了错误，我当然要指出来呀。
2: 而且啊，我觉得那个叫莎莎的记者有问题，下次再来，需要注意点。
0: 是啊，这个我今天也奇怪来着。所有人都在开会，就他一个人跑出去了。这个情况要不要跟青鸟汇报一下呀？
2: 像这种不确定的事情啊，先不要汇报，我们先观察一阵再说。
0: 这还不好说，查查他的底细不就好了？
2: 现在怎么查呀？我们多注意点就好了。
0: 他跟那个欧阳燕是一伙的，两个人都得防着。
2: 你还说呢？你看看你今天闹成什么样了。
0: 你别说了，进出丑了。
2: 妮妮，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贺队长了？
0: 什么？我喜欢他？就他那种虚伪、做作、装蒜、狗咬吕洞宾、过河拆桥的人，我怎么可能喜欢他？谁喜欢他，谁就是倒了八辈子的大霉。
2: 你要不要反应这么强烈啊？
0: 我反应很强烈吗？
2: 不强烈，不是一般的强烈。
0: 是，我是反感强烈。
2: 行，我不管你怎么说怎么想，但是你要记住我们的任务，而且不能掺杂任何私人感情。
0: 好，好，好，行，行，行，华姐，我以后叫你妈行了吗？你放心吧，我呢对肖郎是绝对的无情，绝对的客观，尤其是对他们的队长。
2: 好，睡觉。但是你要说到做到。好了，睡吧。
3: 昨天我就告诉你，别冲动，等候上级的指示。可是你非要亲自带队到特战队，整出这么一茬子事来。
4: 不去我能发现问题吗？记者采访连个岗哨都不设，这也是给肖郎特战队敲一个警钟。以后啊，别再真给我弄出什么泄密事件来。
3: 你这脾气啊，我看是属猴，再加一个属牛，是又急又犟。
4: 哼，也怪你，你非跟我说这是个误会啊。当时要不是牛大队长在场啊，我这老脸都没地方放了，我，你还笑呢你。

0: 真是原汁原味的大美女啊！这耳环真漂亮。
1: 就是有些旧了。
0: 哦，我明白了，今儿个是全副武装，追你马到成功。
1: 什么全副武装啊？我看是肚子该全副武装了吧？我都饿了，去吃饭吧。
2: 老板，莎莎有消息了。昨天的进展并不是很顺利，
3: 我就想到了，就算热工暗中帮助，也不会顺利的，那可是部队。

0: 我们是否要做些什么？再等等莎莎的消息。黑豹既然敢在死亡谷肆虐那么多武器，想必后面还有更大的动作。也许他可以配合。哼，他们要是有办法，就不会找我们了。再等等。
1: 转。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中国内陆最荒凉的地方之一。这里埋藏着楼兰，2000年前一个繁荣富庶的绿洲城郭，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连接丝绸之路的重镇，它见证了多文化的交流、多民族的交往和多文明的碰撞互动。而在塔里木河流域生长和壮大的文明，也绝非楼兰一个。在人类还不能远洋航行的时代，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塔里木河一样，为沟通东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它将星星点点的绿洲串联起来，把游游荡荡的河流收编起来，使塔里木盆地成为人类文明交流汇聚、精彩绽放的观光舞台。文明从这里肇始，也从这里传承。这是个位于尼雅和末梢的村落，

0: 凯塞尔·麦赫穆提是尼亚遗址保护站的负责人，他在这个村子生活了快60年。凯塞尔的孩子们成年后纷纷选择前往城市发展。对凯塞尔而言，每一次家庭的团聚都是他最快乐的时光。欢聚总是短暂的，平静如水才是生活常态。凯塞尔已经守护尼亚遗址长达28年，沙漠腹地的那片遗迹对他而言已如同第二个家园。
1: Yepincilerimizin tatı berne şu çağır tas kalan bir sulu kuyla yapılağılı. Nay tas çık kalanmış.
0: Zay 沙漠中行驶了3个小时之后，周围的景象开始显露端倪。

0: Kışta. Bunun ultukalımın ayeti. Üyünümü sağancımı müstehkem sağan. Hazır kadar üyünün izni alır saklanıp kalabalıyım.
1: 这里是尼雅遗址南部的一片葡萄园，千年前的葡萄根木依旧整整齐齐匍匐在地。侧耳倾听，葡萄园里似乎还传来欢快的流水声。沿河而居的人们，总是更容易发展起。 先进的农业灌溉和种植技术，这种原圃式农业在塔里木河流域各绿洲平原延续了上千年。尼雅河地处丝绸之路南道交通要冲的有利位置，让尼雅与楼兰一样。 汇聚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汇聚的盛大图景。尼雅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李汉文、胥卢文写就的木牍，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彼此吸引、相互靠近的见证。 1995年，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湖壁，在尼雅被发现。这块来自四川盆地的精美之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关于精绝的消失之谜，今天的人们依旧众说纷纭，但尼亚河的干涸与改道始终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生于河流，又死于河流，这是地球上一些文明的宿命。但黄沙能够埋没有形的物质，黄沙之下，文明的河流依然静静流淌。

0: 这道墙，你看中间的是过道、甬道
1: 啊，
0: 那个是甬道、啊，然后上面整个就是那个干干净净堆的这个台阶上去的。这个环形道呢，还得考虑你将来大棚，你不能离得太近，你要离太近，将来大棚你搭不起来。
1: 嗯，
0: 就这么个事儿，
1: 对
0: 吧？你没有足够的这个跨度的话，你高度上不去。因为你中间生不了根嘛，所以我这个环形道还得往外走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这节子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2018年开始，
0: 咱们看这边，
2: 历时6年，陈林带着他的考古团队，对轮台县境内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埋藏在地下5到8米的高台遗址建筑，得以重见天日。
0: 这个房子从那个最高点到它最底下地面起。残高是5米8，我的这个溜光水滑的草拌泥，这一间呢大概300平左右吧，应该是现在新疆目前发现这个体量最大的一个房子，它的这个东墙厚度能够达到3米5，其他中间这个隔墙呢标准尺寸都是1米1，也就汉代的这个5尺啊，主要都是这样一个遵循一个尺度，应该是国家这个度量衡在这推行的一个这个。实物证据。
2: 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乌垒城就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轮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

0: 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域都护府威名犹在，而他的治所乌垒城却淹没于荒烟蔓草中。轮台境内有大小不一的十余处古城遗址，究竟哪一座才是它？详细的答案却遗失了2000年。
1: 去年我们在这底下这个大台高台建筑城址的底下呢，发现一排的这个土坯，尺寸多少呢？900，就是90厘米长，基本都是从附近的河道取的河泥，就是因为离这儿大概1公里，往东1公里左右呢，就是克孜勒沟，啊，是莱苏的一个支流下来，是主要汇入塔里木河的这个一个水系。
0: 古城的建筑布局和规模表明，它在塔里木河流域曾是一座具有重要地位的高等级中心城市。
1: 这个城建的时候呢，应该是从河道里头取了青沙，非常纯净的青沙呢，做了一个很大的殿城，上面再铺一层非常细的这个黄土，夯完在上面呢再以河泥砌墙。这个河泥呢，可能就像咱们和面似的，为增加这个土坯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韧性和强度，也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啊，不是这个随便土加上麦草啊什么的这个打的。这样的土坯呢，都是目前中亚和新疆地区所见到的最大规模最大尺度。
2: 你看这是为啥？
0: 卓尔库特古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一直使用到魏晋时期才被遗弃。
1: 我们把从楼兰沿着孔雀河上来到阔勒这一带往过走，这是正好是在一条线上，它不会在离水特别近的地方，也不会在靠近山，它是塔河摆动区又是克孜勒沟下来这个河道的一个冲击扇，它土地非常的肥沃。
0: 通过驻军屯田实现了对西域的管辖和治理，不仅维护了西域稳定，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还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直到今天，塔里木河流域的屯垦仍在继续，它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1: 汉代以后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家行为大量的屯垦开辟，那是几千亩几万亩的开垦，技术就跟着就传播了呀，管理方式也传播了呀，那当然整个塔里木就绿洲就开发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后世的唐也好，哪怕到清也好，到现在也好，就基础是从那个时候奠定起的。
0: 公元91年，为进一步巩固对西域的辖制，东汉把西域都护府迁到了龟兹绿洲的塔前城，出任西域都护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定远侯班超。和田约特干故城最新的演艺节目《万方乐奏有余田》正在上演。
3: 西域几十载，铁血丹心护佑国门，班超与驻军从未忘却心中的使命。
0: 却担心的班超从时光深处穿越而来，一幕幕家国往事，丝路传奇，在这里经历

0: 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塔里木河流域的这片辽阔疆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祖宗之业。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秋瓷一片云。以库车为中心的广阔绿洲，历史上有一个更为悠久而迷人的名字——秋瓷。塔里木河的两条支流卫干河、库车河，成就了这里林荫蔽日、沃野千里的富庶繁华。这里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之地。东西方文明的惊喜相遇，在这里造就了气象万千的文化大观。
1: 除了就是对它原状现状的临摹之外，还得体会一下它这个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包括它那个人物。
0: 十载光阴荏苒，致力于壁画临摹的画师们早已习惯了洞窟工作的寂寞与艰辛。作为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资深画师，郭峰早已和浩如烟海的壁画成为知己。
2: 这个颜色，这是唐风壁画，它的颜色、人物造型，跟秋瓷风格的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石绿吧，说咱们那是绿铜矿嘛。这个构线也是用这个红，这种红在刻子儿里比较少的，刻子儿一般是偏那个偏赭石吧那种，偏是吧，偏黄偏红一点的那个构线。
3: 它挺明显的，你是用蓝的。
4: 画不完了，跟东皇一样，你不是这代人怪干不了，好多代的人才能干，跟那个人很少打交道了，跟家里面人很少打交道，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石窟里面。
2: 你看我这些画，你看这都，看这样看可以了是吧？不错是吧？是吧？但是你跟这个比，这差马的大了。
5: 你这不是好几年前的搞的？
0: 克孜尔石窟始建于公元3世纪，比敦煌莫高窟还早100多年，是中国现存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之一。它伫立在拜城县克孜尔乡明乌塔格山断崖上。河流经过的地方，柳暗花明，是僧侣们理想的修行与传教场所。
4: 你现在觉得它这是个偏远的地方，其实它古在当时，它这个还是那个交通要道嘛，它古人是沿着河走嘛，我这肯定要先拜佛嘛，拜完佛然后再往前走，或者这也相当于一个客栈吧，有落脚的地方。
0: 一直到公元8至9世纪，克孜尔石窟都在不断新建。卫干河见证了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兴盛。
4: 蓝的是青金石嘛，绿的是绿铜矿，然后还有就是黑白，还有红色，还有铁红、土红。还有朱砂，是除了那个青金石是阿富汗的，别的都是本地的吧。

0: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鸠兹文化中最瑰丽的篇章，约4000平方米的壁画遗存，既融合了西域中原的艺术风格，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乃至希腊罗马的艺术元素。在第38窟内，至今仍保留着两组相对完好的天宫祭月图。壁画中不仅有来自西亚和印度的琵琶与箜篌，还有中原地区的横笛和白箫，以及本地特有的壁立和达腊鼓。在这里驻足凝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如此令人沉醉，东西方文明的相近之欢又是如此动人心魄。郭峰用手中的画笔将自己的感触倾注到这些残缺不全的壁画之中。
1: 这些年复原临摹的鸠兹壁画嘛，有700多幅，加上同学帮我的吧，可能超过800幅了。
0: 像往常每个清晨一样，郭峰准备前往后山的石窟，开始他日复一日的临摹工作。郭峰计划将这些作品汇成一本从业以来的作品集。
1: 这个书就是说很重要，对我来说，我不可能再出这样一本书了，我没有浪费时间嘛。反正我那个什么，可以对得起自己了。
0: 临摹壁画，何尝不是一种修行？每一笔都需要极致的专注与耐心，每一笔也都是在感悟历史文化的厚重。

从喀拉昆仑山脉北坡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源流之一。叶尔羌河在滋养绿洲的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

0: 在塔里木河流域，没有哪一种方式比音乐与舞蹈更能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和舞蹈，在叶尔羌河的怀抱中交织融合，孕育出了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瑰宝，是十二木卡姆。莎车被人们称为十二木卡姆的故乡。出生于民间艺人家庭的伊利哈木热依木，十六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他在十二木卡姆的海洋中徜徉了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十二木卡姆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时候表演木卡姆艺术的艺术家特别少特别少，表演水平也不太理想。从那开始我们搞了一个班社，2009年传承之星成立了以后，我从那开始每年就培训传承人，每年培训50个多人，他们用这个方式表演演奏演唱，有收入的口子也比较多了，有了

0: 生活的保证。
1: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组织对十二木卡姆的乐曲录音记谱出书，并将歌词整理出版，彻底改变了十二木卡姆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伊利哈姆的小院里，同样热爱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常常聚在一起。穆卡姆的意思是古典音乐，它继承了原生于塔里木河流域的舒勒乐、秋瓷乐和于田乐传统，演变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而十二穆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它咏唱着智者的箴言、文人的诗歌、民间的传说，既有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也有对命运无常的叹息。他用丰富的音乐语言描绘了塔里木河流域的历史

0: 汤比较
1: 重要。出事来了，
0: 要吃。
1: 哎，王院长啊，现在偷了几兜豆儿。
0: 好的嘛，好的嘛，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多谢。
3: 这个熟练弹奏都塔尔的人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库尔勒，他叫王新祖。为了学习木卡姆，他每年都要来沙车住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4: 小的时候嘛，我本身嘛就喜欢音乐。我们那个村里头啊，白天嘛就是劳动，晚上就是开始他们就弹起了都塔尔来啊，我们就开始啊弹琴唱歌。
3: 出于对新疆民间音乐朴素的热爱，王新祖沿着塔里木河踏歌而行。
4: 到了这个玉里县，我到了巴楚、沙车、和田，我都跑遍了。我又找到那个老师，我就跟他们学。我一看在南疆这一带哦，散落的这些古老乐器都丢失了，一个一个都到处都有，这也有一把，那也有一把。
5: 可能敲过
1: 哦，这是一把老的热瓦普，是不是啊？
0: 100年的
1: 哦，100老热瓦普嘛是。

我就想了，哎，能不能把这个乐器给它收回来？咱们说是刹车这个地方的乐器是种类是最多的。

0: 阿曼尼沙汉，一个专为穆卡姆而生的音乐天才，16世纪叶尔羌汗国美丽的王妃，传说中是他对穆卡姆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改编，大体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新疆维吾尔十二穆卡姆。
1: 我当时拜访这个阿曼沙汗陵墓的时候，我就看一个汉族同志在这给他献花，在那坐的呢，拉这个沙塔的呢，我很感动。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民族音乐，特别十二穆卡姆，就把他带上我的民间艺人里面。
2: 他们弹唱的十二穆卡姆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找到了尤迪哈姆老师了以后嘛，又给我教了很多十二穆卡姆的一些歌。他唱的时候嘛也难，这调式也不一样，不像我们像唱汉族歌，那就是直来直去的，他要拐弯，你要把他唱出那个感觉，看着他们从他唱出的歌怎么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说，十二木卡姆是丝绸之路上流转的音乐史诗，也有人说它是东方音乐艺术殿堂的瑰宝。只有那千年的胡杨知道，它是塔里木河唱给世界的歌。音乐与舞蹈最能知情达意，沟通心灵。在塔里木河流域，殿堂级的十二木卡姆如此，雪山下的情歌也是如此。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展会，感谢你们，谢谢。
0: 每到周末，乡里的文化站都要组织当地民间艺人进行直播。44岁的麦提热杰甫是乡里有名的歌王，这次轮到他和妹妹麦尔瓦伊提罕表演木山羊舞了。这只木山羊是爷爷留给兄妹俩的。木山羊舞是流传在当地牧羊人中的一种娱乐方式。每当思念心爱的姑娘，牧羊人就会用一根丝线把手指和小山羊连在一起，弹起热瓦斧，唱起自编的琴。

0: 麦提热杰夫准备亲手制作一个木山羊，作为给妹妹的新婚礼物。
1: 老兄，你看我不对，

在广袤的塔里木河流域，诞生自山野田间的民歌，像灵动的风，自由而随性地穿梭在每个角落。羊群的肥瘦，青草的如枯，恋人间的眉目传情，心底里的

在欢乐亦或愁苦的寻常人生里，音乐与舞蹈给人以始终向前的力量。帕米尔高原，风在耳边，云在眼前，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塔里木河的三大源流就集结在这亘古高原。通往帕米尔高原的路不止一条，走的最多的是314国道。这条路冰封雪岭，湖光山色，塔里木河源头之美倾倒众生。盖茨峡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汉代就曾在这里设立驿站。盖茨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科尔克孜族人，他们至今还在传唱着英雄阿纳斯

0: 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对女儿的祝福和期望。阿西巴依希望女儿能像马纳斯一样勇敢坚强，保持内心的光明与正义。高原之下，一场讲述马纳斯传奇一生的歌舞剧正在开演。
1: 哎，有更衣室为什么不用呢？
2: 更衣室抢装来不及，节目太多了，而且剧院里面又大，我们也想去化妆室呀，没办法。
3: 那个白汗的时候就是再霸气一点的，把嗓子整个眼神什么的。你是马纳斯啊，你是一个
4: 英雄，
3: 英雄。拿完的时候，不要跟他们那个蒙太后吧。拿完之后，他们给你摆。你不能给他们摆，你是还是这样的。不要问题，状态还行。
4: 好，明白了。
5: 我们在表演的那个视频，每次演出前我都会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改进的。
6: 好，这个位置你记住了，就是你们的造型，三角的造型。

这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歌舞团副排的歌舞剧《马纳斯》，第一次与新疆观众见面。

0: 马纳斯诞生于九到十世纪，2009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马纳斯是由无数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唱下来的。2022年，2000多万字的《马纳斯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不断改写着马纳斯的传承方式。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马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1: 每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仿佛我能看到他的样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可能这一点打动到观众了吧。
0: 今天英雄马纳斯走出帕米尔的群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我们今年最大的突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马纳斯史诗改成了一个摇滚版，然后带到了那个央视春晚。因为马纳斯他本来就有一种激情的一种感觉嘛，更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
0: 辽阔苍凉的帕米尔高原上，盖兹河静静流淌，蕴藏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千年传唱，马纳斯历久弥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滔滔滚滚的塔里木河，生生不息。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使命，达里木河一直向前，从不言说，但河流两岸的故事却不会被岁月的流沙淹没。它孕育了西域36国的繁华，更连接西域与中原，将灿烂的西域文明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洪流之中。它供养了伟大的丝绸之路，更沟通东方与西方，书写了人类文明相遇碰撞、交流互鉴的光辉篇章。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文明的长河壮阔。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民族的海纳百川。达里木河不老，文明的薪火不灭。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隐患是火灾的导火索，责任是安全的铺路石。人人都做消防员，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是河流。当他

春日奔赴，等待着磅礴的生命之力，叶儿相和。叶儿羌河全长1281千米，新疆第三大河流。它日夜奔流不息，从喀拉昆仑山飞奔而下，由南向北，流经4个地州、9个县域，一路高歌，注入滔滔的塔里木河。在亿万年大自然从未停歇的奔腾下，孕育滋养出叶儿羌绿洲，也灌溉出新疆最大、全国第4大灌区——叶儿羌河灌区。

0: 一年四季自然的流转，悄无声息。而生活在叶河上游的塔吉克族人总能率先感知。塔吉克族人自称是鹰的民族，雪域高原的雄鹰是他们世代向往的精神图腾。每年到了春分，他们会烤出各色馕饼，煮上喷香的羊肉，用美食和歌舞来庆祝为期三天的肖贡巴哈尔节。
1: 雪消融，春光明媚，在这万物苏醒、春回大地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塔吉克民族的传统节日肖贡巴哈尔节。
0: 肖贡的意思是美丽，巴哈尔则代表春天。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人们聚集在一起，骑马、跳舞，畅快胸怀。留在家里的人也同样忙碌，整理房间，准备美食。庆祝肖贡巴哈尔节最重要的仪式是破冰饮水。春风解冻，村民们在节日的第一天身着盛装，结伴来到河边。一年的农事都离不开水的滋养，水官精神奕奕，一连串的口令落向冰封的河面。这一声祝福古老滚烫，当铁铲砸向厚厚的冰层，河水汩汩而下，这便是叶尔羌河春天里最动听的声音。丰收的愿景如此欢快地流进了每家每户。饮水过后，第二天还有播种仪式，人们围聚在年长的农夫周围，撩起大大的一片衣襟，接住自天而落的种子。据说谁的衣襟落的种子最多，谁家的庄稼就会大丰收。这一天，人们把树枝绑在牛角上，用面粉捏出耕牛的样子，感谢他们一年的勤勉劳作。播种仪式里还有一项有趣的礼俗，妇女们端着盛满水的水桶脸盆，或站在门口，或上到房顶，亲戚邻居一走近，水就向他们泼来。这是塔吉克族祈求风调雨顺的特别方式。一年之计在于春，隆重的饮水播种仪式是高原民族对春天的礼敬，对春耕的厚望。而在群山的另一边，柯尔克孜族也在用他们的方式迎接春天。

0: 西河修意为山峰下的河湾，巍峨昆仑雪峰下，千沟万壑间藏着生机勃勃的小村庄。柯尔克孜族是帕米尔高原的古老民族之一，他们擅长猎鹰，还有极高的音乐天赋。热情的柯尔克孜族人喜欢全村聚在一起过节，在这里迎春的节日叫做诺鲁兹节。客缺意为没有经过加工的粮食，家家户户拿出各种食物配上佐料，煮成内容丰盛的稠粥，象征年年富足有余。丰盛的聚餐后是更令人期待的游戏。口弦琴为歌舞伴奏，手拉手，相互拉人，拉棒子。这些游戏既是玩耍，也能锻炼身体。而最吸引人的一定是公皇宫游戏，大人孩子围在一起聚精会神，在清晰的撞击声中，白色洋槐鼓象征的士兵被打散，彩色韩王暴露无遗，游戏者一拥而上，忘形的热闹里填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在叶尔羌河的下游，这个时节最充满希望的声音是犁地鸡的轰鸣声。万物复苏，安静了一个冬天的土地也被暖暖的春光唤醒，在机械的翻滚中重新变得松软透气。很快巴楚的棉花播种要开始了。作为全国首批22个优质棉生产基地县之一，巴楚的棉花种植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方式的转变给了年轻人很大的机会。27岁的阿布都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首富。
1: 种地是我爷爷开始他们种的嘛，前面他们种是20来亩地。你看到我爸这边种是120到130亩地，到今年我们这我开始种是差不多个3年到4年了，今年刚好9年，我们今年种是1200多一点，今年差不多能赚个150万到180万，能赚到手。
0: 在巴楚，全县60%的耕地都已用来种植棉花。这是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阿布都在2017年购买了大型农机设备，为农户们提供上门服务。几年下来，从本乡到外乡，已经积累了不少客户。
2: 你先把明天早上肥料那个看。地膜和种子拿好就可以了。
1: 我们活动范围是我们这边本乡搞完，我们到阿克苏那边，要到麦克提啊、土市那边地方。我们他们那边种的是晚一点嘛，我们这边种的早一点。我们这边搞完能到那方，还能干个10来天。
0: 棉花早在西汉时期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新疆，

0: 它是我国最早的外来物种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疆的棉花品种繁杂，良莠不齐，直到国家加大了优良棉种的研发和推广，才使得新疆逐步成为优质长绒棉的重要产地。阿布都购买的种子就是每年政府推荐的品种，棉花长得好，后期收入才有保障。新疆的棉花种植早已经采用无人播种机，一台机器每天能种植近120亩地。从铺膜、铺滴灌带到播种、覆土，一次性完成。安装了北斗自动驾驶系统的机器在播种时，会按照设定好的路线直线播种，手不需要扶方向盘，人也可以不坐在驾驶室里，但阿布都仍习惯跟着机器走，来来回回是脚踏实地的成就感。
1: 我爷爷他们种嘛，好像是有男他们犁地啊、播种啊，全手搞的，全机器搞的。到在我们那个年龄嘛，就是没有男的事情。
0: 对于棉花种植来说，温度适宜的播种日只有15天左右。在这段时间里，阿布都每天都很忙。有北斗卫星定位的播种机可以不受光线影响，夜间作业也能保证播种质量。夜播在这里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夜色温柔，阿布都的妻子特意做了抓饭和烤肉，带着女儿一起来送饭，慰劳丈夫和工友们。黑沉沉的夜幕下，父爱在无言中流淌，这是阿布都一天最温馨的时刻。所有的辛苦在这时有了甜蜜的理由。

0: 一个个日与夜的悄然转换中，棉花播种季即将过去，但要开出最美的花，阿布都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进入夏天，棉花地里要开始打药了。今年阿布都可以把这项工作交托给他的新伙伴，一台新进采购的大型农业无人机。一大早他就约了厂家的技术人员，兴致勃勃地准备完成他的首飞。
1: Siz hazır manyak çeçip buldunuz emes mi? Darınız eşip kaldı. Eşip kağa havalasıdan ayırplandı. Kızlarken topturup, markaritim kayıttılar.
0: 这个大家伙操作起来十分友好，只需要在遥控器屏幕上标记出作业区域，就能自动沿着设定好的路线作业，不再需要人工干预。春耕夏长，幼嫩的绿苗在阳光下积蓄着力量。几个月之后，这里将是一片柔软的白色海洋。从巴楚向西南300多公里，有一座静谧的小村庄。自古以来，这里就是进入喀拉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的必经之路，因而被中外探险家誉为昆仑第一村。它依着叶尔羌河而处处孕育生机，仿若

0: 世外桃源。然而，这里的平静不属于四季。穿村而过的叶尔羌河，曾有一张喜怒无常的脸。阿布利克木是刹车人，年年躲避洪水，是他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
1: 我小时候在爷爷奶奶他们家，睡觉呢，就大半夜啊，就是有人敲门，说谁来洪水了，赶紧撤，撤到高处去。那时候年纪小，但是呢，印象很深刻，所以就是我恨，就恨在这个他的洪水泛滥，他带走人的性命，带走无数家庭的财产。
0: 冰川融雪，孕育河流，雕琢绿洲，但也能变成洪水猛兽，冲毁家园。叶尔羌河是一条季节河，具有春旱、夏涝、秋缺、冬枯的特点。每年的七到八月份，三年两涝的叶尔羌河流域都要在防洪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人们扛着沙袋，紧张地奔走在堤坝上。但这样年复一年的被动防守，也只能是尽量减少损失。如今，在叶尔羌河上游河段的群山之间，一座拦河大坝如巨型磐石，稳稳站定。它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阿尔塔什水利枢纽。这个庞大工程所处的昆仑山，是世界最复杂的地质环境之一，建设过程中难题不断。
2: 在汛期的时候，这个大坝上这个东西要加强巡视，两边看一看山的，你看，包括这面，就是我说的那个坡脚线。
0: 喀什人孟涛是阿尔塔什水利枢纽的总工程师，已经在此扎根十几个年头。他把工程建设的难点总结为三高一深。
2: 一是高边坡，600多米的高边坡。它这种地质构造不好，我们要进行防护处理，对不对？还有一种，我们的坝高在164.8米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们又地处在高震区，8度的震区，我们采用9度设防这种高。第三呢，我们还有一道深层覆盖层，它在河床以下将近达到94米。
0: 自然环境的严酷给施工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因为干燥和风沙大，阿尔塔什的山体稳固性差，越往上越接近垂直。就在这样险峻的边坡上，还有600到800米的危险区域需要做局部固定。
2: 就算是这块坡度啊，施工难度大，尤其是这个地方条件也不好，时不时还有下雨呀。当初垮了一次、两次，垮了3、4次的时候，好多专家过来一看，他的岩体可能不太好，论证之后，哎，这个地方太难了。
0: 由于施工区场地狭窄，滑塌体处理无法使用大型钻爆等器械，最终依靠人工带着小设备，花了7个多月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夯实。从2011年10月前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到2019年11月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程水库大坝下闸蓄水，工程历经9年时间，有效控制上游山区洪水，把下游重点保护对象的防洪标准从2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设计灌溉面积提升到1100万亩以上，叶尔羌河的狂躁暴虐终于被拦截，留下无尽的温柔和滋养。

0: 方法。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1: 哇，这什么
2: 渣
1: 啊，
3: 石子儿，
4: 那种尖的石子儿。
5: 全是什么？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感觉上，
2: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与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的是河流。当太阳直射赤道，南北半球昼夜平分的这一天，帕米尔高原上的杏花已经肆意开遍。乔戈里峰的积雪消融成水，向着喀拉昆仑山口等待一个时机冲出峡谷。两岸星星点点的草场、胡杨、万亩良田、各色作物，都在等待这一场春日奔赴，等待着磅礴的生命之力，叶儿、江河。

叶尔羌河南接茫茫昆仑的千里冰雪，北抵亘古荒原的大漠胡杨。它从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山口一跃而下，蜿蜒向前。在经历了1281千米的旅程后，它牵过阿克苏河、和田河，三条河流汇成一股，形成了全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叶尔羌河流域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处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西缘，这里远离海洋，微弱的湿润空气被三面环绕的高大山脉紧紧阻隔，干旱缺雨。平原区年降水量仅40到5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近3000毫米。在这极端干旱的大陆性气候区，如果没有巨大冰川孕育出来的叶尔羌河，这里注定是漫漫的黄沙戈壁。正因为有了叶尔羌河，这里才有了绿洲，有了生命，有了绚烂多彩的人类文明。在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里，这本近150岁的书里珍藏着丝绸之路的故事。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根据中国古代的贸易路线，将一条从洛阳到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并且绘制了地图。这个名称随后被全球广泛接受，并作为古代中国与亚欧大陆国家贸易商路的统称。陆上丝绸之路主要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到达玉门关，然后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分别通往中亚和欧洲。这条商贸之路的繁荣得益于西汉时的张骞凿空。敦煌莫高窟，逶迤1600余米、高约50米的粗砾崖壁上，现存的735个洞窟密如蜂巢，栉比相邻。时间的摧枯拉朽与文明的盛大不衰奇妙并存。始建于初唐时期的323窟，藏着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传奇。这张绘制于初唐时期的壁画下方正中，一位帝王骑着高头大马，帝王的对面有一人手持护板端肃跪拜，他就是张骞。壁画的故事虽为虚构，

0: 史书里的张骞第一次有了具体的形象。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惜字如金的司马迁以煌煌几千字的篇幅记述了张骞的故事。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虽未完成联合抗击匈奴的军事目标，但对汉朝与西域的关系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丝绸之路的开通铺平了道路。
1: 他给中原王朝带来了西域或者更遥远地方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或者我们今天来讲，或者有点地理情报啊、信息情报啊，这样一个重要知识。这其实使得这个汉帝国大大的开拓了他们对他们自己这个当时这样世界格局的认识和想象。
2: 交通上还有外交上，更长远的来讲，是从文明交流的这个角度达到了预想不到的一个目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说凿空的背后就是开通道路，开通道路的背后就是光耀千秋的丝绸之路。
0: 张骞凿空突破了中原地区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圈，派遣的副使甚至走到了印度、波斯、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地。也是自那时起，西域这个神秘的名字在汉家典籍上闪亮登场了。出敦煌到新疆，那些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国和都城，在《汉书》里已是面目清晰。莎车国，户2339，口16373，有铁山出青玉。疏勒国，户1510，口18647，有市裂。从精确到个位数的人口统计，到吃穿住行、风俗习惯，西汉政权对西域的掌握已是巨细无遗。公元前60年，汉宣帝刘询建立西域都护府，以加强中央对西域的管理。
3: 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和手段，实现了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边疆地区的一个治理管辖呢？庄政府在这里设官建制，这是第一。设官建制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里设置了管理代表中央政府管理边疆的最高的军政机构。我们在史书上记载的是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它也标志着从汉代开始，新疆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0: 位于喀什市东南郊的盘陀城，又名班超城，这里曾是西域36国之一的疏勒国宫城。王莽篡汉之后，西域诸属国脱离中央王朝管辖，被北匈奴所控制，遍地人民不堪其苦。公元74年春，东汉大将班超率军出其不意地兵临盘陀城下，活捉了鱼肉百姓妄图分裂的部族首领兜提，从此驻守盘陀城。这见证过班超南征北战艰苦经营的城，与人一起名垂青史。
2: 班超年轻的时候就是以张骞为榜样，他出生在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班彪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哥哥班固也是一个历史学家，后来写了《汉书》嘛。妹妹班昭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他小时候就涉猎经史啊，知识非常的丰富。也许就是张骞的故事感染了他，所以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投笔从戎。他也和很多的有志之士一样，

0: 想恢复对于西域这块神奇土地的这种管辖权。
1: 班超在他41岁的时候第一次西出阳关，这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此后在与匈奴势力争夺各城郭的博弈中，班超只带了36名随从，却巧妙收服了鄯善、于田、疏勒等地。被迫封闭65年之久的丝绸之路再度开放。在盘陀城驻守3年，班超赢得了疏勒等西域各部的信赖。当朝廷下令班超返回洛阳时，引起当地百姓极大的恐慌和不安。
0: 他手底下有一个都尉李嫣，为了挽留他拔剑自刎啊，说你要走我们整个疏勒就没有希望了，你走会重新陷入动荡。另外一方面，他的壮志未酬，他出使西域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打通丝绸之路，重新恢复中原王朝对西域的行政的管理，目的没有达到啊，所以后来他又重新返回疏勒。
1: 班超在疏勒这一待又是17年，期间他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这里，同时还教当地百姓读书识字，传播中原文化。更重要的是，他不断合纵连横，使西域50多国都归属东汉，向中原朝廷称臣纳贡。
2: 西域这些小国，他因为当时面临的整个国际形势就是强大的匈奴和汉政权在争夺西域的这个宗主国的这样一个地位啊。他在西域的31年30几个人维护了广大西域的这个和平和稳定吧。
1: 臣不敢妄道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公元100年，古稀之年的班超上书朝廷，请求返回故土。当年远赴西域时，投笔从戎的班超踌躇满志，而今归来已是实现了人生的所有梦想。回到洛阳仅1个多月后，班超离世，但他平定西域的功绩被永远镌刻在史书中。随着新疆地区的稳定，史书里的喀什2000年来车马浮凑，灌溉飞扬，驼铃和马蹄声晨昏不绝。在《大唐西域记》中，唐代高僧玄奘见到的喀什，已是一个田里长着丰盛粮食，家家户户操持着精细手工业的热闹城市。而500多年后，当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这里时，喀什更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商埠。他们以商业和制造业为主，棉织业特别发达。他们有美丽的花园、果园，棉花的产量也十分丰富，由国中的商人运销世界各地。
2: 喀什这样的一个地域，它就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商贸往来它的一个要冲。
1: 丝路漫漫，从汉代长安到欧洲罗马，很少有商队能够直接单独完成如此长距离的往返路程，而是要经过不同商队几次倒手。喀什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两大天堑之间，是丝绸之路南道和北道的交汇点，毫不意外地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

0: 直到今天，喀什依然凭借口岸众多、交通便利，持续发挥着商贸重镇的作用。
1: 中国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
0: 2024年，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第14次向中外客商敞开大门，5天展会，签约近600亿元。
2: 我吃的巧克力可以看看，就是我吃的蘑菇汤，
3: 可以
2: 尝一尝这个。慢慢喝，慢慢喝。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因为很多人可以来，很多人可以尝一尝俄罗斯的东西，还是别的国家的东西。
4: 我们是这个第一次到来这个喀什的，我们以前就没来过的。我听过好多人说这个喀什地方特别好，感觉到非常开心，非常舒服的。我们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那边特色的，然后我们这些东西的材料，这个东西的国营都是非常高档的。
0: 人间烟火映照百宝万货，开放的喀什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了邀约，不仅以商品

0: 现在喀什的一天是在古城的开城仪式中开始的。以民族音乐和舞蹈为特色的开城仪式是献给四方游客的礼遇。这位舞姿灵活、笑容可亲的老者，人称开心爷，是游客们慕名寻找的网红，也是古丽的家的一块活招牌。耶！古丽的家是喀什古城第一家对外营业的民宿，店主沙拉麦提古丽是开心爷的忘年交。
1: 谢谢。古丽的家呢，我是从2017年开始创办的。之前呢，我是古城景区的讲解员，当时呢，很多游客会问我，能不能到维吾尔族家里做客，吃你们的饭，喝你们的茶，还可以一边看你们的歌舞表演，这样问的客人特别多，后面呢，我们家还很多客人呢问我能不能到你们家住，然后后面呢，也是这个政府的支持下，我把自己的房子呢改成一个可以住宿的一个旅游家饭店。
0: 2010年，建筑老旧，甚至有不少危房的喀什古城区开始全面治理和保护工程。先由政府统一建造主体结构和配套基础设施，再由居民自主完成屋顶、楼梯、檐廊、门窗以及室内外装修，使得古城的特色被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下来。2015年7月，喀什古城被评为国家5A 级景区。讲解员古丽辞掉了工作，开了古丽的家，成为了古城里第一个吃螃蟹的女人。
1: 你们好，可以到里面去休息，吃点干果、点心、水果，还可以看歌舞表演，30块钱一个人。马上要开始了。
2: 来，
1: 好，
2: 来了就体验一下。
1: 好，里面。我把自己的就是结婚的时候买的那些黄金首饰什么的都卖掉，然后投资这个家，然后把这个家呢是重新装修。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了，然后我找了自己的表妹，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介绍给其他的民族，我觉得可以，一个值得的，一个开心的事嘛。
0: 在古丽的家，花30元可以享受一份无限量供应的茶果套餐，各色各样的民族服装免费提供给游客穿戴、拍照。
3: 古丽的家好不好？
4: 好。
0: 时而轻柔，时而热烈的弹拨吟唱，隆起一张舒展的网，托住游客们绚烂多彩的梦。旅游旺季的时候，古丽的家一天至少接待400多名游客，每天的营业收入可达12000元，还带动了30多人的就业。古城的邻居们从最初的不解到后来的跟风，喀什古城的民宿旅拍行业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1: 拍抖音呢也是游客告诉我的，当时也是经常和爷爷一起跳舞发视频，当时也特别的火，一下子我们的粉丝也涨了很多，现在全国各地的朋友也特别的多，我想把古丽的家呢开成全国各地。
0: 从2016年至今，古丽的家从一家店发展到现在的3家店。在和更大世界的交流中，他愈发自信，也种下了新的梦想。 民族传统在多元碰撞中自有无可替代的魅力。古城青石板上的坐标标记着喀什通往世界的距离。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这里的人们早已看惯了南来北往行商客，听熟了市列喧哗买卖声。他们自然而然地把五湖四海的客人变成朋友。喀什，古老的身体里装着全世界的语言和不可限量的未来，如同叶尔羌河，为这片绿洲带来丰饶的物产资源和无尽的精神财富，连接着东西方来来往往的人和形形色色的文明，千里奔腾，不舍昼夜。

0: 个方法。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啊。
1: 哇，这什么
2: 宅
1: 的？
3: 石子儿，
4: 那种尖的石子儿。
5: 那是什么？

好看啊。

0: 天空最接近的是高山，与大地最亲密。马尔罕的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1: 是上面
2: 有那种感觉上。
3: 有一只小蜜蜂就在我们的机器上哎。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让我去沈阳干什么？来，关灯，吃啊！来，来。

0: 关婷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
0: 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1: 总司令不在吗？
0: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啊，
1: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
2: 好，
3: 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
1: 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校长，
2: 啊，讲。
1: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

0: 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我需要再周密的考虑一下。广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 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师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
1: 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桌吗？嘿，广庭啊！ 刘志还没有你讲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长胜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势的影响吧。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
0: 至于光听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
1: 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0: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向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
2: 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确定，说是给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一鸣来加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3: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笑>
2: 哎，你干什么去？
3: 我去打靶。
2: 走吧。<笑>
4: 哎，谢谢宗座。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摇住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嗯。哎，这个看过没有？看过了。
5: 总座，这一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4: 成功之可能？
5: 啊，<笑>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
4: 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

0: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1: 吴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打？
0: 他们肯定就没想打，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2: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的放弃，白白的浪费。

0: 报告首长，还是林环。
1: 林总，换把枪吧。
2: 走吧，该吃饭了，再不吃包子凉了。
1: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3: 是吗？

0: 对，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婷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
0: 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
2: 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廷的10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庭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2: 那他们怎么办？等死吗？
0: 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
2: 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0: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2: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0: 催了，催不动。
2: 催了，是吧？催的方向错了吧？哦，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0: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2: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0: 好，好啊，也好。不，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嗯，我就不希望看到景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3: 金沈大战
0: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谁输在人祸？谁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

0: 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1: 杜光庭。
0: 何出此言呢？因为你消极怠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宗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
2: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糊涂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宗司令，散了吧。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呵呵，看上去挺精神。
1: 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主席，不至于吧？我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2: 周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
3: 哦哦，
2: 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4: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
1: 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3: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5: 没问题，周副主席，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
1: 保证舒服。好，
6: 陈楠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1: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啊，
6: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1: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
6: 哦，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 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1: 对。
6: 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
1: 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6: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迟不前。
1: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迟迟不前呢。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锦州。 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节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

0: 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1: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0: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对，
2: 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1: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他就走不成了。
3: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嗯，
1: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野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3: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
0: 用长春的部队？
3: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4: 如蒋、魏将长敌接触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湖、余、滦、唐、朱点，威胁平津，迫使蒋、魏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5: 林总，你又有新想法了？
6: 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
7: 蒋介石也命令长征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8: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呢？
9: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敌东进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进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诱其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5: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10: 蒋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各族的守城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还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早放下武器，早早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桥回家，兄弟们。
11: 不管少等了，妈，关键时候掉链子。
10: 六十军的兄弟们，
12: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

0: 是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1: 您不管，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2: 说话能壮胆吗？
1: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您不管，你说这是为嘛呢？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2: 是啊，为嘛呀？
3: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全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1: 什么客人呀？
0: 政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0: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1: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0: 院长，你听见他说的了吗？
1: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屋子，来看，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嘛吊瓶？
0: 屋子，咱们过去看看，带点枪。好。
2: 谁管事儿呢？
3: 林副官，您怎么在这儿？这帮刁民抢粮，不动手不行啊！
2: 要不是饿急眼了，谁能干这不要命的勾当？
3: 把粮食带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
2: 是，
3: 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4: 起来，去。

0: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来，喝茶。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
1: 找到条生路吧。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六十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抉择。
0: 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您好好聊聊吧。潘同志，
2: 军长。
1: 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在六十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2: 军长，我知道。 此次重返六十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你们出去。你说吧。

饺子抢凉了。

0: 军长，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哼，很威风吗？嗯。

0: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上下都不服气。
1: 我们不服气，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呐。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 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三万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临阵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 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没人歧视我。当年10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了，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0: 坐吧，给你换杯新的。
2: 报告，司令，流水军征军长到了，
3: 请进来吧。
2: 是。

0: 钱总。
1: 桂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
2: 瑞章子爹面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入死，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桂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0: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1: 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
2: 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吧。

0: 奎廷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1: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

0: 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
0: 桂廷兄，我们长春10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1: 看起来也只有这个了。

0: 死不生，必死就必生。鬼天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1: 曾学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

0: 水泵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泵坑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 还是

0: 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

0: 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 还是

0: 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
1: 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的矛盾冲突。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2: 绝不能乱。
1: 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嗯，
0: 我们也是这个思路。
1: 老罗，
0: 嗯，
1: 你告诉长春前指，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
0: 好，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3: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进入的军事压力。
0: 光庭啊，
4: 嗯，
0: 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嫌，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
4: 那好。 这个方案

0: 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
1: 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

医生啊，华北剿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俊鲁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0: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的态势，
1: 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
0: 而我个人认为，西进兵团唯一的出路，就是东撤沈阳，与剿总的主力部队会合，
2: 这样才能坚守东北最后一个堡垒，如此才会有战略均衡的希望。
3: 你讲的希望，就是萎缩不战。
0: 总统，不叫萎缩，应该叫主动战略转移，比较合适啊。
3: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4: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3: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2: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3: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耀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2: 总统说的是，我会命令建楚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3: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5: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三位，拜托三位了。
1: 是。

0: 医生和俊茹呢？夫人，来光碟，坐下吃饭。来光碟，吃。校长。
1: 在您心中，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60%的把握是有的。恕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剑出兵团，东退营口，不失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
0: 收复锦州，前景不容乐观。
2: 总统，长春急电。

桂琴怎么样了？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来生再见。”桂琴决心承认了。

0: 快跑啊！快点！谁让你们这么干的？我们去，快跑！我们去哪儿？啊！你快走！放开我！
1: 暂五十二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
2: 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
1: 是。
2: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1: 新七军有什么反应？没有动静。
2: 就是最可怕的动静。
1: 命令各师严阵以待。是。
3: 弟兄们。
4: 现在新七军和政江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现在是在起义，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2: 是。
0: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国。
2: 司令，对不起。
3: 你们也想好了？
4: 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不止六十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腐蚀。
2: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3: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4: 请郑司令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早下决心吧。
3: 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手就是了。

0: 了，欢迎同志们进入长春。
1: 六十军已经开始向城外移动，要开往九台整军。新七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司令，我们
2: 司令，司令，
3: 这是啥？

0: 报告总统。
1: 杜将军，长春已于昨夜被共军占领，
2: 长春守军60军和新七军全部投降共军，
1: 只有郑洞国将军率领孤军在中央银行奋战至最后一卒后，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
3: 什么？光庭啊，你和桂婷是至交，节哀啊！
4: 我与桂婷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心痛啊。
3: 光庭啊，桂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5: 桂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
4: 小张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3: 光庭啊，我们拟个宴殿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抗击共党。
4: 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写请校长辅政就是了。
1: 报告。
3: 又怎么了？
1: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洞国将军没有死。
3: 啊？
1: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勾党投降了。
6: 不要司令！司令！
7: 司令！
6: 不要司令！
8: 刘德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
9: 司令，降了吧！
3: 我现在就是要降，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8: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9: 郑司令，为了剩下老弟兄，你就答应了吧。您就答应了吧。
10: 您就答应了吧。
8: 司令，投诚吧。
3: 可耻。
1: 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将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3: 够了。
4: 桂婷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
11: 你爹，固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城主席郑洞国将军，

0: 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通报全军，尽快简报。
1: 这样可以吗？光听啊，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笑>
2: 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可是，在新中国。
1: 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笑>
3: 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
1: 中原地区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中原的局势也是越来越乐观的。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
3: 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只打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哈，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1: 吃掉整个黄白陶兵团。
3: 主席，这么大，华野的压力。
0: 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3: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
0: 贪多嚼不烂，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一场一场打的。
1: <笑>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
4: 来喽！哎呦，热呀！啊，哎呀，哎，伯承、小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5: 陈同志啊，
4: 啊，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啊！
5: 听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要是不好吃的话。 那多没意思哦！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简简单单，情意深重。
4: 哎，对头。啊，咱们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哎，有菜没有酒啊？哎，张达。哎。
5: 来了，酒，哎，来，哎，完了，空了，哎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
3: 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儿了。哎呀，有酒才有诗嘛。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200开。
5: 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啊，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来，
4: 你看看你们两个，啊，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
5: 终于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音荟萃。来，干一个。
4: 来，
3: 好。

0: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志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
1: 嗯
0: 啊，小平政委，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哎，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三纵、四纵和九纵全都带上。
1: 嗯，
0: 刘志虽蠢，但是这邱清泉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
2: 嗯，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豫西怎么办呢？
0: 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
1: 嗯，
0: 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
1: 嗯，
0: 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啊，
2: 哎，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
0: 嗯，
2: 哦，还有这个送你的。
0: 哟，这个要得。
3: 嗯，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0: 好东西嘛，
2: 现在戴这个眼镜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
0: 哎，这个好，清楚的很呐。好好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哎，小平，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2: 哦，
0: 猜猜是什么？
2: 扑克牌。
0: 对头。带上吧，路上和陈司令员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啊。
2: 嗯，哎呀，上次我那副啊在去西柏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
4: 哎呦，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啊，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是荣轩，纵横既不救，慷慨志犹存。
2: 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
1: 嗯，
2: 确实是逐鹿中原。
0: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议，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2: 预祝伯承在豫西开辟新的局面，
4: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哎，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喝真酒啊。
2: 可以一起打扑克。
4: 对头。干
2: 干。
5: 爸爸。
6: 嗯，
5: 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
6: 你认为呢？
5: 我认为都对。
6: 都对。
5: 嗯，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6: 董局，这种话不能乱说。
5: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
6: 用不了多久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我也会变成另一个郑洞国的。

0: 哎呀，黄庭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为了走，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耀湘、侯静茹，把锦州夺回来。
0: 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哈哈，
2: 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0: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说死就死啊，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
2: 为了走，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是非功过。
0: 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
1: 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哎，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
0: 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
1: 我是司令。
0: 我自己都忘了。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但是，您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
1: 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黄庭啊，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说我卫立煌只守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啊，
2: 愿闻其详。
1: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2: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1: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
0: 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 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
2: 魏老总，
0: 我现在是在恳求你，想想党国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
2: 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
0: 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
2: 我做到了。
0: 卫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砸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1: 光庭，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医生，
1: 总统，您这又是何苦呢？
0: 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1: 总统，锦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
0: 来得及，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
1: 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
0: 如果东北丢失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医生啊，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
1: 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0: 什么样的计划？连我都不晓得。
1: 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总统，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校长。
0: 情况有变，副作一所部不再参加警审会战，另有任务了。
2: 什么任务？
0: 这个你不用知道。
3: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
1: 命令廖耀湘所部
0: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1: 向西，要积极的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
0: 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2: 校长，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1: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
0: 光庭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2: 是，校长。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1: 是谁呀？我哪知道？不过看这架势，最少应该是个师长。
2: 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3: 我叫杜玉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4: 我的娘！
2: 我今天最后。 教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5: 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久经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2: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5: 可是，
2: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 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老罗，小罗，
1: 啊！
0: 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金面战。不过，我不想独断专行，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好吧？
2: 云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
0: 啊？
3: 辽西河流纵横，廖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
2: 把营口这条路给他堵上，
4: 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
2: 跟我们接战。
0: 老罗、亚龙，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
3: 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龙啊，综合了很多情报、局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打这场战役的初衷。
0: 谢谢老罗，亚龙，谢谢。

0: 以己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

0: 兔、辰龙、四蛇、五马、喂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

0: 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紫薯

0: 兔、陈龙、四蛇、五马、喂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

0: 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哈哈，东野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啊！哈哈哈，
1: 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

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

0: 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
1: 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敌，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在歼灭沈阳之敌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
2: 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
1: 好，就按这个方针，即刻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3: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4: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
3: 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5: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3: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
5: 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6: 建主啊，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上上下下贪腐成风。
4: 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3: 你必须要严格地听中央的命令，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4: 还有，侯静茹兵团
3: 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5: 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7: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
5: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3: 那就好，建主，你是党国在东北最后的希望。建主啊，拜托了。
5: 是。西进，还要西进。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共军上下都看到这一层，为什么偏偏总统看不到呢？看不到呢？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我在等你。

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主，张曼心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曼心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曼心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林志文出什么事了？还不是因为那个张婉欣去了北平的那个？对，就是他，去北平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
1: 那怎么还能放出来？
0: 那还用说？失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
2: 钱财够，这世道谁要战胜共党？总没好日子过了。我
3: 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2: 到底怎么回事？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她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0: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1: 走，快走，快点，快点，快点，快走！

0: 荒谬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志文，你去哪儿？
1: 母亲，对不起。静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0: 志文。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
1: 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哦，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2: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1: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
3: 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
4: 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5: 是，
4: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重复，
5: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4: 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
6: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7: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8: 快点！长孙子，你干什么呢？
9: 队长，我拿个鞋垫。
10: 轻装上阵，放弃一切杂物。我说了半天你们也听见是不是？
11: 这鞋垫是让娘子，让娘子用的。
12: 这是司令的，一旦的鞋垫，他难喝了，
13: 是不是还要像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长孙！
14: 队长，队长，
15: 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武器装备，
16: 快速集合，上班了，同志们。

0: 怎么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
1: 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多远？十几里地吧。
0: 不行，必须过河。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
1: 而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向刀子一样，汤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2: 老乡们，这冰天雪地的，我知道大家不容易，但是前线的战士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家人，他们还在战斗，我们更得加紧把粮食送上去，绝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你们说对不对？辛苦了，老乡们。

0: 哎呀，咋回事？
1: 英超，我的鞋在哪了？
0: 快点！
1: 那你刚才不是西双小镇给扔了？
0: 嘿，你说你真是！来，穿过来。
1: 那不行，
0: 别废话了，快点！哎，你掏这个。哎呀！ 跑不开，行不行？
2: 那营长，你咋办？
0: 哎呀，我没事，快点！气点大啊！快！后面！

0: 林总，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旅的朋友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16师，一天2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孙行者了。<笑>
1: 好，很好。
0: 亚龙，
2: 哎，
0: 你给大烧锅发电报，
2: 嗯，
0: 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3: 行，
4: 哎，李总，别跟我借钱啊！
5: 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
6: 你看你还又来了，我就知道危险了。
7: 前面的同志们，原地休息，
8: 歇会儿，
7: 大家歇会儿，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9: 辛苦了，
10: 辛苦了，
11: 辛苦了，
12: 来，
13: 辛苦，
14: 来，
15: 辛苦。
0: 大家都喝点水啊！好吧，后面的姑娘照顾起来。给倒点水。水吧，来。哎，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16: 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
0: 你来咱们这之前，到底是共产党战士？ 还是国民党士兵？
16: 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
0: 当过兵的人，身上那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
16: 啥劲儿？

0: 看看物资得掉了。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跟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一直偷偷防着你。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 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一定把他绑起来，好吧？三本，哎，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 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1: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我就是乔三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
0: 得，不说拉倒，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 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1: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哎。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1: 别等会儿。
0: 停！别回头！你们什么人？
1: 这不三味兄弟吗？
0: 老刘，老李，
1: 是
0: 你俩，
1: 三本兄弟，你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0: 啊，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有吃的吗？这个饿好几天了。
0: 给。
1: 哎，看，整点。哎，嗯，
0: 哎呀，不是你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穿的什么玩意儿啊？兵不兵，匪不匪的。哎
1: 呀，三本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这仗都打乱了，俺俩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被编到廖耀湘兵团了。去就去吧，到哪儿都是打仗。跟谁成想啊，这好好的，让共军穿插给包围了。我们哥俩一看这形势啊，跑吧。
0: 跑？咋跑？这兵荒马乱的。
2: 是啊，往哪儿跑啊？没他妈地儿跑，我俩走几个村儿啊，这衣服是抢来的，吃的一点没挣着吧？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的。
0: 赶紧吃吧。
1: 哎，三本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来。
0: 咋了？
1: 你看，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那里啥都有，要不咱哥仨一块儿发达？
2: 一块发达挣老鼻子钱。
0: 闭嘴！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2: 为啥呀？
0: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1: 三本兄弟，你改姓共了？
0: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
1: 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哎，
2: 那三本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would kill you!
1: Die!
0: Strong Lord!
2: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3: 说，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4: 跟，刘哥，刚才我糊涂，你俩帮助我，我肯定跟你们干。
3: 啊，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弄。
0: 对，那公鸡的娘们儿你得带走，那娘们儿长得老水灵了。一起给我带走，
3: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0: 快点，
4: 行，都听你们的。那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3: 等他起来吧，
0: 起来。快着点儿。

0: 光庭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确实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
1: 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料要箱已经难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去打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0: 是啊，我们军容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你们。
1: 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
2: 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
0: 哈，不管怎么样。 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全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

0: 喂，光庭兄，是你吗？是我，剑楚，你那里情况怎么样了？
1: 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0: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
1: 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0: 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1: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1: 锦楚，你听我说。
2: 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1: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
2: 建筑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你知道吗？
3: 现在，你已经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1: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3: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1: 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3: 那怪我好吧，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
4: 第九兵团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1: 校长，这也是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
3: 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
1: 我看现在李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2: 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 再重蹈覆辙。
3: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提前开始。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94军军长郑挺风，正好在这儿。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
1: 好，叫他接电话。
0: 好。
2: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风。
1: 郑挺风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2: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

0: 我立马上开始。好，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1: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0: 郑军长，请您务必要完成任务。
2: 请校长放心，挺锋此战必不可废。
0: 我等你的消息。

0: 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直到任务结束为止，把嘴封上，一句话都不许说了，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走。

0: 这几天外头总有共军民兵在活动，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吧？
1: 就去九十四军军部，近得很，没关系。
0: 报警。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0: 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

0: 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

0: 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

耳朵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0: 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而行。
1: 同学们，所以今天我们学会了
2: 要乐于帮助他人，
3: 要乐

0: 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我们也会感受到快乐。
1: 哦，是的。
2: 是的。
3: 红绿灯，你的反应怎么这么慢啊？一定是没有好好听课。
2: 我才没有呢，小火车，你可不要乱说。
0: 同学们，下课啦。以后一定要记得多多帮助他人。
4: 我要去帮助每一个人，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乐于分享的好孩子。大家可以得到帮助，肯定很开心，这样我也会很开心啦。有谁需要帮助呢？大草莓在干什么呢？大草莓，
5: 乐比，你从哪里跳出来的呀？吓死我了！
4: 大草莓，你这是在干嘛呀？需要我的帮助吗？
5: 我在浇花呀，乐比。你愿意帮助我，真是太好了。等过段时间，这些花就可以全部都绽放了。乐比呢？
4: 来了来了啦！啦啦啦啦啦啦！
5: 乐比，谢谢你帮我浇花。
4: 不客气。

0: 你们偷偷摸摸在干什么呀？哇，巧克力饼干，小草莓也有，乐比我也想吃，可以分享给我一个吗？
1: 可是我只有一个了，
2: 我自己还没吃呢。
1: 小草莓还有一个，不如小草莓来分享吧。
3: 这个不行，我要独享饼干。
0: 小草莓，你太坏了！乐比，你肯定会分享给我的，对不对？老实说，朋友之间要互相分享哦。
1: 可是我还没有吃。
0: 还好吧，看来我的身边没有老实说的那种好朋友，根本没人愿意分享自己的小饼干。
1: 你别伤心，小火车，我分享给你。
0: 真的吗，乐比？你要分享给我巧克力饼干，太好了！乐比，你就是我最棒的朋友了。乐比，你舍得吗？
1: 其实我还是舍不得。
0: 乐比，你还是快给我吧！你是反悔了吗，乐比？
1: 小火车，不如我们一人一半，这样我们都能吃到了。大的给你吧。哇！
0: 太好吃了，乐比！乐比，另一半也分给我吧。
1: 不行，小火车，我已经把大的给你了。
0: 可是乐比，你还可以让妈妈做给你吗？这个就先分享给我吧。谢谢你，乐比，你最棒了。
1: 我的饼干
0: 真的太好吃了。乐比，你真好。
1: 好像和老师说的不一样，把饼干分享给小火车，小火车确实很开心，可我怎么一点都不开心呢？
3: 嘿，好重啊。对齐了，完美！
1: 这里怎么这么多箱子呀？
3: 加油，加油！
1: 绿灯，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3: 乐比，老师让我把原本的图书整理好，再把新的图书放到教室书架上。
1: 我来帮你搬。
3: 真的吗？太好了！可是乐比，你搬得动吗？
1: 不用担心，我们快开始吧。
3: 好啊，好啊。你还好吗，乐比？
1: 放心吧，红绿灯，我可以的。

0: 重了呀。哦，怎么还有这么多箱子呀？太重了，好累呀。
1: 乐比，我搬完了，你可以休息一下了。剩下的我可以自己搬。箱子这么重，乐比好厉害啊。
0: 没关系，红绿灯，我觉得一点都不累，我还可以搬好多呢。不信你看，这次我可以一下搬两个箱子呢。
1: 不要不要，乐比不要这样子，这样很危险的。
0: 没关系，红绿灯，说好要帮你，我就一定可以的。
1: 哎呀，不行，乐比，你都要倒了，这样太危险了。
0: 你快让开，红绿灯，我可以的，不用你帮忙。
1: 哎呦，好疼啊！
0: 红绿灯，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乐比。箱子呢？乐比，我就说这样太危险了吧？又要重新整理了。
0: 红绿灯好像很生气，他并没有因为我的帮助感到快乐。悠悠。悠悠在干什么呀？老师。
2: 悠悠，这是什么呀？哇，好漂亮的小汽车呀。你是想分享自己的小汽车让我玩吗？
3: 悠悠。
2: 悠悠，你愿意分享可真是太棒了。
0: 为什么拥有分享就会感觉到快乐，可我却感受不到呢？老师。
2: 乐比，你怎么了？
0: 老师，我有些疑惑，今天我帮助了大草莓浇花，大草莓很开心我的帮助，所以我也很开心，可是下午帮红绿灯搬箱子的时候，我不小心摔倒了，书都掉了出来，红绿灯很生气，我也很累，我们都没有感受到快乐。您还说要分享，所以我把饼干分享给了小火车，可我也没感受到快乐。您不是说帮助和分享可以感受到快乐，可是现在我一点都不快乐。
2: 乐比，帮助和分享都是没有错的，但是都要量力而行，你不需要帮助所有人，只需要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帮助大家就好了。你帮助大草莓浇花可以感受到快乐，是因为这件事儿你做得很好，你帮助大草莓很好地完成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和大草莓都很开心。但是红绿灯需要整理的箱子太重了，你的力气还太小，没办法轻轻松松地帮助红绿灯完成，所以事情搞砸了，你们都很不开心。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分享，如果你不愿意分享给大家，大家也不会因此而责怪你的。乐比，你有选择的权利哦。
0: 我明白了，老师，一定要量力而行，
2: 这样才可以感受到快乐哟。
0: 帮助别人时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2: 乐比理解得很棒哦。
4: 哎呀，

0: 看起来草莓妈妈需要帮助。可是草莓妈妈拎的东西看起来好重，老师说要量力而行，我好像拎不动呀。对了，可以和草莓妈妈一起拎。草莓妈妈，你拿了好多东西啊，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好啊，乐比，一不小心买了很多东西，都有些提不动了。
0: 我来帮助你。
1: 乐比，谢谢你愿意帮助我。
0: 没关系的，草莓妈妈，我好像拿不动。草莓妈妈，我们一起拎吧。
1: 好啊，乐比，很快就到家了。
0: 那我们一起努力，草莓妈妈。
1: 嗯。

0: 是吃物。
1: 小草莓，你别跑！快把篮球给我！
2: 追不到我！
1: 你玩了这么久，该我玩了！你可别让我抓住了！给我！
2: 小火车，你听听！
1: 篮球呢？快给我！听声音，好像砸到了什么东西。我们去看看。
2: 希望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1: 是玻璃瓶碎了吗？
2: 你看我干嘛？我可不负责。
1: 什么意思？你让我一个人承担吗？
2: 我还不是因为你，你自己想办法吧。
1: 那玻璃瓶是放在地上插花的吧？那用花盆代替应该没问题吧？
3: 这两个家伙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
2: 也许这样有用吧。
1: 毕竟都是插花的，没什么区别吧？
2: 这样就行了，咱们走吧。
3: 你们两个悄悄做什么事呢？让我看看。那个瓶子被你们打碎了。站住，不要装作没事人的样子。那可是老师非常非常喜欢的瓶子。
2: 是吗？小火车，
1: 怎么了？
2: 这里花盆本来就在这儿，对吧？
1: 没错没错，瓶子也不是我们打破的。
3: 你们当我傻吗？事情都给我照出来。
2: 就是他，这个篮球才是真正的凶手。
1: 没错，是这个篮球突然飞了起来，打碎了瓶子，才不是我们呢。
2: 那么如果没事的话，我们就先撤退了。
3: 给我站住，你们两个给我等老师回来。
1: 不要。
4: 怎么了？吵吵闹闹的。
3: 老师，他们把你最喜欢的瓶子打碎了，还打算肇事逃逸。
4: 是吗？
2: 没有啊，我们没想着逃走。
4: 是吗？怎么办呢？
2: 我们会将功补过的。
1: 上刀山下火海都没问题。
4: 那就下火海吧。不过嘛，这次就算了吧，老师不会计较的。
1: 可是老师，我们把您最喜欢的瓶子打碎了呀。
2: 您真的不会责怪我们吗？
4: 放心吧，准备一下，马上要上课了。
1: 小草莓，说好的给我玩的。
5: 就倒了。

0: 同学们，都到齐了吗？
1: 我都到齐了，我们都在等您呢。
0: 哦，很好。老师今天准备举办一个比赛。
2: 比赛会是什么呢？
0: 大家把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带来学校。
2: 悠悠，你最珍惜的是什么？
1: 可我什么都喜欢啊，好难选。
0: 看看谁带来的东西是最值得珍惜的。第一名奖励一朵小红花。
3: 可是好难选择啊。
1: 蛋糕、饼干、饮料，选哪个呀？
2: 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行吗？
0: 没错，什么都可以。
3: 有什么能拿出手的呢？小火车，你给点意见。
4: 闪开！小红花在等待着我，
3: 带我一起走啊！
4: 你可真麻烦。
1: 我们也回家去拿东西吧。
2: 我们走。我珍惜的东西是什么呢？这都不行。这也不行。还有什么呢？悠悠，这个篮球就是你最珍惜的东西吗？可是我还没有找到呢。积木，我确实喜欢这个，那就是它了。我们走。不知道其他人会拿些什么东西呢？好重啊！头好晕。悠悠，帮我看一看，积木有没有少？我去这边看看。让我找找。还真掉了一块。这些就是全部了吧？悠悠，我怎么觉得还是少了几块？好痛啊。这是嗨，你们好。
3: 是乐比啊，你们回来了。
1: 看看我拿的什么。
5: 还有我。
2: 你们也回来了。
1: 怎么样？
4: 好大的蛋糕。
3: 真厉害。
1: 那当然啦。
5: 还有我的小花。
2: 你们两个呢，带的是什么？
3: 我带的是奖杯，可惜太多了，不能全拿过来。
4: 我带的是陪伴了我好久的哑铃。
0: 同学们都回来了呀，我看看。同学们拿的东西都很丰富呢。这可让老师犯了难了。
1: 选我，选我，
5: 选我，
4: 选我，老师选我，选我吗？老师。
0: 第一名只有一个，老师要仔细看看。
1: 我。
0: 乐比，看什么呢？
2: 照片。老师，你看。
0: 我看看。照片上的大家都很开心呢。
1: 我看看。
2: 看着这些照片，有种时光飞逝的感觉。这是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小草莓和她的姐姐，这些都是幸福的记忆。
0: 我宣布，乐比的相册是最值得珍惜的。就像老师的那个瓶子，我确实很喜欢它，但终有一天会被打碎。不过，这些幸福快乐的记忆却可以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不被磨灭。这些才是我们最值得珍惜的，所以我不会因为瓶子碎了而生气，因为有比瓶子更重要的东西。这个第一名，大家有异议吗？
4: 没有。
1: 轮到我了。
4: 可你刚刚不都才玩过吗？而且不是说好了让我玩9

0: 演的吗？
1: 那你就一个人玩吧。
0: 你不是还要帮我推秋千吗？
2: 怎么了？你们两个又闹矛盾了？老师不是说了要珍惜彼此吗？
1: 可我想玩秋千。
2: 可你不是答应了小火车让他玩的吗？
0: 不，就是小草莓，你不遵守诚信，咱们两个可不会有好的回忆了。所以待会儿给我好好推秋千。
2: 你们还记得把老师的瓶子打碎了吧？
1: 老师真好，没怪我们。
2: 虽说老师没怪你们，但你们不想弥补吗？
1: 怎么弥补？
2: 这该你们自己去思考。不过老师不是说过，美好的记忆是最好的吗？那么就去创造美好的记忆吧。
1: 可是，
2: 别可是了，老师对我们这么好，总得做些什么吧。
1: 我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0: 我都没听懂呢，等等我。
1: 老师还没来，快点过来。
0: 安全。
1: 老师看到这个瓶子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可怕。玩了这么久，还真是有点饿了呢。哦，先吃点水果吧，太酸了，不好吃。吃点香蕉吧，哼，一点都不甜。葡萄呢？嗯，通通都不好吃。嘿，连我最爱的牛奶都没了。啊，零食也都没了。啊，爷爷，啊，爷爷，爷爷，嗯，嘿，也没有很好喝嘛。哼，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怎么回事？

0: 妈妈，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乐乐他突然就哭了。
1: 没关系，乐比。
0: 啊，我骗了妈妈，我撒谎了。可我又不是故意惹他哭的。再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知道了，周末的游乐园就泡。

0: 哼，乐比，你为什么要撒谎骗妈妈？
1: 妈妈，我这么做只是怕你会生气。
0: 哼，你以为你不说实话我就不知道了吗？乐比，你实在是太让妈妈失望了。
1: 妈妈，不是这样的。
0: 悠悠，不许给乐比饼干吃，在他承认错误之前零食一律没收。
1: 悠悠，别走。
0: 乐比，你好好反思反思。

0: 死我了，原来是一场梦，我是不是不该这样？
1: 乐比，乐比，你看乐比怎么了？
2: 看上去有心事的样子。
3: 乐比，你看我们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乐比，你怎么了？
0: 大草莓，我昨天对妈妈撒谎了，可我根本没有勇气告诉。

0: 他是我把乐乐惹哭的，我怕被妈妈知道会挨批评。
1: 可是乐比，你这样做是不诚实的表现。
0: 我知道，可是我就是没有勇气告诉妈妈事实。大草莓，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连做梦都是被妈妈批评。
1: 乐比，你应该勇敢地向妈妈承认错误，而不是这样一味地逃避。
2: 我觉得红绿灯说的对，承认错误并不可怕。
0: 好，我回家就和妈妈坦白。

0: 想怎么说？
1: 啊，嗯。差不多可以开饭了，乐比、悠悠下来吃饭了。
0: 看来妈妈心情还不错，趁这个机会坦白，妈妈应该不会生气。妈妈对不起，我要跟你承认错误。其实昨天乐乐是我惹哭的。哦，妈妈，你笑什么？
1: 妈妈早就知道乐乐的事情了，只是一直没说而已。妈妈希望乐比你能主动说出来。
0: 嘿嘿，还有一件事，我把小汽车也弄坏了。我昨天在玩的时候，小汽车不小心失控了，然后就撞到了墙上。整件事情都是因为我的粗心大意。
1: 哦，还有吗？
0: 让我好好想想。没有了，就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乐乐，一个是小汽车。
1: 乐比，做错事情不要紧，勇于承认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妈妈希望乐比永远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0: 妈妈，如果我没有向你坦白呢？
1: 如果你没有向我坦白的话，那我会主动找你谈论这件事情。但是妈妈相信乐比一定会说出来的。所以乐比，你要记住，妈妈不会因为你做错事而生气，只会因为你不肯承认错误生气。
0: 知道了，妈妈。
1: 好了，快来吃饭吧，菜都要凉了。
0: 嘿，悠悠。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

0: 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

贝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